0: 广阔市场，新食堂食品的稳产增效有效补齐了燕江食品产业上游原料加工短板，推动园区产业从简单的企业集聚向链条完善、协同高效的产业集群迭代升级，为燕江食品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8月14号，市委书记袁泉赴应急管理厅对接工作，与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刘湘瑜座谈交流。座谈中，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应急管理厅长期以来对滋养应急管理工作和安全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希望应急管理厅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滋养发展，在防灾减灾救灾、科技赋能、人才交流互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刘湘瑜对滋养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应急管理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应急管理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希望滋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应急管理厅将持续深化厅室联动，加强工作指导，助力滋养高质量发展。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张静、市领导刘建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入夏以来，面对高温考验与用电高峰的双重挑战，川投安岳新能源有限公司迅速进入战时保供状态，全员坚守一线，精准调度运维，依托风光储一体化协同优势，全力稳负荷保供电护民生，扎实打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攻坚战。高温酷暑之下，设备稳定运行是电力保供的核心关键，为最大限度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设备过载、隐患滋生等问题，公司全面升级巡检运维标准，加密设备巡查频次，厂区内运维人员严格执行每日三轮全覆盖巡检机制，对储能机组、散热系统等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排查，全力保障设备全天候健康稳定运行。
2: 我们巡检频次已经从一日两查提高到了一日三查，重点盯着散热系统。上周发现升压站设备温度异常，从排查到消除隐患只用了不到2个小时，避免了停机风险，再热再累也要保证设备零故障运行。
1: 结合夏季用电峰谷差值大、晚高峰用电集中的特点，公司精准对接电网调度指令，科学优化储能充放电策略，依托每200兆瓦时100兆瓦新型储能电站核心优势，精准把控用电时段，夜间用电低谷期全力储电蓄能，晚间用电高峰期精准释放电力，2小时内即可稳定释放17万度电能，有效疏解广汇变电站供电压力，精准补齐区域用电缺口。同时，企业联动日间光伏发电、夜间风力发电资源，构建起风光互补、储能调峰的立体化、多元化保供体系，大幅提升区域电力供应稳定性和可靠性。在全力保障电力稳定供应的同时，公司坚持安全生产与人文关怀双向并重，科学统筹高温作业安排，精准规避正午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实行巡检岗位2小时轮换制度，有效降低一线人员高温作业风险。同时，在值守休息点配齐空调、凉茶、防暑药品等物资，全方位做好一线员工防暑降温、后勤保障工作，切实守护作业人员身体健康，让全员安心坚守岗位，全力奋战保供。
3: 目前我们累计发电量已达到3065万千瓦时，完成年度计划的63.6%。我们有信心通过风光储协同调度和全员坚守，坚决完成迎风度夏任务，为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贡献力量。
1: 近日，乐至县劳动镇党委获评2026年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省级荣誉是对当地基层党建工作的高度认可。近年来，劳动镇党委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发展，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统筹推进产业提质、基层治理、民生保障、

0: 各项工作。
1: 劳动镇依托本土深厚的红色底蕴，当地精心打造帅府先锋党建品牌，常态化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引导广大党员主动靠前示范引领，带头流转土地，盘活闲置农房资源，高效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相关创新实践经验在全省推广。
2: 落实党员就要带头干、硬着干，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以党建聚合力，以产业促增收。劳动镇还创新推行党组织加合作社加业主加农户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培育苹果、梨、枇杷、枳壳等特色种粮产业，持续做优做强乡村赏花文旅经济，同时整合全镇15个村集体经济资源抱团发展，联动打造特色文旅项目，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经过5年深耕发展，全镇村均集体经济收入实现8.5倍大幅增长，产业富民成效显著。
3: 现在园区就在家门口，打工分红顾家三不误，日子有甜头也有奔头。
1: 产业兴旺的同时，当地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也同步提质增效。劳动镇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帅府议事、乡情会、基层协商平台，联动乡镇综治中心、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常态化倾听群众诉求，化解民生难题，累计落地各类民生实事78项，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成功创建全省首批一居一业和美乡村先行片。如今的劳动镇，村容村貌整洁亮丽，道路交通通畅便捷，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攀升。
4: 所以今年镇上村上变化都很大，道路修好了，环境变漂亮了，产业也发展起来了，镇上和村里的干部经常上门关心我们，有党组织带领，我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
1: 此次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为劳动镇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下一步，劳动镇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持续筑牢党建根基，做强特色产业，优化基层治理，增进民生福祉，凝聚干群实干合力，奋力推动全镇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5: 紧扣诚意故里片区依山产业融合发展决策部署，锚定生态立镇、产业新镇、文旅强镇发展路径，奋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6: 红十字救护员车内配备 AED， 紧急情况可破窗取用。近日，资阳城区不少私家车张贴的暖心提示，让院前急救、善意救人的文明新风悄然传播。
1: 这份暖心举动的发起者是中车资阳公司职工费阳，他也是红十字救护培训师资资阳蓝天救援队志愿者。1年多以前，费阳自费购置了一台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常年放置在私家车中，日常出行、公益活动、赛事保障都会随身携带，以备突发急救需求。常年参与公益救援、应急保障的经历，让费阳深刻体会到院前急救的重要性。心脏骤停、意外突发时，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数分钟。现场是否有急救设备，能否及时开展施救，直接关乎生命安全。正因如此，他主动带头随车配备 AED， 默默守护身边群众。在他的带动影响下，身边不少公益救援同行也纷纷自费购置 AED 设备，随时待命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除了市民自发组织，近年来资阳市红十字会也在持续推进急救设备布设和急救知识普及工作。不少市民关心没有专业培训能否使用 AED 救人，对此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 AED 操作智能化、傻瓜化，设备开机后全程语音指导，普通市民也能上手操作。
7: 资阳市红十字会2025年发动公众募捐，协调各种资源，学校、商超、公园、政务大厅等重点的公众场所配置 AED 97台。资阳市红十字会呢，下一步就是说我们会继续推动公共场所 AED 的配置指导，同时常态化的开展心肺复苏加 AED 的培训。
1: 8月12号下午，资阳万达广场中庭热闹十足，资阳高新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少年消防暑期主题宣传活动，把消防安全课堂搬到商场，通过沉浸式游戏闯关、情景模拟体验，让青少年和家长近距离学习消防知识，提升避险自救能力。 活动采取机张对讲的闯关模式，设置隐患排查、消防知识问答、标识识别、器材使用、沙包投掷打隐患、迷宫逃生六大关卡。孩子们完成各个项目挑战后积累印章，就

0: 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要数火场逃生迷宫。大家在模拟场景里消除隐患卡片，完成模拟救人，实操练习火场逃生技巧。
1: 大家这次消防活动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的。通过这一次游戏的方式啊，来学习这些消防知识呢，小朋友们他会更加的容易接受。当然，我们也希望可以未来能够更多的参与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更加的了解消防知识。
2: 我学到了电动车不能推进楼道之间充电，还有发生火灾时要用毛巾捂住口鼻。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要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居家用火用电等常见安全风险，把晦涩的消防知识点转化为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悟，掌握隐患辨别、应急疏散逃生本领，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宣传效果。
3: 近日，临空经济区近未来中心外的向日葵花海迎来盛花期，一望无际的向日葵竞相绽放，满目金黄，洋溢着夏日田园生机。目前花海处于观赏初期，开阔的金色花海装点城市生态底色，成为市民近郊赏花休闲好去处，欢迎广大市民前来观光打卡，请爱护花草植被，文明观赏。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4: 你好，
6: 你好，
4: 你好，
6: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嗯，满是安逸。
2: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9: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2: 聆听生活的活力。
10: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9: 爱你，
2: 尽在活力百分百。

0: Don't tell me lie。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此时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深所演唱的歌曲《来呀》。那这首歌曲呢是2025年发行的个人 EP《小深情》当中的第三首单曲。那这首作品呢也是打破了大众对周深以往的这种空灵唯美的固有印象，以极具张力的电子舞曲的风格大胆剖析心理以及充满戏剧性的演绎，展现了一位歌手在音乐表达上的多元突破与自我重塑。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周深所演唱的歌曲。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黄雅莉演唱的一首歌曲《走吧去旅行》。那这首歌曲呢以轻快的民谣流行曲风传递了放下焦虑即刻出发的生活哲学，那融合了中英文双语歌词与治愈系的旋律啊，展现出自由创作的一种音乐态度。那么黄雅莉采用半说半唱的这种气声处理主歌，副歌呢就转为明亮的真声，那么展现松弛感与希望感的动态平衡，契合了紧绷神经换节奏的歌词意象。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黄雅莉演唱的歌曲《走吧去旅行》。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就是这一天状态怎么样，有的时候呢真不靠什么咖啡啊，而在于自己穿了什么衣服上班。那么现在社交媒体上很流行一种办公室恶心穿搭日啊，起球的卫衣、磨白的破洞牛仔一上身，肩膀呢就不自觉的就垮了下来啊，跟同事说话呢也提不起劲儿。可要是哪天啊认真的，哎，我凹个造型，把衬衫熨得笔挺的啊，再搭配一道质感在线的职业装，走进办公室的瞬间，腰板好像也直了点啊。那么衣服呢，就像是在悄悄提醒着你，振作点，今天可是要搞事业的。那要是再被同事啊顺口夸这么一句，今天哎很精神啊，工作的劲头马上就高涨起来了。所以说呢，这个服装真的会对人有所影响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着装的力量。
1: 谁和热爱不够理想，就冲我的开，无法被阻挡， hold 住全场，看着猪追着落。
0: 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衣着带来的内外感受差异并非什么玄学啊，也不是单纯的主观暗示。那么照镜子的时候看到，哎，今天我的穿成什么样子，大脑呢就会根据穿着，哎，微调自我的概念。那同样常见的是，我们呢也会用衣着来解读、判断和评价他人。比如说看见身穿昂贵服饰的人会倾向于认为对方非常的精致，哎，很讲究。看到穿运动装备的人呢，会默认为对方非常的活泼随和、外向开放。那么服装对穿着者的影响啊，是全方位的渗透进认知当中的。那么有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是聚衣认知。在他们的一个实验当中啊，一组人穿上正式的实验室的白大褂，哎，另一组人呢就穿自己的一个便服。那么做同

同样的注意力任务，那结果很直观呐、啊。穿白大褂的那组出错率就明显的会更低，也就是说呀，哪怕是只穿着这么一件代表着严谨细致的衣服，也能提升大家的一个专注力啊。那么更有趣的另外一个实验就是，被试者呢分成了三组，第一组呢穿上了白大褂，并且告知这个是医生的白大褂。第二组呢也是穿着白大褂，却被告知穿的是画家的罩衣啊。第三组呢就是只是看着一件白大褂，并不穿在自己的身上。那结果呢，穿医生白大褂的那组注意力错误率大约是另外两组的一半。那科学家呢由此总结啊，衣服要真正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而这第一呢，就是这件衣服在特定文化当中有着明确的象征意义，比如说白大褂约等于专注缜密啊。那第二呢，就是你得真的把它穿在自己的身上，产生触觉和身体的感受，光看那是没用的啊。

0: 那么有科学家则进行了另外一个实验，他们呢让作为被试者的大学生们分别穿着正式装或者是休闲装来到实验室，随后呢要求他们尽快的对一系列这种特制的形容词做出是我不是我的自我判定。那么实验结果发现啊，穿着正装。
1: 二宝，看到妈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摸我乘车呢，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2: 晓得了，我把书片给我弄到这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店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懒了。
3: 哥哥最好了。
1: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
3: 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5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妈老汉儿去占帐篷，你等哈儿再来接我。
2: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1: 就是嘛，家人热了些，你嫌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2: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1: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
4: 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遭起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5: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5: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5个人哒，现在都坐了6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来报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5: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 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5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5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3: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5: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
1: 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
5: 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2趟。
5: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 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

0: 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参与者明显就更多的选择自律、调理、战略性等等一些与正式装连结的这种形容词来描述自己，而且呢，对这些词的反应会更快啊。那么穿着休闲服装的参与者呢，则更多的认同随和、放松、宽容等等一些啊休闲关联的特质。

0: 当戏子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你笑了，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服装对穿着者的一个影响是全方位渗透进认知当中的，那么也提到有一个心理学家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就是聚衣认知啊。我们也提到有个实验，就像是一面镜子，当我们看到别人穿西装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大概是靠谱了啊，而我们自己穿上正装照镜子的时候呢，大脑当中啊也会反向的给自己贴一个标签，今天的我是严谨的，是克制的啊，那言行举止呢也就不知不觉跟着改变了。那么聚衣认知理论认为，思维和情绪啊是长在我们身体上的，面料的触感、版型的裁剪本身就是情绪的输入源。你比如说哎，这个硬挺的西装带来的舒适度的这种包裹感和压腹感，哎，腰带这么一收哈，我们的大脑呢就接收到的是进入正式场景准备被评估的一个信号。那这种柔软的羊毛开衫呢，洗得松松垮垮的旧卫衣啊，则会降低我们的皮质醇水平，让人呢这个时候松弛下来，舒展自如。当然不适宜的穿着也可能会给人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啊。爱的能力，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我。那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女性呢被试者在试衣间换上连体泳装或者是运动服，对着镜子完成高等数学测试或者是经典色彩命名的任务。结果呢，穿着泳装的被试者成绩是低于穿着运动服的被试者。那么科学家认为呢，这里面的原因啊，就是当我们的身体被暴露在被审视的镜像面前，那女性的注意力呢会从题目转移到对自己外貌的这种持续监控，那这种状态性的自我客体化就会像电脑后台运行的程序这样啊，占据了有限的工作记忆，认知资源被照看身体这件事儿悄悄地消耗掉，表现呢就自然会打了折扣了。那么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啊，如果是衣服过度的紧身呢，或者是需要时刻的担心不停的调整位置，比如说这个勒位的束腰或者是极细的高跟哈，都会诱发这种外观监控，导致呢比如说数学推理阅读理解成绩下降，还会拉高身体焦虑水平。

那么有社会学家提出啊，人通过外在装扮进行印象管理，向别人传递我是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更有趣的是啊，当演一个角色久了，哎，人们就会慢慢变成这个角色。也就是说呀，当一个人可以穿上哎自信干练的衣服去扮演那个状态，那时间久了，这种感觉啊就会内化成真实的自我认知。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吧，啊，把每天打开衣柜的动作当成是一次简单的自我状态的设定。那首先就是按目标。

标穿衣启动。早上呢，问自己一句，哎，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我需要哪种气场呢？哎，我要选衣服了啊。那要主持重要会议，做年度汇报，需要这种权威感，那我们就选择面料挺阔，有明显这种结构线，比如说垫肩、翻领、收腰的正装，或者是商务休闲装。那么颜色呢，以深色系或者是低饱和度为主。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那你再比如说，我们今天需要这个头脑风暴、团建等等啊，或者呢需要建立亲和的人际关系，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质感柔软、版型微宽松，但是呢不邋遢啊。那暖色调或者是个人风格明显的这些休闲单品，那么降低服装带来的这种压迫感，让沟通变得轻松容易。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清退认知浩劫型单品。那翻翻我们的衣柜和鞋柜，把那些啊一穿呢、啊、就磨脚啊、勒肚子啊、总担心走光的衣服，通通给它打入冷宫啊。除非是很短的时间的这种仪式场合，来应对一下需求，比如说啊典礼呀、啊、拍摄的时候啊，记得备好啊防磨贴和替换的服装。那么正常工作日呢，就尽量不要穿了。那如果是工作需求啊，必须穿正装的话，建议呢下班到家之后就马上换回毫无束缚的便装，帮助我们的身体解除警戒状态。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我就知道那是
0: 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我。那么我们呢还可以用这个角色扮演实现渐进式的改变。如果是想突破现在的自己，那不妨呢我们先从衣服下手啊。想变得更亲和，那我们就试着穿一些柔软松弛感的衣服。那么想在公司立一个高效果断的人设，就可以从简洁利落的配饰开始尝试。那么着装上的微小改变，会反过来强化个人对新身份的认同。那么还有就是守住底线啊，这件衣服让我基本自在，无论怎么来调整穿搭，能带来积极效应的服装都是一个共同的前提。穿着的时候呢，令人放松舒适，而且呢它大体符合穿着者的一个性格，不会带来这种局促不安啊。那顺势而为的穿着策略啊，其实很简单。那么今天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挑一件最能代表那个状态，并且呢你的身体愿意和它相处一整天的衣服，穿上它去开启这一天吧。

0: 当戏子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 那蚯蚓呢是一种常年生活在地底下啊，只有在暴雨天才会跑到地面上来的一种生物，那却是人类垂钓所常用的一种诱饵。一个生活在水里，一个生活在地下，鱼和蚯蚓看起来啊真是八竿子都打不着。那么鱼真的喜欢吃蚯蚓吗？那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么蚯蚓呢之所以喜欢在雨天跑到地面上来，是因为它是用皮肤进行呼吸的。那蚯蚓皮肤上的微血管可以通过进行气体交换而直接进行呼吸，所以说呢要保持这种湿润啊。为了保持皮肤的湿润呢，蚯蚓的背孔会分泌粘液， 所以说呢触摸蚯蚓的时候会感觉到黏黏的啊。那么雨水浸润后的土地当中啊，土壤当中的空气被水所填满了，那么空气呢就被挤了出来，没有了空气，蚯蚓在地下就无法呼吸，所以说呢它才跑到地面上来啊。 虽然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啊，比如可能会被你一脚踩到，但是为了活命，蚯蚓呢也不得不离开被水浸润的地下。那所以说呢，蚯蚓其实是没有办法在水下进行生存的，把蚯蚓放进水里只会被水淹啊。那除了大风大雨可能会把一些蚯蚓啊冲到鱼塘里，又或者呢是 钓鱼的人用蚯蚓来当做鱼饵之外，在自然的情况下，鱼它是看不到蚯蚓的啊。那既然鱼在正常情况下看不到蚯蚓，那为什么会有很多人把这个蚯蚓当做是鱼饵呢？一个简单的 解释就是，虽然大多数鱼啊在有生之年它都不会遇到蚯蚓，但是它们会遇到长得像蚯蚓一样的东西啊，你比如说昆虫的幼虫啊，或者是水蛭啊，鱼儿们很少挑食的，这些长条的生物啊都是它们的一个食物，所以说呢蚯蚓长得像它们平时吃到的一些食物，所以说呢鱼也喜欢吃蚯蚓。 那另外呢，鱼也喜欢吃会动的一些食物，因为昆虫会挣扎，它们对掉入水里的昆虫就特别的感兴趣啊。所以说呢，是不是因为鱼喜欢吃蠕虫状且会动的食物，人类才会拿蚯蚓作为鱼的一个诱饵呢？ 那猜测归猜测啊，还是得用这个实验来证明。那么在一项实验当中，研究人员呢准备了一些自出生就没有看见过蠕虫状食物的鲈鱼，并且呢把它们放进一个特殊的鱼缸当中，然后呢在鱼缸当中啊挂了一些碎片状的一些塑料和蠕虫状的一些塑料。 那么结果呢，鲈鱼对那些碎片的塑料是一点都提不起兴趣，哎，我不感兴趣啊，却对那些塑料蠕虫反应非常的强烈啊，即使吃不了

塑料的十倍左右。那么至于为什么鲈鱼会喜欢这些无色无味还不会动的这种塑料蠕虫呢？研究人员并没有给出解释啊，也许是因为鱼打基因当中就喜欢这些蠕虫状的东西哈。那么正因为研究人员发现了这个秘密，为了骗鱼上钩，哎，这个垂钓界后来呢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鱼饵，就是塑料蠕虫鱼饵。为了使这个鱼呢更容易上钩，人们呢还会给鱼饵加上盐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调味剂啊。这种鱼饵呢不仅可以钓上鱼来，还可以多次的回收利用，作为钓鱼的鱼饵啊，确实比活蚯蚓更加的实惠啊。所以说呢，哎，得出的结论就是，鱼之所以喜欢吃蚯蚓，主要还是因为鱼啊，对那些条状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哪怕这个东西是塑料做的啊，会动只是一个加分项。那你记住了吗？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3: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卡就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豆浆啊，是一种广受大家所喜爱的一种健康饮品啊，还享有植物奶的一个美誉。那很多人呢是用它来当作是早餐，每天一杯。那也有人为痛风人士不能喝豆浆等等的一些传言啊，心有戚戚啊，对这个豆浆是爱而不敢喝。那么豆浆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影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那么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豆浆对我们身体都有哪些好处啊。那首先呢，就是它可以补充我们的蛋白质。那豆浆的蛋白质含量呢和牛奶是不相上下的，而且呢都属于是优质的蛋白质。那虽然大豆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啊不如肉蛋奶等等一些动物来源的蛋白质，但是呢也比谷类啊和这个蔬菜要强得多啊。

豆浆呢还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心血管健康。那大豆当中含有大豆异黄酮，那这种成分呢可以调节我们的脂蛋白水平，能够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俗称的坏胆固醇的一个水平，降低血脂。那么有研究提到啊，大豆异黄酮能有效的抵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对防治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呢，豆浆当中的钾含量还是不错的啊，对控制血压也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还有呢，就是调节激素水平。那大豆异黄酮呢，作为植物雌激素啊，对维持我们体内激素的水平也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对肠道健康是有益的。那豆浆当中呢，含有低聚糖成分啊，比如说棉子糖啊、水苏糖啊等等，它们呢都属于是益生元，能够促进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的一个增殖，对肠道的健康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它们也会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之下呀，发酵产气，会引起腹胀的情况啊。那这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差的朋友可能不太友好，那我们就少喝一点儿

0: 姜。
1: 那豆浆还对我们有一些什么好处呢？就是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那想要保证骨骼的健康，不仅仅需要摄入充足的钙，那么豆制品的摄入呢，对预防骨质疏松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么有分析显示呢，大豆异黄酮可以显著的改善女性的腰椎宽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豆浆呢是一种受人们所喜爱的健康饮品啊，还有植物奶的一个美誉。那很多人呢会把它当成是早餐，每天喝一杯。也有人认为啊，痛风人士不能喝豆浆等等的一些传言是心有戚戚，对豆浆呢爱而不敢喝。在上节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了解到啊，这豆浆呢对我们身体都有哪些好处。那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啊，这个豆浆喝多少比较合适呢？那大豆呢是豆浆的一个主要原材料。那一般人群呢，每天呢15到25克的大豆及豆制品。比如说，如果是我计划全天的豆制品靠豆浆来摄入，那可以用15到25克的大豆加入到300毫升左右的水，自制一杯豆浆啊。每天喝豆浆对健康益处多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别指望喝豆浆来补钙啊。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那么用15到25克的大豆打成豆浆，钙含量呢是29到47毫克。那很多人打豆浆之后呢，还会滤掉豆渣啊，这会导致钙的进一步损失。那么数据显示呢，豆浆当中的钙含量仅为每百克当中含有5毫克，这跟牛奶是相距甚远的啊，仅为牛奶的4.6%。

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和豆浆有关的那些传言啊。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说这个豆浆不能和鸡蛋一起吃，这是真的吗？那说到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吃啊，这是民间呢一直流传着相克的一个说法。那理由呢是豆浆当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鸡蛋当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其实呢，豆浆煮熟之后啊，绝大部分的胰蛋白抑制剂都会失去活性，所以说呢，根本不用担心抑制蛋白酶的活性，或者是影响到鸡蛋当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并且呢，鸡蛋是动物性的蛋白，那豆浆呢是植物蛋白，那二者在一起吃啊，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所以说呢，豆浆不能和鸡蛋一起吃是假的啊，不是这样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喝豆浆不能放红糖，那到底能不能放呢？能放，但是呢，不建议大家放啊。传言

当中啊，说红糖当中有肌酸会让豆浆当中的蛋白质发生变性啊，影响到消化吸收。其实呢，这个红糖当中有肌酸的含量没有多少啊，而且呢，就算我们不放红糖，哎，豆浆喝到我们的肚子里也会遇到我们的胃酸呢，对不对？那蛋白质一样会发生变性，而且这个豆浆加红糖，它首先颜色不好看，然后呢，也会额外的增加添加糖的一个摄入量，对我们的健康不利啊。最好呢，我们就不加红糖。

0: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哎，这个痛风患者是不能喝豆浆的，其实能喝，但是呢要注意浓度啊。痛风呢以及高尿酸的一些朋友，那么饮食上最关心的就是食物的嘌呤，它的一个含量。那嘌呤含量低于每百克30毫克，就是属于低嘌呤的一种食物了啊。那虽然大豆本身的嘌呤呢含量不低，但是被做成豆浆啊。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5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7-8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7: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7: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5个人的，现在都坐了6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7: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5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7: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7: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5: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

0: 只多走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1: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4: 豆腐啊等等一些豆制品之后，它的嘌呤呢会有损失或者是被稀释掉啊。那豆浆的嘌呤含量呢与浓度有关，浓度越低嘌呤含量就越低。那如果是有痛风啊，或者是高尿酸，可以喝浓度比较低的豆浆，比如说浓度为10%、5%以及2.5%的豆浆。不过呢，也有部分人喝这个豆浆啊，或者是吃豆制品之后会诱发痛风。那这一方面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身体情况来进行一个把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既然说到豆浆啊，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自制豆浆没有彻底煮熟千万不要喝呀。那么自制豆浆呢一定要彻底煮熟之后才能喝，否则呢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啊。这是因为煮豆浆的过程当中存在着钾沸的一个现象，那么豆浆当中含有皂素，这种成分呢在加热到80度的时候会出现大量的一个泡沫，给人感觉哎，这个时候豆浆已经煮沸腾了啊。但是其实呢这个时候的豆浆并没有煮熟，而且是里面仍然是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比如说胰蛋白、抑制酶等等一些营养因子啊。那如果是喝了没有彻底煮熟的豆浆，那数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之后就会出现中毒的症状啊，比如说导致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等一些情况。那么预防豆浆中毒的关键一步就是哎，给着豆浆钾沸的时候别关火，文火继续慢煮5分钟以上，等这个泡沫消失之后，然后再次沸腾一会儿就可以了。那么总的来说呢，每天一杯豆浆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的一个益处啊。建议大家呢喝豆浆最好不加糖，尽量减少添加糖的一个摄入。如果是大家喜欢吃甜的，哎，在豆浆当中我们可以加2颗红枣啊，或者是一把小枸杞呀，提升一下口感啊。另外呢，自制豆浆一定要彻底煮熟之后才能喝。

0: 那么相信大家都听过，哎，这运动有利于我们的健康，那不同运动形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究竟哪种运动方式对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啊和整体寿命是有好处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以常见的走路和跑步为例啊，来聊一聊它们的区别。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走路和跑步的基本原理。走路和跑步呢，可以说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两种有氧运动方式了，那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就能掌握的一个基本运动技能。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曾经想过啊，这两种运动方式在科学上有什么不同呢？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走路。走路呢是一种低冲击的有氧运动，它呢让我们双脚是轮流接触到地面，支撑我们的身体进行前行啊。在步行的时候，我们的动作呢相对是比较平缓的，每一步呢都伴随着我们的身体重心去转移，但是双脚呢始终是交替着地的，哎，这样就减少了对地面的一个冲击力啊。那么与走路不同，哎，跑步呢是一种相对强度比较高的一个有氧运动，它呢涉及到双脚同时会离地这种飞行阶段啊。那么在跑步当中呢，每一步落地都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力啊，因为身体的重量在瞬间呢由单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0: 来进行支撑。那么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我们呢都可以通过调整速度啊，还有这个坡度啊，来控制运动的一个强度。比如说上坡步行可以在不增加冲击力的情况下，哎，来提高运动的强度，而平地快跑则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消耗更多的一个能量。

么走路和跑步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影响呢？几乎所有类型的运动啊都是有益于我们的健康啊，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呢也是有显著的好处，可以降低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啊、糖尿病以及冠状动脉心脏病等的一些风险。不过呢，因为运动形式的不同，走路和跑步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还是有差异的啊。那么有研究发现，每增加一代谢当量的能耗，那跑步与走路在降低我们比如说糖尿病风险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走路在降低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血症风险上是略高于跑步。那么考虑到选择走路和跑步两种运动形式的人群呢有着明显体重的差异，所以说呢研究人员在调整之后再进行了比对啊，那发现跑步在降低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血症风险方面的效果呢是优于走路，那说明这个跑步呢可能对提高我们身体的代谢效率啊有着显著的效果。那另一项研究发现呢跑步拥有更好的减肥效果，那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啊。那不过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啊，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速度啊还有这个坡度啊来控制运动的一个强度，但是当我们提升步行的运动强度去对比快走和慢跑的时候，就会发现慢跑呢可能会更有效的提高HDLC 水平，就是我们所谓的好胆固醇的水平，而快走呢更有助于降低比如说腰臀比啊，减少皮肤皱厚度，那也就是身体的脂肪，特别是我们腹部的脂肪，而腹部脂肪呢与心血管相关的一些疾病的风险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走路和跑步对认知功能呢也是有帮助的啊，但是跑步呢特别是耐力跑步可能在结构和功能上对大脑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的这些区域。那么可见呢走路和跑步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好处的啊，并且呢各有优劣吧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进行选择呢？那一般来说呢走路是一种低强度低冲击的这种运动方式，适合各种年龄段的人群，特别是运动的新手啊老年人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一些朋友。那么由于走路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这也使它呢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健康首选。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跑步啊是一种高强度的有氧运动，适合一些已经具备一定运动基础，希望进一步提高我们心肺耐力和减重效果的人群。那么总之呢走路和跑步是各有千秋啊，那关键就在于根据自身的一个需求和健康状况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然后循序渐进，持之以恒。那科学调整运动的强度和时间，才能真正的受益于运动的健康魔力。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温柔和主都值得相拥。
0: 生活呢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来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那影响的是我们人生的走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六种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心态。
1: 轻轻和时光相谈，心
0: 那首先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心态就是，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那很多时候呢，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那就没有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是一开始走得慢一点。
1: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

下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一种心态是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那如果你觉得呀，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情啊。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热度呢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去读书，十分钟去运动，也能悄悄地为你的生活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别着急啊，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一试的这种心态啊。那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这三分钟当中。

那么还有呢，就是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如果说健康是一，那么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也就是说呀，无论你的梦想是在哪里，那么健康永远是在第一位的。感觉身体扛不住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那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允许自己暂时的放空一下，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在出发时才有更多的底气。

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够恰到好处地照进我们的生活。

下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心态呢，就是不要盲目的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来衡量自己的生活，那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了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啊！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是温暖而明亮的。珍惜当下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还有就是别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啊，多说我可以试试看。那这些看似微小的一些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这种积极行动的勇气。那么当你遇到有点困难的任务，那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步来啊。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然后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资官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8月5号，资官帮忙栏目刊发报道，反映乐至县东街、北街、南街、通达路供水管网敷设完工后，道路仅做简易回填处理，路面坑洼不平，高低落差明显，车辆通行扬尘四起，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便。8月12号，记者重返现场，了解道路恢复最新进展。记者在乐至老城区东街、北街、南街看到，施工围挡已全部拆除，绝大部分路面完成沥青摊铺，车辆驶过平稳顺畅。在北街经营门市的市民表示，现在通行体验好了太多，再也不用一路颠簸。过往行人也纷纷点赞，路面铺油以后，走路骑车安全度大幅提升。市民说道，
1: 现在好舒服，都老三条都是坑坑洼洼，骑个电瓶车冲冲过高峰，也是现在就好多了，
2: 两三天才打起来，修好了是属于这个，
3: 比这次来比一般好多了。
4: 原来是今年过两天弄起这辆车，要好些噻，还平了，至少不得踢脚那些的。
0: 此前通达路存在雨天大面积积水，路面遗留碎石，盲道改造后形成梯坎，街面井盖旁的地砖损坏等多种出行隐患。回访中，记者注意到，以上绝大多数问题已完成整改。乐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总站站长倪松林表示，栏目报道以后，住建部门迅速统筹人力、机械，于8月7号至9号集中开展东街、北街、南街、通达路管网完工路面沥青敷设作业。本次乐至主城区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道路开挖总长约 22.2 公里，目前已完成近14公里的开挖施工，剩余约8公里管线敷设工作持续推进，力争8月底全面竣工。因工程需同步对接居民小区内部供水支管，部分预留有施工接口的路段暂未完全恢复路面，后续还将开展二次修整作业。乐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总站站长倪松林，
5: 在报道过后，我们在这些已经施工完成路段进行了道路的油面铺设，预计下一步呢，我们就对新挖的路段尽快的组织施工方进行路面的恢复，预计在8月中后旬有序的恢复这个路面。
0: 针对两处没有完工的点位，倪松林表示，魅力新城门口剩余的路面将在本周末摊铺沥青，北街路口没有平整的路段同步纳入近期收尾施工清单，加快施工进度，尽早实现全路段路面恢复。我们为快速整改点赞，同时也希望相关各方举一反三，在今后类似的工作当中

0: 坚持科学统筹、高效施工、精细管控，尽量压缩施工扰民时长，少留收尾遗留问题。当施工从被动应付投诉转向主动前置惠民，原本容易引发抱怨的民生工程就会变成群众交口称赞的民生工程。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 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苦后悔，感头在自知梦朦。 虽然说已经到了秋天，但是天气还是比较的热，雨水比较的多。这俗话说春困秋乏，秋季开车存在一些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们秋季道路交通安全提醒哈，一定要牢记于心。第一个的话就是预防疲劳驾驶。 俗话说春困秋乏下打盹，秋季出行开车出行更容易感觉到疲劳，因此我们在开车出行之前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时间，长途持续开车2个小时左右，然后驾驶员呢一定要在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一下，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如果说是晚上的话，夜间长时间开车，由两个人轮流驾驶，轮流休息。再有一个呢就是 防雨天开车，秋雨绵绵温度降低，开车出行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一定要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的车间距离，还要注意观察行人，由于雨中的行人撑伞，然后汽车人呢可能会穿雨衣，然后他们的视线、听觉和反应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驾驶员呢还是要减速慢行，耐心避让，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安全的地方停车， 千万不要急躁的与行人或者说是非机动车抢行，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防雾天出行了。秋季多雾，那雾天能见度比较的低，影响驾驶员的观察和判断，就很容易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那因此呢，如果说是雾天开车啊，一定要正确的使用灯光，然后开启雾灯和示廓灯，千万不要去开远光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急刹车，轻按喇叭， 让其他车辆知道自己的位置，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严禁客货混装。秋季农忙时节，农村交通运输繁忙，像拖拉机、货车还有货箱违法载人以及客货混装隐患比较的多，也是请朋友啊不要去乘坐货车拖拉机超载车出行，千万不要客货混装。 多雨在湿滑路面上开车，一定要降低车速，避免紧急制动或者说是紧急转向，以防车辆侧滑发生危险。总而言之呢，像秋天啊，虽然说已经到了秋天了，但是这个天气还是有一点点热，那我们广大驾驶员朋友呢，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会点一些蚊香，哎，会用一些电蚊拍，但是呢，我们在使用这些驱蚊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些安全。像这个蚊香的燃烧中心温度哈，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像一些棉布、纸张还有蚊帐等可燃物。
1: 忘了回头。
0: 那我们在使用蚊香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哈，就比如说，点好的蚊香放在金属支架或者说是不易燃的器皿当中，然后避免因为蚊香断裂，就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然后家长的话也要教育小朋友不要去触碰蚊香，并且把这个蚊香放在小朋友没有办法触及的一个地方。还有呢，就是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些猫猫狗狗的这些小宠物的，外出的时候也要做好隔离防护，避免因为宠物跑动嬉戏导致意外的发生。然后放置蚊香的时候也要远离像窗帘、衣服、纸箱、床铺、木质家具等可燃物。睡前啊，外出前务必要彻底的去熄灭蚊香，千万不要在没有人的看管的时候去点蚊香。那如果说你用的是电蚊拍，通电状态下不要用手去接触电蚊拍的网页网面，然后千万不要用水去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短路，也不要将杀虫剂呀、驱蚊喷雾或者说是带有酒精的喷雾喷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花露水，那一定要购买啊正规的产品，存放在小朋友不易接触的阴凉的地方。使用的时候也要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千万不要啊边抽烟或者说是去边喷涂。那如果说用的是电蚊香液，我们在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瓶身要垂直于电源插座，千万不要侧放或者说是倒放啊，用完以后务必要切断电源，不要用湿布去擦拭或者说将液体洒在电蚊香器上，以免引发的短路。

计天干物燥，大家在防暑纳凉的时候也要牢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虽然说到了秋天啊，但是这个暑热还没有消散，我们还是要注意控制电器的使用时间，避免超负荷的用电，及时的去更换老化破损的线路，做到人走断电。然后点蚊香的时候，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哈，一定要放在金属支架上，或者说是这个金属托盘上啊，远离床单还有窗帘等可燃物，杀虫剂、花露水等这些物品要放在避光阴凉的地方，远离明火和热源。那秋天哈、是天干物燥啊，严禁携带易燃的一些物品、火种进入一些林区，千万不要在野外违规用火、乱扔烟头，或者说是焚烧秸秆。那如果说要出去露营啊，去烧烤，户外露营烧烤必须在指定的区域去操作，结束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周围的杂物，确认余火完全熄灭以后再离开。除此之外呢，也要牢记哈，就是保持疏散通道的畅通，及时的去清理

楼道、阳台、厨房杂物。如果说进行农事作业的时候，一定要自觉地做到不吸烟、不遗留火种。那如果说要给电动车充电的话，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远离落叶、枯枝等易燃物，杜绝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等等。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暴雨过后，哪些食物不建议食用？重点防范哪些疾病哈？又怎么样去清洁消毒？
1: 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
0: 近期多地哈，像降雨频发，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风险比较的高，水源和食物极易被细菌还有霉菌等污染，肠道传染病发生风险显著的增加。所以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要来说一说哈，暴雨过后有一些食物不要。第一个的话就是生水不要喝，不喝生水，不喝来源不明或者说是被污染的水，切记直接饮用河水、井水还有山泉溪水等没有经过处理的生水，优先饮用烧开后的自来水或者瓶装水、桶装水，那么自觉的去保护生活饮用水水源及环境，在指定的地点去堆放垃圾，倾倒生活污水，排放粪便。
1: 小河里，
0: 那第二呢，就是被水淹过的食物塑料食物饮料不要去碰，就不吃一些被雨水或者说积水浸泡过的粮食啊，或者说是肉啊、果蔬果以及其他的食品，这些食物容易被污水当中的微生物污染，然后吃了以后可能会发生食物中毒，千万不要使用雨水或者说是被雨水污染的水清洗水果、蔬菜和餐具。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密封的饮料被积水泡过同样存在污染风险，千万不要去饮用。就是洪水接触饮料瓶的时候，它会通过瓶口螺纹处的狭小的缝隙，在毛细血管的作用下悄然的渗入密封包装，使这个污染物突破物理屏障进入瓶内。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哈。还有呢，就是霉变的食物不要吃，强降雨多发，天气闷热潮湿，然后食物呢就非常容易腐烂变质，米面如果说储存不当的话，容易霉变，使用一些霉变的粮食，它可能会引起一些，比如说霉菌毒素中毒啊，霉菌毒素中毒可能会引起胃肠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或者说是腹痛腹泻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冰箱断电超时，里面的食物呢也尽可能的不要。像一些暴雨或者说是台风等灾害发生时，常伴一些停电，冷藏室断电超四个小时，熟肉或者说是奶制品、剩菜等这些容易腐烂的就直接丢掉。冷冻室断电超过24小时的，或者说食物已经完全解冻，还是要把它丢掉。不要闻一闻没味儿就吃，更不要化冻后重新冻起来哈，这些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在里面。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来源不明的食物不要吃，就不要吃一些来源不明、非专用食品容器包装的，或者说是没有明确食品标志的食品，不捡、不买、不吃路边河道漂浮的鱼虾、贝类以及被风雨吹落的野果，还有就是野生的蘑菇哈，不要吃。大雨过后，野生的蘑菇它会大量的生长，仅靠经验去识别这个毒蘑菇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所以不要去随意的采食野生的蘑菇。以及呢，卫生条件差的凉拌菜不要吃。
1: 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
0: 暴雨过后呢，也要注意防范几类疾病，一个呢就是肠道传染病，还有就是蚊媒传染病，包括呢这个皮肤病哈，还有就是自然疫源性的疾病哈，大家呢也要牢记，然后充分消毒还有清洁，怎么然后科学的防范疾病是很有重要的。就如果说家里面进水了，等到积水退去以后，需要对家中的环境进行一些消毒清洁，加强个人的健康防护。

0: 将这个积水退去以后，先清洁厨房。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

0: 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地面，然后台面、餐具、橱柜等等，啊，再用哈、这个消毒液哈、来进行一个消毒。然后餐具的话，我们首选是煮沸消毒，就是水开后持续10分钟以上。或者说是用稀释的这个消毒液泡30分钟以后，再用清水来进行一个清冲净，然后加强手卫生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我们要准备吃饭了，或者说是哺乳前以及饭前便后护理病人前后啊，接触动物或者说是动物尸体以后，接触垃圾以后，都要认真的洗手。通风清洁也很重要啊，就是洪水带来的潮湿环境容易引发像这个室内霉菌的滋生，影响呼吸道的健康，所以我们还是要彻底的通风清洁，必要的时候对房屋进行除湿和消毒的一个处理。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源。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遥。
1: 一个人影踪。
0: 那现在我们的手机呢，大部分都是有手机外壳啊，但是我们在选择手机壳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有一些比较便宜的手机壳哈，尽量不要去选。
1: 人们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
0: 像廉价的手机壳哈，有可能是回收的一些塑料制作的，就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一些啊废料啊、电子垃圾啊，简单的处理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呢，往往会携带一些塑化剂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有害的物质。那还有呢，就可能哈、使用一些廉价的染色剂，像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它重金属含量容易超标。除此之外呢，也要特别注意，就可能会使用一些工业胶水哈，然后你就可能会闻到有一些刺鼻的味道，然后长期接触哈这样的一些手机壳的话，可能会引发慢性中毒的一个风险。我们怎么样去选购手机壳？其实很多人哈，每天都离不开这个手机。如果说使用手机壳质量不过关，也可能会悄悄的损害健康。好，第一个的话，我们就要是去买手机壳的话，你要看看它的材质，优先选择就是你优先去选购液态硅胶或者说是 TPU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呢，通常是无异味的，捏起来呢它是软的，而且是有韧性的。如果说手机壳它有刺鼻异味，或者说你拿在手上就有点感觉它是黏腻的、掉色的，而且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然后可能是属于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去购买。所以刚刚也是提到哈，我们买手机壳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去看一看它的材质，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说是 TPU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无异味的，捏起来呢是软但是有韧性。第二的话就是认标准，你优先去选择标有 3C 认证，还有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的手机壳通用通常呢会在包装上它会注明材质，如食品级硅胶等等。
1: 即使我过得还可以，
0: 国家标准 GB4806.7/2023 要求用于食品的塑料主要应当就是满足迁移率的一个要求。即塑料制品向食物迁移的化学物质不能超标，以确保安全性。消费者的话可以留意商品包装上的一个执行标准，优先去选购。然后还有就是避雷区了，就外观看起来是比较的花哨、比较好看的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会暗藏一些健康的隐患。好，如果说手机壳只有一些轻微的塑料味，而且通风半天以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呢往往不是特别大。不过呢，即使是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以后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磨损啊、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的一些释放。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的去更换手机壳。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哈，避免去购买气味刺鼻然后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新壳之前，我们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哈成了健康的大麻烦。
1: 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
0: 暑假期间，我们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都会出去玩，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性的选择旅游产品，仔细的去甄别旅行社以及线上旅行产品的一些线上旅游产品的一些信息警惕一些各类一些违规的宣传的行为，然后主动的去避免旅游违规宣传的一些陷阱。第一个的话就是无证经营超范围一个宣传， 就千万不要去选择未取得旅行社经营资质的主体发布的旅游产品，留意商家是否超范围宣传啊，像一些出境游等业务，然后拒绝来路不明的旅游招揽的一些信息。好，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注意不合理的低价游啊，面对零团费呀、啊，或者说是付团费、免费游、低价游、零元购等这样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像这类产品的话，往往会暗藏一些强制购物啊、另行付费项目等等这些问题。然后第三个陷阱呢，就是虚假宣传的一个误导，就不轻信其一些夸大的一些说辞、模糊的一些表述啊，对于一些比如说像有一些补贴，或者说是一些景区的补贴等这些，还是要保持警惕哈，防止虚假宣传。然后留意行程当中的比如说豪华的、仅供参考啊等啊不确定的一些用语，核对景区住宿、交通等信息是否与实际相符合，然后规避一些其使用与实际不符的视频、图片，夸大旅游服务的一些效果。那还有一种陷阱，就是捆绑啊搭售的一个消费，就警惕旅游产品暗藏一些强制搭售的一些保险呐、附加服务啊等隐性消费。
1: 望着高高的天，走了这
2: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库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0: 一个陷阱呢，就是模糊行程完整的一个信息，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查看一下行程的说明啊。对于刻意隐瞒附加费的、出行限制的、安全提示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我们还是要谨慎选择。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出行一定要选择啊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如果说发现旅行社存在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宣传，或者说是不合理的经营等问题，一定要及时的保留证据，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一个投诉举报。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出游人次与总花费实现双增长，入境旅游实现跨越式的增长，新业态新场景加速涌现，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近日发布了关于规避旅游团队购物风险的温馨提示，对导游涉嫌违法违规问题投诉举报的温馨提示，列明了各类违规情形、取证要点与投诉渠道，帮助游客理性维权、依规举报。南非8月12号正式推出了电子旅行许可的系统，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4国的旅客可以通过该系统在线申请入境许可。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就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中出现的多处文字错误致歉，称系布展校对不细致、审核不严所致，已撤架、整改、修订错误并重新发布，并表示将深刻地吸取教训，严格执行多层级的审校的一个机制，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近年来，这个票根经济可以说是在持续的发力，不断的激活衣食住行游购娱等等一个全链条的消费。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票根经济。它是指消费者凭借各类的演出、赛事、展览、旅游等场景的票务的凭证，在后续消费场景当中转化为优惠凭证，从单一购买跃升至了这个链式体验的一票多用，构建起了消费延伸的经济模式。票根成为了一个特殊代币，消费者凭借其所获得的折扣积分降低支付成本。而这票根经济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将一次性的观演行为延展为覆盖食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的一个消费。那么在今年上半年，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消费销售的收入同比增长12.3%，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了歌迷专列还有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那么近期呢，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将推动赛事票根联动景区参观、餐饮消费、商业、购物等纳入到政策部署。那么在今年年初，多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出现了大力发展票根经济、加强票根跨越领域联动、深挖票根经济潜力等等相关的表述。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到我国票房拉动系数为1:15.77，每创造1元的这个电影票房，可以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产出15.77元产值，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领先水平。而多种形式的电影加跨界融合，让一张电影票也成为了联动餐饮旅游销售的价值枢纽，也让电影串起了千店百业。 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到，大型演出对其他消费的平均带动系数为1:6.85。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直接带动票房收入之外的交通、住宿、餐饮、旅游、购物消费超过了2200亿元。演唱会、音乐节、演出季让出行、住宿、周边游还有旅拍火起来，带动化妆、编发，还有特色小吃、演艺、文创摊位林立，被称为了行走的 GDP。一场球有一座城的模式，也将这个参赛选手与观赛游客的停留平均停留时间延长了1到2天，全面拉动了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的消费。而不少城市还联动周边景区推出了优惠套餐，进一步的盘活城郊文旅资源。而博物馆呢，不仅是连接古今岁月、中外文明的桥梁，还能够打破场馆的边界，贯通城市文脉，成为吸引观众融入城市生活、跨场景消费的起点。而多地推出的这个特色的联票以及创意通卡，让这个票根呢从一次性的消费凭证变成了文化藏品，让观众呢从逛一家馆变成了有一座城。那说到这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拿到比如说电影票呀，还有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些演唱会票、看球赛的票，就是出行的时候为自己就是优惠了不少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我相信很多朋友哈，就提到一个词山城，首先会想到的是重庆，对不对？那其实呢，哎，我们中国呢现有地级市293座，那其中呢以山为名的山城呢是达到了15座，如果加上枫林港等等为名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呢，更是超过了20。那在这些山城地级市当中，山撑起了这座城，城也成全了山，哎。可以说是无论是地理还是人文方面，山与城都互相成就了新的巅峰，所以呢所谓的中国的山城哈，哎，不一定就仅仅是重庆。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安徽的黄山市，哎，为什么说它也是山城呢？首先说它这个山的存在感以及不可替代性以及综合的知名度影响力也是非常之高的哈。那个黄山有多强呢？就山本身而言，它也是无数人心中的名山之最了啊！口口相传的“黄山归来不看岳”，而徐霞客心中的“登黄山，天下无山”，而它也是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出的中国十大名山之一，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之一。哎，所以呢，这黄山几乎是满足了咱们中国人对于山的所有想象，以及外国人哈，对中国山的典型印象。那其实呢，就城而言哈，这个黄山市这个地级市，它是以天花板级的一个名山黄山闻名，那知名度本身就特别高。那么在1987年，国务院是批准了撤销徽州地区屯溪市和原县级黄山市，设立了省级地级黄山市。那么及至今现在哈，中国人关于古徽州的大部分想象，比如说歙县呀，还有休宁乾县，还有祁门泗县，以及屯溪区、黄山区、徽州区三区，都是在这个黄山市的一个管辖范围。哎，虽然说有关这个恢复徽州地名的呼声从未停止，但是实际意义上，黄山市确实已经缩影了一个传承千年的

0: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其实古时候的安徽得名于这个安庆与徽州各取这个首字，那现在的黄山市又基本等同于古时候的徽州，所以呢黄山市的分量约等于古时候半个安徽了哈。再者呢，这个安徽自古简称皖，来源于它境内的皖山皖水，而其中的皖山就是现在安徽安庆境内的天柱山，它也是安徽三大名山之一，在安徽的地位呢比肩黄山，因此呢这个黄山就约等于皖山，约等于半个皖了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乐山哈。那说到乐山，大家就会想到山间的大佛，说到大佛呢就会想到佛边的乐山，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呢山与城的综合知名度也给到了很大的满星了啊。那么在这个四川乐山市内的凌云山前三江汇流处，山上雕出佛，佛前汇其江，江边又长出城，山水佛城三位一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那么在这个乐山，仁者智者可以说是同乐哈。乐山呢，它是在咱们四川盆地向西南山地的一个过渡地带，山地面积约占全市的66.5%，整体呢呈现了七山二丘一平的格局。乐山的底色呢可以说就是这个山。其次呢，乐山市内的峨眉山的名气与黄山相近哈，同样是享誉世界，并且呢峨眉山乐山大佛与黄山也是同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但整体叫黄山稍微可能在整个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大家对于这个黄山和峨眉山的这种知名度哈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就乐山来说哈，这个凌云山还有峨眉山乐山大佛是共同构成了乐山的山城的底色。但是呢这个乐山主城区坐落在这个大渡河还有青衣江、岷江三江汇流处哈，附近多为江水丘陵、河谷平原，因此呢在乐山水山佛城四种意象同等强烈，山的地理不可太低不可替代性方面就是要稍微弱一点点。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另外一个往北走了，长白山。它就是东北地区的一个代名词了哈，白山黑水中的白山本尊呢，它是欧亚大陆东缘的一个最高山系，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它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三大水系的一个发源地，兼具了火山、天池、高山、森林等大尺度的一个垂直地带性，也更是无数东北老乡心中的神山，因此呢地理不可太代替性就是不给到满分哈，是说不过去的。那么这个吉林的白山市呢，名称就是来源于这长白山了，它辖内的这个抚松县坐落于中国境内长白山的主峰白云峰，海拔呢达到了2691米，为东北的第一高峰，所以呢长白山的许多精髓呢都能够在这个白山市找到。提到这个白山市，绝大部分人会想到这个长白山，但反过来可不一定成立哈。这与提及黄山市先想到黄山，提及乐山市想到大佛不同，外加这个白山市曾经与长白山市的名字失之交臂，一字之差，所以呢，给大家留下来的印象呢，相对来说要弱一点点。
3: 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妈妈。
2: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浙江的舟山市啊，为什么说这个舟山是山城哈，这舟山呢是咱们

0: 国家第一座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其形如海中大洲的说法自古流传于民间。那么这里全境几乎就是这个海岛丘陵地貌，广义上也算是多山。回看这个舟山市，它大多数的岛屿海拔仅仅是在200米以下，横向对比城市最高点更是一目了然。黄山市最高海拔莲花峰海拔近2000米，乐山市最高海拔这个特克马鞍山海拔近4300米，白山市最高海拔白云峰海拔近2700米，而这个舟山最高海拔仅500多米。因此呢，舟山哈与其他山城相比并不巍峨，外加地貌多为海岛丘陵啊。那但是呢，舟山的这个山海交相交堪称全国之最，所以呢，舟山群岛是我国最大群岛，近1400座的海岛遍布其间，陆地面积约等于5个马尔代夫。如果说千座岛屿好比山峰，那么他们所在的山脉名叫东海啊。那么舟山虽为山哈，但人们对它的第一个反应还是这个群岛。虽然其辖内有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作为一个顶级文化符号，但人们关于这个舟山等于山的联想远不及哈这个黄山和乐山直接。舟山哈，它有咱们中国最大的一个近海渔场，堪称东海上的海星之星。而这个舟山沿海多为这个泥质区，地处长江、钱塘江、雍江三江入口海口，水质呢时鲜时淡，融汇了这个江和海三者营养的同时，也缩影了全国人民对于这个至鲜的一个追求哈。去过舟山群岛的朋友应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
0: 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盘一下哈咱们中国所谓的这个山城。

0: 着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
1: 谜一样的沉着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就是西安机场为什么突然来了一个特别让大家就是感觉到特别贴心的一个方式，就是转一个机，哎，让大家能够哎就是管到吃和住哈。都说这个中转权益包太丰富了，只要体验过很难不给到夯。有朋友分享，就是在T5航站楼的无托运行里出口，哎，乘扶梯上4楼，抬头可以看到天花板映照着彩云投影，唐风进驻，张开飞檐夹道欢迎。这里不是景区，而是去年刚开业的西部机场博物馆。丝绸之路上的罗马金币反映了唐代 Life House 的彩绘女，这个吕月雍，而用作宫廷门禁卡的鱼符都是来自机场修建时发掘的文物。哎，对面的珍宝馆还摆着一尊这个跪射姿态的兵马俑，不用被旅行团推着走，这个旅客可以凑近细看，连铠甲上残留的朱红都瞧个分明。赶上整点还有免费的官方解说。这个看完展之后呢，旁边就是一家西安老字号的肉夹馍店，门口竖了一个牌子，介绍中转权益的使用方法。哎，服务员还会贴心的问啊，就相关的一些自己需要什么忙，帮什么忙。那么有一些就是中转的旅客就说，第一次在机场薅免费饭，有点不好意思哈。但是这个阿姨的热情就打消了顾虑哈，肉夹馍拿到手都是热乎乎的，哎，反正就感觉整个就是一种贴心。可能对于经常出差的朋友，这样的感受就是大型机场最怕航班和客流接不上。那飞机每起降一次呢，机场会获得起降、停场，还有这个客桥安检等航空性收入。那只要这个旅客量上来，机场里的这个餐饮、零售、这个铺租、广告等非航商业收入也可能会被带飞。那中转旅客恰好能够把两头都带动。中转旅客往往会在机场停留，多停留一两个小时，时间一长呢，就可能就会去吃饭呀、买咖啡，或者顺手带走一份伴手礼。机场愿意让人舒服的留下来，本身也是在增加消费发生的一个机会。那一个从银川飞到西安再转机前往广州的旅客会乘坐一段进港航班和一段出港航班，按照这个机场吞吐量的统计逻辑，这会形成两次进出港人次，为两个航段贡献这个客座率。那么对于旅客而言只是换一次飞机，那对于机场而言却是把一份客流用在了两。
2: FM 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断的航线上。据中国民航局统计，西安机场在2024年保障中转旅客629.4万人次，中转比例达到13.38%。就换句话来说哈，每7-8名从西安机场经过的旅客当中，就一名来到这里换飞机。那这中转比例在西北众多机场里当中，可以说是遥遥领先。那中转呢，不仅是给机场来聚人气，而且能够聚航线。那假设青海某座城市每天只有20-30人想到广东，单独开一班直飞广州的飞机显然坐不满。现在他们可以先飞西安，再和宁夏、甘肃、陕西等地出发的旅客会合，共同乘坐西安飞广州的一个干线航班。那么支线呢，把零散客流收进来，干线把汇集后的客流送出去，这是枢纽机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意。航点越多，可拼接的行程越多，中转旅客更愿意选择这里，一张航线网络就这样以西安为中心是越铺越广。而至于哈，这旅客薅到的这个免费餐食还有住宿和大巴，机场付出的一个实际成本也没有看上去那么的高昂哈。这机场呢，拥有一年数百万人次的中转客流，可以通过这个协议采购，以稳定的订单换取低于零售价的服务价格。更何况并非每位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都会领取全部的一个权益哈。这免费服务啊，带来的不只是当天的一个客流，还有旅客对这座枢纽的一个信任。而真正哈难得的是，这个机场愿不愿意把过路的人当成值得争取的客人啊？西安愿意，而且呢，真的非常的认真。这西安本身地处咱们中国大陆腹地，远离海岸线，也不像这北上广深那样天然汇集商务的客流。这陕西呢，想更加方便的连接全国乃至走向中亚和欧洲，就不能等旅客自己送上门。所以呢，西安机场在2018年就提出了建设中国最佳中转机场。那一年哈，这西安机场旅客的吞吐量达到了4465万人次，位居全国第七。只是大机场并不等于枢纽机场，得让能够让不同城市的航班在这里顺畅的接力，这才叫本事。那么在旅客看不见的地方，西安机场先卷起来。目前的机场西区同楼同航司最短中转衔接时间为50分钟，同楼跨航司约60分钟，跨航站楼为80分钟。那么一名旅客落地之后，要完成下机、换楼、重新安检乃至行李托运，机场把每个环节都掐表来优化。明天 via 那么同样掐着表提速的还有货物中转。过去呢，这个货物要在两个货站之间中转，必须要先提取出库啊，再安检收运，耗时较长。那今年以来，像这个青海三文鱼这类冰鲜货运抵安西安机场之后呢，可以直接在机坪带货区等着这个装上中转的航班，直接减少3个小时的转运时间。那至于旅客看得见的，就是不断膨胀的羊毛啊。2019年西安机场推出的无忧中转，前续航班延误导致误机的旅客可以免费的退改签，如果说改签到次日，还有免费的住宿、餐食和市区的往返巴士。那今年呢，这个西安还把部分的权益送到了高铁北站国际及地区航班的转高铁，且中转时间在24小时内的旅客也能够领取休息和餐食服务。那机场与高铁当然存在竞争，但是对于一座枢纽而言，更重要的就是要先把旅客留在自己的一个交通网络里。那这些安排看似在服务机场，其实呢也在给城市拉客。机场呢负责把人留下来，免费大巴再把人送到钟楼还有陕历博和城墙附近。有人可能会在机场不花一分钱，却会去市区吃饭购物，而有人会因为这半天的好感，下次再带家人朋友专程前来。而西安要做最佳中转机场的野心也赶上了中国航空枢纽重新这个排座次。那过去呢，国际航空网络主要是看北上广，如今呢成都、重庆、昆明、西安、乌鲁木齐等城市都在争夺面向

特定区域的门户位置。这西安虽然拿到了国家级区位门户的入场券，却没有自动成为赢家。像西有乌鲁木齐，周边有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区域枢纽，也在用免费的一个住宿、餐食和中转来进行抢客。那免费餐食看起来基础，积累起来却会变成一座机场最难复制的口碑。所以呢那些看起来软乎乎的羊毛背后呢，真的就是航线客流，也是西安在中国航空版图上的位置。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最近哈，给大家就是推荐一下，尤其是还在这个假期当中避暑的朋友注意了啊！现在呢，如果说喜欢吃脆脆李子的朋友，这个汶川和茂县的李子哈，进入到这个三伏天末期的阶段之后呢，哎，就是皮薄肉厚，脆甜多汁，可以去采摘了。那伴着细细的山风，汶川县的这个青翠李是陆续成熟，颗颗饱满挂在枝头，迎来了集中采摘上市的一个黄金时节哈。那么由于这个依托高山高半山海拔，还有这个光照与昼夜温差的优势，当地的青翠李是皮爽肉厚，汁多清甜无色，满口原生态的山野果香，是汶川极具代表性的地标农产品。地处龙门山脉岷江上游河谷的汶川高山峡谷，孕育出了国内顶尖的这个李子生长沃土。以青翠李、红翠李、五月翠、金秋翠李为代表的汶川翠李，是阿坝州标志性的国家地理标志特产，也是羌山盛夏最负盛名的一个山野鲜果。其中这个青翠李果原皮青 F 天然白霜，果肉的嫩黄，红翠李又名羌翠李，果皮紫红，果粉厚重，酒甜易酸，果香醇厚。那这个五月翠是这个早熟的爆款，七月上旬上市，饱满爽脆汁水充盈。而这个金秋翠李是汶川本土晚熟的新品种，九月末成熟，果肉耐放，拉长了这个尝鲜的一个周期啊。给大家来推荐几个这个采摘的一个点位，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棉师镇向前村，还有三官庙村，还有这个涂鱼山村，还有另外一个镇呢就是威州镇还有霸州镇啊。大家去的时候在这个采摘地点呢，到相关的这个社交平台上也会有很多朋友来推荐。那么采摘时间呢是七月底到八月的中下旬哈，在这个地方也提示大家，李子的这个果酸丰富，千万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建议饭后食用，肠胃敏感的人要少吃，同时呢要温明采摘，千万不要攀折树枝，拒绝这个暴力摘果哈，珍惜果实不浪费。同时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哈，由于这个果园山路的弯道多，自驾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这个安全第一。那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的点呢就是茂县哈，这个茂县呢由于这个海拔的高低悬殊大，日照充足，也孕育出了非常多品质绝佳的这个茂县李哈，包括有这个黑布李、枫糖李，还有红宝石，各个味美，各具特色。那其中人气最高的就是茂县李，当属这个青翠李和红翠李都主打一个翠字啊。那么现在呢也进入到这个就是青翠李的采摘期，而这个红翠李要等到八月底才陆续的上市。那给大家说一下哈，采摘的点位呢是在这个凤仪镇、南兴镇和叠溪镇哈，大家有想去采摘的话可以在网络上去搜索一下，有很多朋友的推荐。那在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去采摘的路上呢还是要这个注意安全哈。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

0: 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1: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妈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2: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3: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1: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0: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2: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3: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 以后绝

0: 内部超员，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小小一粒花椒撬动完整产业链。近日，位于印江区中和工业园的四川新师堂食品有限公司满负荷投产运行，标志着印江区成功补齐食品饮料产业上游香辛料加工短板，进一步完善本地食品全产业链布局，推动产业集群协同提质增效。
2: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浓郁的花椒香气扑面而来，两条全自动花椒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全程实现除尘、精选、分级、封装一体化自动化作业。据了解，四川新师堂食品是印江食品饮料产业链上游的重点补链配套企业，今年3月启动厂区装修，6月正式投产。目前企业生产线运行平稳，单日花椒加工产能可达20吨，经过精细化分选的青红花椒颗粒均匀，品级规整，依托园区便捷的物流体系，直发全国各大消费市场。
3: 我们主要是以花椒为主，完了之后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香辛料、辣椒，还有我们一个花椒粉的一个生产。我们主要的销往是全国各地，主要是花椒、辣椒这个品类在给火锅店做服务。
2: 目前，该公司出产的花椒市场售价从每公斤30元到120元不等，年销售量可达6000至8000吨。同时，企业深耕花椒细分赛道，打造三大自主品牌，产品覆盖高端定制、渠道专供、大众消费等多元场景，广泛适配调味品深加工、连锁火锅、预制食品制造等多个领域。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至2亿元，可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带动包装、仓储、物流等配套业态急剧发展。
3: 未来我们肯定还要建自己的工厂，扩大产能。这个沿江也在产花椒，后期我们会让沿江造的花椒拿到我们工厂来做一些生产加工。
2: 一粒小小花椒串联起产地资源、精深加工与广阔市场，新师堂食品的稳产增效有效补齐了沿江食品产业上游原料加工短板，推动园区产业从简单的企业集聚向链条完善、协同高效的产业集群迭代升级，为印江食品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8月14号，市委书记袁泉赴应急管理厅对接工作，与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刘湘瑜座谈交流。座谈中，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应急管理厅长期以来对资阳应急管理工作和安全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希望应急管理厅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资阳发展，在防灾减灾救灾、科技赋能、人才交流互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刘湘瑜对资阳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应急管理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应急管理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希望资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应急管理厅将持续深化厅室联动，加强工作指导，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张静、市领导刘建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4: 入夏以来，面对高温考验与用电高峰的双重挑战，川投安岳新能源有限公司迅速进入战时保供状态，全员坚守一线，精准调度运维，依托风光储一体化协同优势，全力稳负荷保供电护民生，扎实打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攻坚战。高温酷暑之下，设备稳定运行是电力保供的核心关键，为最大限度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设备过载、隐患滋生等问题，公司全面升级巡检运维标准，加密设备巡查频次，厂区内 运维人员严格执行每日三轮全覆盖巡检机制，对储能机组、散热系统等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排查，全力保障设备全天候健康稳定运行。
5: 我们巡检频次已经从一日两查提高到了一日三查，重点盯着散热系统。上周发现升压站设备温度异常，从排查到消除隐患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避免了停机风险。再热再累也要保证设备零故障运行。
4: 结合夏季用电峰谷差值大、晚高峰用电集中的特点，公司精准对接电网调度指令，科学优化储能充放电策略，依托每200兆瓦时100兆瓦新型储能电站核心优势，精准把控用电时段，夜间用电低谷期全力储电蓄能，晚间用电高峰期精准释放电力，两小时内即可稳定释放17万度电能，有效疏解广汇变电站供电压力，精准补齐区域用电缺口。同时，企业联动日间光伏发电、夜间风力发电资源，构建起风光互补、储能调峰的立体化、多元化保供体系，大幅提升区域电力供应稳定性和可靠性。在全力保障电力稳定供应的同时，公司坚持安全生产与人文关怀双向并重，科学统筹高温作业安排，精准规避正午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实行巡检岗位两小时轮换制度，有效降低一线人员高温作业风险。同时，在值守休息点配齐空调、凉茶、防暑药品等物资，全方位做好一线员工防暑降温后勤保障工作，切实守护作业人员身体健康，让全员安心坚守岗位，全力奋战保供。
6: 目前我们累计发电量已达到3065万千瓦时，完成年度计划的63.6%。我们有信心通过风光储协同调度和全员坚守，坚决完成迎峰度夏任务，为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贡献力量。
7: 近日，乐至县劳动镇党委获评2026年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省级荣誉是对当地基层党建工作的高度认可。近年来，劳动镇党委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发展，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统筹推进产业提质、基层治理、民生保障各项工作。
4: 劳动镇依托本土深厚的红色底蕴，当地精心打造帅府先锋党建品牌，常态化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引导广大党员主动靠前示范引领，带头流转土地，盘活闲置农房资源，高效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相关创新实践经验在全省推广。
3: 我是党员，就要带头干、硬着干，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以党建聚合力，以产业促增收。劳动镇还创新推行党组织加合作社加业主加农户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培育苹果、梨、枇杷、枳壳等特色种粮产业，持续做优做强乡村赏花文旅经济，同时整合全镇15个村集体经济资源抱团发展，联动打造特色文旅项目，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经过5年深耕发展，全镇村均集体经济收入实现8.5倍大幅增长，产业富民成效显著。
8: 现在园区就在家门口，打工分红顾家三不误，日子有甜头也有奔头。
4: 产业兴旺的同时，当地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也同步提质增效。劳动镇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帅府议事、乡情会、基层协商平台，联动乡镇综治中心、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常态化倾听群众诉求，化解民生难题，累计落地各类民生实事78项，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成功创建全省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先行片。如今的劳动镇村容村貌整洁亮丽，道路交通通畅便捷，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攀升。
9: 在今年镇上村上变化都很大，道路修好了，环境变漂亮了，产业也发展起来了，镇上和村里的干部经常上门关心我们，有党组织带领，我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
4: 此次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为劳动镇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下一步，劳动镇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持续筑牢党建根基，做强特色产业，优化基层治理，增进民生福祉，凝聚干群实干合力，奋力推动全镇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10: 紧扣诚毅故里片区依山产业融合发展决策部署，锚定生态立镇、产业新镇、文旅强镇发展路径，奋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1: 红十字救护员车内配备 AED， 紧急情况可破窗取用。近日资阳城区不少私家车张贴的暖心提示，让院前急救、善意救人的文明新风悄然传播。
4: 这份暖心举动的发起者是中车资阳公司职工费阳，他也是红十字救护员。

0: 客户培训师资，资阳蓝天救援队志愿者。一年多以前，费阳自费购置了一台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常年放置在私家车中，日常出行、公益活动、赛事保障都会随身携带，以备突发急救需求。常年参与公益救援、应急保障的经历，让费阳深刻体会到院前急救的重要性。心脏骤停意外突发时，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数分钟，现场是否有急救设备，能否及时开展施救，直接关乎生命安全。正因如此，他主动带头随车配备 AED， 默默守护身边群众。在他的带动影响下，身边不少公益救援同行也纷纷自费购置 AED 设备，随时待命，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除了市民自发组织，近年来资阳市红十字会也在持续推进急救设备布设和急救知识普及工作。不少市民关心没有专业培训能否使用 AED 救人，对此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 AED 操作智能化、傻瓜化，设备开机后全程语音指导，普通市民也能上手操作。
1: 资阳市红十字会2025年发动公众募捐，协调各种资源，学校、商超、公园、政务大厅等重点的公众场所配置 AED 97台。资阳市红十字会呢，下一步就是说我们会继续推动公共场所 AED 的配置指导，同时常态化的开展心肺复苏加 AED 的培训。
0: 8月12号下午，资阳万达广场中庭热闹十足，资阳高新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少年消防暑期主题宣传活动，把消防安全课堂搬到商场，通过沉浸式游戏闯关、情景模拟体验，让青少年和家长近距离学习消防知识，提升避险自救能力。活动采取机张对讲的闯关模式，设置隐患排查、消防知识问答、标识识别、器材使用、沙包投掷打隐患、迷宫逃生6大关卡。孩子们完成各个项目挑战后积累印章，就能兑换消防小熊、消防车模型等小礼品。在隐患排查体验区，小朋友要在2分钟内找出画面里隐藏的火灾风险，消防标识对对碰环节考验大家对安全出口、禁止烟火等标识的熟悉程度，沙包投掷游戏瞄准非线充电、通道堵塞等隐患点位投掷，在玩乐中认清生活中的火灾风险。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要数火场逃生迷宫，大家在模拟场景里消除隐患卡片，完成模拟救人，实操练习火场逃生技巧。
2: 大家这次消防活动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的。通过这一次游戏的方式来学习这些消防知识呢，小朋友们他会更加的容易接受。当然我们也希望可以未来能够更多的参与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更加的了解消防知识。
3: 我学到了电动车不能推进楼道之间充电，还有发生火灾时要用毛巾捂住口鼻。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要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居家用火用电等常见安全风险，把晦涩的消防知识点转化为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悟，掌握隐患辨别、应急疏散逃生本领，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宣传效果。
4: 近日，临空经济区近未来中心外的向日葵花海迎来盛花期，一望无际的向日葵竞相绽放，满目金黄，洋溢着夏日田园生机。目前花海处于观赏初期，开阔的金色花海装点城市生态底色，成为市民近郊赏花休闲好去处，欢迎广大市民前来观光打卡，请爱护花草植被，文明观赏。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1: 音乐时光，
0: 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牵我回家，不懂我是多盼望能再多留一下。他们说自由宽宽，世界也很大。

0: 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40岁，
1: 六十岁，
2: 80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继续回到今天的36度。有的时候我们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一次没有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在冰箱里面，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哎，这个酸奶表面它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是不是酸奶坏了呢？到底要不要丢掉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酸奶开封以后，表面渗出来的这层水呢，并不意味着酸奶坏了。那么这种现象叫做这个入侵析出。

说到酸奶发酵以后，它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这个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的时间延长，或者说运输、震动还有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凝胶网络可能会发生轻微收缩，或者说受到干扰，那么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便会析出，聚焦到酸奶表面。这一层水的成分哈，主要就是乳清，然后其中含有像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B族等水溶性的维生素。

怎么样避免酸奶出水？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就如果说你想避免酸奶吸出酸粉保持良好的口感，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在咬的时候要平着咬，不要竖着挖。如果说你一次性吃不完一盒，那我们尽量用勺子平着咬，不要东挖一块西挖一块，这样的话能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水的这个效率就会慢一些。然后第二呢，就是避免反复长时间的储存和反复的拿取，时间越长，蛋白质凝胶结构越不稳定，重力作用也越久，吸出水分自然会越多。反复的拿取过程当中，你晃动和温度变化也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更使它加速吸出水分。然后就是现买现

0: 吃最方便。好，最佳的一个方法自然就是不要囤大包装，我们可以选择小包装，现买现吃，酸奶的口感和营养哈都是比较好的。
1: 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
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放太久或者说储存不当，然后酸奶真的可能会变质。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是真的坏了还是只是自然吸出水分、哎、同样呢也是有一些技巧哈。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去看一看它的颜色，自然吸出的水它是清亮的，有一点点好微黄色，变质的水分浑浊，颜色发灰，甚至是出现杂色的菌斑。第二就是闻一闻气味，变质酸奶少了自然的奶香和酸香，还可能会有酒味或者说是腐臭味。然后第三呢就是看一看它的质地，变质酸奶没有办法保持原来的稳定结构，也没有办法去凝固成块，而是会呈现豆腐渣似的混汤状。如果说遇到刚刚说的这些情况，你也不要犹豫，直接丢掉就可以了。

0: 阿拉丁、
1: 毛毛、
2: 年龄
3: 六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7: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
12: 我是清音，
11: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糟糕。
1: 当我们进入睡眠的进程当中，我们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大天亮的，而是会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个睡眠周期内又经历着三个阶段：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期。自然醒来往往发生在快速眼动期后，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状态转向清醒状态。但是闹钟唤醒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我们处于什么睡眠阶段完全是随机的。如果说刚好我们是处于深睡眠阶段，或者说正好在做梦，做美美的梦，醒来后就不太舒服。
0: 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1: 那如果说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两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此外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一些成分，让我们醒来后也觉得昏昏沉沉的，很严重的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所谓的起床气啊，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种，醒来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呢也比平时暴躁了许多。
0: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
1: 那么此外，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说我们的睡眠质量比较的好，那么我们会在几分钟后就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但如果说我们的睡眠不太好，那么这个状态的消除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0: 你就别担心。
1: 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状态？
0: 过的
1: 就是比起那种比较标准的报警音，像轻柔的音乐啊，自然的声音，或者说是白噪声有旋律的音乐，或者说你个人喜欢的音乐，都更加的适合作为你的闹钟音频。当然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你可以遵循一个原则，它是否是前奏悠扬，后调逐渐的激越，这样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慢慢增大，旋律的缓慢的盘旋，步步的去渐进的就是步步渐进的去唤醒身体。
0: 想起你。
1: 那么除了声音闹钟，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唤醒自己，比如说阳光还有震动都是更加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方式。我们的身体对于光线和黑暗都是比较敏感的，我们会天生在明亮的环境当中感觉到清醒，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感觉到困倦。因此呢，我们可以在睡前给窗帘留一条缝隙，等到每天阳光自然照射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的进入起床的准备。如果说你的房间没有阳光的照射，也可以用灯光定时开启的方法来让你的身体逐渐的进入到清醒的过程。震动型的闹钟效果也不错，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渐渐的醒来。你可以将震动闹钟放在枕头下，或者说戴上有震动效果的手环，在轻柔的震动当中舒适的醒来。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萌萌、
0: 年龄：
4: 60岁、
0: 60岁、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
7: 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
1: 飘雨半空，让城
0: 室内潮湿环境哈，就容易滋生一些霉菌。霉菌会给人体带来哪些健康的危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日常又该如何的去防范霉菌的一些感染。其实说到这个霉菌呢，它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呢有30多种左右寄居在家里面。
1: 温柔，
0: 然后人体长时间接触这类霉菌哈，就可能会诱发多种疾病。一种呢就是侵入呼吸道系统，那霉菌就容易随呼吸进入鼻腔、支气管还有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的可能会诱发肺部的感染，可能会累积哈中枢神经的系统。那还有呢，就可能会引发一些炎症。除了墙角，霉菌还爱藏在哪些地方？说到这个霉菌大量的繁殖，主要有4个条件。好，温度超过20摄氏度，湿度70%以上，垃圾和灰尘等也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氧气或者说是一些营养源。然后基于霉菌的一个生存条件，除了墙角，家里面的一些有一些地方哈也容易可能会出现。第一个的话就是卫生间及浴室，然后卫生间的墙角、瓷砖缝还有水龙头、浴室帘子以及浴室密封胶等这些地方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霉菌。还有就是冰箱，冰箱的这个密封条容易滋生一种霉菌，它能引发吸入性过敏。带土的蔬菜放在冰箱里面，泥土当中所含的一些霉菌也可能会随着空气循环转移到其他的食物上。以及呢，像洗衣机，洗好的衣服如果说不及时取出，用完洗衣机就把盖子扣上等这些习惯，给这些霉菌繁殖呢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菜板，很多家庭呢他会选择木质的或者说竹制的菜板，如果说清洗不到位就容易发霉。怎么样远离霉菌哈？第一个的话就是通风除湿，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
2: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室内湿度能有效的去抑制霉菌的滋生，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开窗通风，减少湿气的聚集。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室内湿度偏高的时候，可以使用除湿机、空调的除湿功能等这些降低室内的湿度，减少霉菌的滋生。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除湿设备，你可以放一些活性炭保持家中的干燥。还有一个呢，就是清洁除霉了，像灰尘呐、污垢啊，还有食物的残渣，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缓霉菌的滋生。那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洁家中的地板、墙角、家具等表面，清除灰尘，还有污垢以及湿气，及时的去清理水槽、下水道等。

0: 容易积水的区域，保持地面和墙角的干燥。冰箱当中如果说有腐烂变质的瓜果蔬菜，那就要及时的丢掉，定期的去清洁洗衣机的内桶，尤其呢是梅雨季节，可以用专门的清洗剂给内桶消毒。那比如说像家里面的菜板还有锅具以及碗啊盘子呀等，这些清洁以后要及时的擦干，做完饭以后尽快的去清理厨余垃圾。
1: 挥之先送新的。
0: 那我们如何的去杀灭霉菌呢？像霉菌呢可以通过高温，比如说水温80度以上，阳光暴晒等等，或者说使用消毒液，但是呢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进行一个配比等这些方式呢来进行一个杀灭。像清除霉菌的时候，尽可能的避免使用一些干抹布，否则容易将霉菌孢子扬散在空气当中，造成更大范围的一个污染。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打湿的湿布或者说是抹布来进行一个擦拭，进行除霉的操作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戴好手套口罩，并且保持开窗通风。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晾晒烘干。像家里面的一些书籍、衣物或者说是被褥等容易受潮的物品，还是要妥善的存放，有太阳的时候要及时的拿出来去晒一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如果说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我们可以使用烘干机或者说是吹风机等等，避免物品长时间处于潮湿的状态。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2: 但是
5: 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呢就喜欢用吸管杯喝水啊，尤其呢是在办公室哈，用这个吸管杯随时吸一口，既方便又能防止洒漏。不少人呢还觉得用吸管杯喝水，不知不觉能喝进更多的水。

0: 但是啊，如果说你这个吸管杯里面的，它里面不是有一根吸管吗？如果说你不经常去清洗的话，里面哈、啊、可能会藏污纳垢。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只是拿吸管杯装白开水喝，又不装饮料，能脏到哪里去？可现实是，哪怕只喝白开水，吸管杯依然容易藏污纳垢。然后不少朋友呢就表示，自己使用的吸管杯也存在过类似的一个问题，尤其呢是进入到了夏天，情况呢更加的严重。然后吸管杯的清洁盲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像吸管杯和普通敞口杯最大的区别就是，一是它的结构比较的复杂，吸管内部它是细长的，有弯折的，还有咬嘴呀、密封圈呀、重力球啊等这些部件形成大量的死角。然后第二呢，就是长期潮湿，难以彻底的干燥，这恰好呢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另外呢，我们每次喝水，口腔里面的一些唾液、食物的残渣还有细菌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杯子里面，日积月累在管壁上就会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这就是杯子用久了也会发黏有异味的真正的元凶。然后加上哈、啊，像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的时候，杯子内部它是长期处于一个温暖潮湿的密闭环境当中，那简直呢就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的地方。像吸管内壁常见的致病菌微生物哈、啊，就包括像大肠杆菌啊等等，随着饮水进入消化道，可能会引起急性肠胃炎，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呀等等哈、啊、这样的一些啊情况。
1: 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
0: 那有几类饮品最容易在杯子里面滋生细菌，就除了白开水以外，不少人习惯用吸管杯啊，像一些冲泡各种一些饮品，然后这会加剧哈、啊、水杯藏污纳垢的一个风险。比如说蛋白粉和奶制品，蛋白质在常温下就极易附着在管壁，然后凝固以后就很难冲掉，细菌繁殖速度会比较的快。然后第二呢，就是奶茶含糖的饮料，高糖分是一些啊，比如说这个高糖分哈，它是微生物的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一旦残留，细菌会大量的繁殖。以及呢，像这个柠檬水，还有果汁，果酸和果糖残留不仅养菌，酸性成分还会加速硅胶密封圈的老化，缩短使用的寿命。除此之外呢，就是咖啡了。咖啡因和油脂容易附着在吸管内壁啊，那清洁不彻底就会产生异味，同时可能会滋生一些细菌。生活当中，如果说确实是需要使用这个吸管的，我们还是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就是选择食品级的材质，优先选择容易清洁耐高温的食品级材质，比如说玻璃啊、高纯度不锈钢或者说是优质的硅胶吸管，尽量避免选用结构过于复杂难以清洗的款式。我们在购买吸管杯的时候，尽量选择可拆卸的，像杯盖啊、密封圈啊、吸管呢、啊、都能拆卸下来清洗的这一款。然后第二呢，就是使用以后立刻要清洗。那建议哈，只喝45摄氏度以下的饮品，然后防止哈就喝一些烫嘴的。每次使用完毕以后，立刻用流动的清水反复的冲洗吸管内壁，借助水流冲走残留液体和初步附着的污物，千万不要搁置不管，否则残留物干以后就更难以清洗了。然后第三呢，就是定期的深度清洁，我们可使用与吸管相匹配的吸管刷， 蘸取稀释的洗涤精或者说是小苏打小苏打水，然后深入管内，尤其是像一些弯曲处或者说是底部反复的去刷洗，之后呢用大量的清水彻底的冲净，然后确保没有一些洗涤精的残留，或者说你可以定期的将洗干净的吸管放到沸水煮5到10分钟，或者说是用食品机的消毒片，或者说是稀释的。
2: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0: 醋水来泡15到30分钟，然后彻底的清洗干净。
1: 慢慢走回家。
0: 洗完以后可以观察一些我们的管壁哈，它是通透无污渍的，没点的。用干净的棉签或者说是纸巾，然后深入擦拭，纸巾没有残留的颜色，然后彻底的晒干以后闻一下，管内不应该有任何的酸味或者说是霉味，一旦发现异味或者说是斑点，那建议立刻的更换。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

0: 阿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堵住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以及有什么样的歌想唱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接地 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接地， 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字样就可以搜到简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奇迹当中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版演唱，叫做《捉梦》。

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弘范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逐梦》。那么这首歌它的曲风是青春昂扬，而且呢非常的温暖和治愈，同时又大气励志，旋律铿锵有力。这首歌是把深圳奋斗的岁月，仰望星空的浪漫，脚踏实地的拼搏写进了歌声当中。好，下面将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首我们要推送的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呢？下一首歌它是 名字叫做《小花》，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吧。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谭维维和于东然他们演唱的那首《

0: 慢慢忍。
1: 这首小花是来自韩旭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谭维维和于东然，是在有歌第二季当中第四期合唱的一首作品。

这首小花在歌词当中写到，有一种花小小的花开满山崖，和不会怕风吹雨打悄悄发芽，也是唱尽了平凡生命当中的倔强和勇敢。那么整首歌它字里行间都是透着有一股力量，下个春天一定会好，唱出小花向阳生长的一种姿态。那么这首歌也是鼓励大家要像一朵坚韧的小花，在时光里扎根。

好，看到丽丽发来的信息，她说，东哥你好，今天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演唱的电视剧招摇当中的那首歌，她说好像也叫做招摇，挺好听的，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希望她永远都是那么的可爱。好，一起来聆听。

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招摇》，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共同演唱，那么也是刚才丽丽发来的信息要点的一首歌。

好，看到天天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太好听了。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是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演唱的电视剧《招摇》当中的同名主题曲。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首歌来自看一下，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好朋友老朋友了，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算你狠》，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好兄弟，他说真的是算你狠。好，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周深和梁龙演唱的版本。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耳边的声音。

0: 是你。
1: 我就想到过去就立刻。好，改编的非常棒，对不对？好，来自周深和梁龙演唱的版本《算你狠》。分享了这里之后呢，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叫做《我是我的》。那么这首歌呢，是张靓颖在2014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在情人节期间发布的。歌曲具有活跃的节奏，风格轻快直接。那么这首歌在流行曲风当中融入了放克节奏元素，

0319的一位朋友说，他说这首歌我记得我是在上初二补习的时候听的一首歌，他说现在都已经是上大学了，感觉这首歌呢，他说就很有活力的一样，期待明天会更好。

好，这首歌呢是电视剧《莲花楼》当中的片头曲，是来自刘宇宁演唱。这首歌是来自闫玉丹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它以古典的诗词化语言描绘了江湖漂泊的主题，那么通过万里风光、少年轻狂等等一些歌词，勾勒了武侠世界的辽阔，还有人生的无常。

在词当中反复的吟唱江湖相望如梦一场，也是交织了侠客的豪情和孤寂，旋律编排层层递进，那么兼具了侠国风范还有离愁别绪，那么在契合剧中江湖儿女的情感张力还有浪子佳人的一种生涯。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1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猜歌互动FM10135接地， 接地时响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谢，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看来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来自直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爷爷泡的茶》。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有朋友说这首歌有一点难吧，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吧。那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丁禹兮演唱，叫做《消散对白》，你有没有听过呢？好，喜欢唱歌的朋友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今天要听到几位朋友，看一下他们的歌声是怎样的。首先一起来听到的是小夏演唱的《别问我是谁》，好，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谢谢小夏的歌声，继续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下一位朋友看一下一位叫做乐此不疲的朋友唱的《秋风吹起》，同样我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好，感谢这位好朋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下首歌呢是咱们的一位叫做贝壳的朋友演唱的一首《偏爱》。同样，咱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演唱。那么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呢，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接地 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的。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送一首咱们自阳本地原创的歌曲，是来自杨伟作词，由张峰张驰峰作曲的一首歌，叫做《诗化自阳》。

那么这首诗画字眼呢，是以诗为韵，以画为景，全景的描写了咱们资阳，包括了像九曲沱江，还有花溪谷、雁江风光、三县文化、长虹风骨、千岩文脉等等，还有包括了像咱们的安岳柠檬，以及田园的果香天府粮仓等等。

好，这首歌它的歌词意境优美，朗朗上口，旋律舒缓好听，老少皆宜。它是把咱们资阳山水、历史、烟火、星城融为一体，把家乡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好，一首资阳本地原创的歌，叫做《诗画资阳》，和大家

一首诗画滋养送给大家之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些作品啊，经常和咱们取得联系，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滋养而走进滋养。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呢叫做什么，我们看一下，新歌的名字叫做红尘慌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百花杀》当中的主题曲和片尾曲，一起来聆听一下。

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看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现实情况，一起看一下第10名，王俊凯《下一天》。

0: 1035好歌飙升榜第九名，瑶瑶。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半句再见。

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第一名，花姐，岁月如笔写春秋。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3: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6: 快乐进行时。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那今天呢依然是一个充满欢乐和动脑筋的一天呢，那今天呢来作文了，带大家进入到童心永远 OK。

的，先把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抛出来。我们经常都说人呐、要往前走，向前看，对吧？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它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后退的，它永远都只能往前走。就我们嘛，可以往前走也能后退呀。就如果有一天我不想往前了，我就想后退呢，比如说我就想到后面去看一下呢，那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个东西哈，它就是只能往前走，你永远都不能够往后退。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猜一猜。

0: 什么东西永远都只能够向前，不能后退？欢迎大家一起来猜一猜哈，可以将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1: 永远不回答，我是
0: 家里面有多少的家长朋友被小朋友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爸爸妈妈，哦，我小时候去过的很多地方都不记得了，那爸爸妈妈，你们带我出去旅行还有什么意义呢？包括有时候哈，我们家的一些小朋友也是，明明带他去玩过的地方，他给我来一个第一次来这里耶，就朋友圈发一个第一次来这里耶，然后我心里想啊，你小的时候我不是带你去过吗？你怎么就第一次了呢？就没有这个记忆了，完全就是小的时候去过都记不得了。那所以说都记不得了，那出去旅行还有意义吗？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特别的好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孩子几岁开始带出去旅游才有意义？如果说孩子去过一个地方却不记得了，那么带出去旅行这件事情它还有意义吗？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互动哈。

第一次出去旅行都是几岁哈？就我确实也不太记得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出去旅行的那些场景和具体的一些经历，但是哈，因为我爸爸妈妈每次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呢，都会给我拍照片。以前呢也没有什么数字相机，也没有什么手机拍照啊之类的啊，就是到了哪里呢就会在当地租一个那种傻瓜相机，很大的很笨重的那种，而且那个时候的相机还要用胶卷。当时呢我爸妈就会在当地租一个这种相机，再买几卷胶卷，就在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会拍很多的照片。所以我现在呢确实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忆，但是呢每一次看那些照片的时候都仿佛能够唤醒我的记忆。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脑子里没有场景了，但因为我爸爸妈妈每次拿起这些照片都会跟我讲，哎，你看这个时候你才多少岁哈，当时呢我们是去那个地方玩啊，怎么去的，去了之后呢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就每次拿到一张照片，然后我爸妈又会给我讲，哎，你看这张照片当时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会照下这张照片。所以就虽然说我的脑子里已经没有这些场景的记忆了，但是呢我每次听到他们去讲这些故事，拿着照片给我讲曾经的一些经历的时候，我仿佛真的还有这样的一个记忆。记忆它其实是可以自己去创造的也当然它你也会忘哈，当然会忘，但是呢你经过大人的一个点拨之后，你仿佛脑海当中就真的能够生成当时的一个场景，很神奇。可能我们长大之后确实不记得我们去过的这些地方的一些风景了哈，但是呢我们的脑袋啊还是会记得当时去这个地方吃过什么，爸爸妈妈抱着我们牵着我们的小手，哎，这样的一些温度哈。记忆它可能会模糊，但是快乐的感觉它是不会消失的哈。你当时的快乐你是永远的留藏在了你的血液当中的。哦，所以说百灵姐姐的一个看法哈，就是不管几岁带出去旅行它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不一定一定要有意义才去做，就可能它可以是荒废的，可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在浪费时间的，你都是可以去做的。就这件事情它不一定要有意义你才能做，就我是这样子去觉得的哈。那大家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你们都是几岁出去旅行的呢？包括家长朋友们哈，你们都是，你们觉得几岁带孩子出去旅行是合适的哈？你们觉得孩子都没有记忆了，他们去过哪里，看过什么风景都记不得了，那还有必要带他们出去玩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聊。我的还有脑筋急转弯，什么东西永远只能向前走不能往后退，大家都可以将自己的答案和互动分享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还有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那同时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很多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快乐进行时。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现在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首先想问一下大家，你现在抬头看看窗外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哦，小朋友说是灰色的。但你会发现，在天气好的时候，天气晴好的时候呢，大多数我们的天呢都是蓝色的。但是啊，太阳光明明是白

0: 色的呀，为什么天空变成了蓝色呢？其实啊哈，我们的太阳呢，它是能够发出五颜六色的光的，红橙黄绿青靛紫，哎，这些光啊，就手拉手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呢，就会撞到空气里面的小分子，就像小弹珠一样。蓝色光它最活跃了，最活泼了，被撞得到处乱跑，于是呢，整个天空都被蓝色填满了。那红色光最为稳重，跑得最远，所以早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红彤彤的太阳啊。哎，我们下次呢，小朋友在傍晚的时候，放学了之后呢，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看日落哈，告诉爸爸妈妈，天是红色的，因为蓝色光在路上玩累了。好，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其中的原理啊。这个天空呈蓝色是因为太阳光和大气层当中的气体分子发生了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叫做锐利散射的光学现象哈。简单来说呢，太阳光是由红橙黄绿青靛紫等等不同的颜色的光混合而成的白光。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阳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呢，它就会与氮气、氧气等等这种微小分子所碰撞。那这些分子呢，对短波长的光，比如说蓝色和紫色，那它的散射能力是更强的。对长波长的光，比如说红色，散射的能力呢，则弱得多。啊，因此呢，蓝色的光被向四面八方散射，布满了整个天空，使我们在任何角度都能够看到蓝光。虽然紫光波长更短，散射更强，但是太阳光当中的紫光含量是比较少的，再加上人眼对蓝光更加的敏感，对紫光不够敏感，所以说我们最终看到的是湛蓝的天空。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虽然说我们看到太阳光好像是白色的，但是它并不是白色的，它是五颜六色的，只是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的颜色是有限的啊。而且呢，它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物理的反应，对吧，它就只能被我们接收到了蓝色和紫色，当然更多的就是蓝色了。而有趣的是，在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时候呢，阳光斜射穿过更厚的大气层，蓝色光在沿途就被散射殆尽了，只剩下穿透力强的红色和橙色的光。所以说我们经常在傍晚的时候能够看到夕阳西下，看到我们的天空呈现出了非常壮丽的红橙色。所以我们小朋友们都可以哈，早上的时候早早的看看天空是什么颜色，晚上的时候呢，傍晚啊，看看我们的天空又是什么样什么颜色的。放下你手中的手机，抬头看看天空，看看自然，看看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吧。

哎，那么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最近一次观察天空是什么时候呢？你们觉得天空漂不漂亮呀？天上都有些什么呢？你们想知道其中的一些原理吗？比如说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今天百灵姐就给大家解释了。那天上为什么会有云呢？为什么要下雨呢？为什么要下冰雹、下雪？为什么要打雷？为什么要闪电呢？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些原理呢？我们在十万个为什么当中会陆续的给大家进行解答。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然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啊，百灵姐姐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勇敢呢？嗯，不怕黑，打针不哭，或者是像孙悟空那样什么都不怕，这些是勇敢吗？嗯，这些也都很勇敢很棒，对不对？但是今天呢，百灵姐姐想要告诉你一个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了、难过了、犹豫了，还是选择去做对的事情。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个勇敢的样子。有一天啊，你不小心啪的一下把杯子打碎了，杯子碎了一地，你的心里咚咚咚跳得好快啊，怕妈妈生气，怕被批评。可是你深深的呼吸了一下，走过去说，是我打碎的。小朋友你知道吗，这句话很小却很重，不逃跑，不撒谎，不怪别人，这叫责任，这叫勇敢。好，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你的朋友对你说，哇，你的新玩具好酷啊，给我玩嘛，我们交换。可是这是你很喜欢的玩具，你还没有玩够呢。这个时候你轻轻说，我现在不想换，以后可以。哇，这句话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盾牌，懂得拒绝不是不礼貌，保护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是勇敢。

0: 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第三个场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和朋友来吵架哈，你的心里很难过，但是还是会躲起来假装没事。可是真正的勇敢是你去找他说，我很难过，我们聊一聊可以吗？面对问题不躲开，哪怕声音很小，哪怕会脸红，敢说真心话就是勇敢。最后一个就是敢说不哈，这个勇敢呢特别重要，保护自己。如果有大孩子或者是朋友说，来我们去翻那个围墙很好玩，你心里觉得啊，可是那个围墙好危险啊，翻过去会不会摔呀？不可以，我不想去。那你就要说，那不安全，我不去。所以一个人啊，真正的勇敢不是什么都敢做，而是不该做的事儿咱就是不做。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第五个勇敢就是懂坚持。运动会跑步比赛，你扑通摔倒了，啊，膝盖好疼，摔得红红的。可是你没有停下来，你站起来，一步一步跑到了终点。哪怕最后一名，你战胜了那个想放弃的自己，就是最了不起的勇敢了。第六个勇敢，独立思考。全班同学一起来画一幅画，一个红色的太阳，可是你昨天傍晚看到的太阳是橙色的，像一个大橘子，于是你画了橙色的太阳。和大家的不一样没关系，相信自己的眼睛也是勇敢，这就是独立思考的魅力。第七个勇敢，做自己。小朋友，勇敢呢不一定是大声的、厉害的、酷酷的，它也可以是很轻很轻的，是你打碎杯子后的那一句对不起，是你不想交换玩具时的那一句下次吧，是你摔倒后流着泪也要跑完的那一步。勇敢就是你爱自己的方式。今天呢，百灵姐姐想给我们所有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一个小小的任务，请你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认认真真的说一句话，今天我比昨天更勇敢了一点点。如果你今天做到了刚才百灵姐姐说的任何一个勇敢，都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记录下来告诉我们哟。勇敢的孩子呀，不是从不害怕，而是心里害怕，脚下还在往前走。所以你是怎样的孩子呢？我想你一定是这样勇敢的孩子吧。所以说，小朋友们记住了吗？我们有很多勇敢的方式，并不是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很厉害，永远都不哭才是勇敢。不逃避责任是勇敢，敢拒绝是勇敢，敢表达是勇敢，敢说不也是勇敢，懂坚持，独立思考更是勇敢，做自己也是勇敢。所以说，小朋友们，从此以后，勇敢就是你爱自己的方式。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成长小贴士。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最后一个环节了，首先来揭晓脑筋急转弯：什么东西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呢？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有没有猜到呢？到底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时间。时间就像一辆小火车，呜呜的永远向前开，不回头。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要过得开开心心，认认真真。

0: 关于几岁带孩子出去旅行才有意义这件事情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位网友叫刘可可，他在网络上发布的一篇文章哈。他说，我小时候呢，我爸带我出去旅游，去的不是什么远地方，就是隔壁城市的公园。我那个时候大概四五岁吧，什么都不懂。我爸指着一座塔说，这是古建筑，几百年的历史了。我问他，几百年是多久啊？ 他说很久很久，我说比昨天还久吗？他说比昨天久多了。我没再问了，我那个时候只关心塔下面有没有卖棉花糖的。我爸给我买了一个，我吃着棉花糖看塔，塔是什么我不记得了，棉花糖挺好吃的，我倒是还记得。我后来问我爸爸，我说，哎，爸爸，你带我去看塔，我什么都不懂，你不觉得白去了吗？他说， 不白去，你吃了棉花糖很开心，开心就是意义，不是为了让你记住塔是哪个朝代的，你记住那天很开心就行了。后来我长大了，去过很多地方，有些地方记不住名字了，但记得那天吃了什么，跟谁在一起，天气怎么样，有没有笑，那些事情跟旅游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跟意义有关系。所以 孩子几岁带出去旅游才有意义，我想说，你带他出去不是为了让他去记住景点，他自己会记住他想记住的东西，可能是路边的一只猫，可能是酒店大堂里的鱼缸，可能是你给他买的那根冰棍，那些东西不在行程单上，但他记得住。我姐家的孩子三岁的时候呢，带去海边，他不敢踩沙子，嫌扎脚，全程让他爸抱着脚不沾地。 回来问他海边好玩吗？他说好玩呀。问他玩什么了？他说爸爸抱。他记住的不是海，是爸爸抱他，那就不白去。孩子小的时候呢，你带他出去，累的是你，他可能不记得去了哪儿，但他会记得那种跟爸妈一起在外面过夜的感觉，那种感觉不是教出来的，是住出来的。你带他住一次酒店，他记得房间里有电视机，床很大， 窗帘拉上黑黑的，那种黑跟家里的黑不一样，是陌生的黑。陌生的黑里有你在，他就不怕。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出去玩，在酒店半夜醒了，找不到开关，黑漆漆的。我叫了一声爸，他应了一声，说我在，我就又睡了。第二天起来，他问我知道开关在哪儿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就在你枕头的旁边。我说哦。 后来每次住酒店，我都会先摸一下开关在哪里。孩子太小了，没有认知逻辑，出去玩又累又没有收获，收获不是他记住几个景点，是你跟他一起度过几天。这几天里，你们一起吃早饭，一起等车，一起看一个他看不懂的塔。他看着塔，你看着他，他看着塔的时候，塔不重要，他看着塔的时候，你在旁边，他知道你在旁边，那个知道就是收获。
1: 他以后长大了可能会忘记那座塔，但他会记得有一个下午太阳很大，他站在塔下面，手里拿着棉花糖，旁边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没催他走，没问他记住了没有，就是站着，站着等他吃完那根棉花糖，那就是意义，不是几岁的问题，是你站不站在旁边的问题，你站在旁边，他几岁都有意义，你不站在旁边， 他18岁去了巴黎，回来也是一本照片，翻完就忘了。他说，我爸那天在塔下面站了很久，等我吃完棉花糖，等我抬头看塔，等我说走吧，他说好。没说你记住了吗？没说这塔有几百年历史，你知道吗？没说我带你出来一趟不容易。他只说好，那个好我记了很久，比塔久。 其实看完了这个朋友发在网络上的这篇文章之后哈，让我觉得其实恰恰说明了孩子太小的时候更加有意义的是父母的陪伴，而不是旅游本身。就是可能你带他出去旅行，他你去哪里旅行，看一些什么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父母陪在身边。但是因为日子呢每天都是重复的，所以说 我们可能可以去换一下环境，制造一些惊喜，所以
0: 需要一些旅行，需要一些这种旅行的过程。哎，平时呢，我都是在我的家附近玩，我爸妈都是在家里面陪我。哎，这几天呢，我们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了一个新的我没有见过的地方，看了一些全新的我认知里面没有的东西。那这个呢，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可能小时候父母带我们去出门其实有很多次了，但大多数呢可能都是在自己的城市。在自己的城市其实能够留下更深的印象吗？但是出去旅行可能都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陪伴本身更加的重要，但是旅行呢是陪伴当中的一些小惊喜。好的，那么今天的同心圆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集团的专项部队服务于美国对整个美洲后院的安全管控目标。
1: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美军正以一种更隐蔽也更持久的方式强化对其所谓战略后院的军事控制力，这本质上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制度落地。
0: 他的任务边界从打击贩毒放大到西半球任意危机。其实危机呢，它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的，这个就看美国呢怎么去解释它了。其次呢，从临时特遣队升级为常设作战指挥枢纽，这个就意味着美军在拉美加勒比的军事高压不再是过去那种临时性的阶段性的运动，而是一个长期制度化存在。这套机制相当于说是美国自己搭建了一套平行的军事协作网络，这个我觉得是对于美洲的安全格局来说呢，是一次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落地。
1: 如今拉美国家对这支在家门口重新组建的部队持什么态度呢？对此邵永玲认为，
0: 首先墨西哥对整个的这套机制呢，它其实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就它不在那个18个国家名单里边，不让这个联合特遣部队进入到墨西哥境内或者是进入到墨西哥的领海进行执法。当然呢，墨西哥也不是说完全不跟他合作，会有一个有限的双边情报合作。像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小国，他们呢相对来说态度比较积极。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呢贩毒啊、帮派暴力、移民危机非常严重，但是本国的军警力量呢又很薄弱，所以他们呢就寄希望于美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打击犯罪。同时呢，他跟美国合作也可以换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第三类国家呢，就是一些南美国家，他们呢只进行有限合作，给自己留下了安全阀。这些国家比如说只进行情报交流啊，或者是有一些协作海上的一些协同。第四类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这些国家，对这套机制就是一个拒绝的态度。美国这种从南方织毛到新特遣部队这种更换外衣、更换马甲的行为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包装，还是美国霸权主义、干涉主义的一个体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5: 你好，严玲，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四川盆地等地暑热正盛，下周江南等地高温增多。目前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伏天的末伏阶段了。那部分地区呢，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新疆呢是受到大陆高压控制，那么以干热为主。未来一周，像吐鲁番盆地一带呢，将持续是高温酷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而四川盆地、江南等地呢，则是闷热天气突出。那么未来一周，随着副带高压加强西伸，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耐力十足。

0: 同时呢，江南一带的高温也将再次的是发展增多。这里相比新疆的干热，由于湿度高、气温高，体感闷热呢会十分的突出，体感也要比这个实际的气温要高出个三四度的样子。那么城市当中像重庆啊，未来六七天高温依然是持续状态，最高可达39度，而未来三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在28到30度，暑热全天再现，请注意防暑。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降水方面，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雨强的地方。那么大雨或暴雨呢将出现在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中东部沿海、海南岛西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盆地西部、西藏东部以及河北中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局地呢还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呢说到这里，
1: 感谢景睿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南海伏季休渔期明天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海南杨浦港航道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
1: 明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即将在赤峰市举行。
3: 体育方面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6号继续举行，女单1/4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凌晨2点半，中国选手蒯曼对阵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新赛季西甲联赛16号揭幕，世界杯群星重返伊比利亚绿茵。
3: 国际方面，今天到16号，日本京都举行战后81年，现在更要誓言和平展，发出日本国内来自民间社会的反思声音。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春楠、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9: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4: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10: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4: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4: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2: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4: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 常伟大抗战精神。
15: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7: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8: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7: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9: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0: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2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3: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4: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3: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3: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4: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

0: 制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4: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2: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4: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5: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6: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7: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6: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8: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6: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9: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1: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

0: 救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2: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1: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3: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4: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1: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5: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5: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牧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8: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7: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缴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9: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8: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5: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北汝河堤岸发生的溃口已完全封堵，另两处仍在抢险。当地时间8月1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如今破坏伊朗国家稳定的方式不仅仅是军事手段，还企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内部团结。佩泽西奇扬强调，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但他绝不会违抗伊朗最高领袖，因为团结远比个人想法更为重要。他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暴政与侵略。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媒体8月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 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对美国加征关税以及美方涉加拿大言论表示不满后，一些加拿大人主动取消赴美旅游行程，转向本国以及欧洲、亚洲等其他目的地。此刻提示，北京气象台今天16:2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7: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伟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17: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7: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日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日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18: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17: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19: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啊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1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18: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 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

0: 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2: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 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 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他的选择。
1: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

0: 军事手段呢，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离它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 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硬要插进来，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 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在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 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 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
2: 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 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期限，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 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像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 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 破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

0: 通过霍姆采峡完成的，他们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姆采峡的通行问题。 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霍姆采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姆采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
2: 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它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它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 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呐，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 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它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 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 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8月份刚成立的。那 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面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 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MQ-9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成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 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 B&B， 有人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0: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紧急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啊，不进行港口访问，这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次海外部署的时间呢，已经接近270天了啊，已经接近9个月了。像美国的航母呢，总体上是按照它的有一个叫优化舰队反应计划运行。那么在这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呢，那么它航母海外部署一次是在7个月，后来当然美国最开始的计划是8个月，后来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下了一道令，就改为7个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美国航母进行海外部署的时候，一次都是8-9个月，都是时间比较长。你像之前参加对伊朗打击的福特号航母，那么它的这次海外部署达到了326天，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最长的一次，创下了越战之后这航母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么创记录听起来好听，但是它不是个好事啊，因为时间长之后呢，可以说人困马乏，装备啊、人员啊都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福特号之前曾经发生了，在它部署期间发生这个厕所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这次海外部署时间没有超过之前的福特号，但是它的不靠港航行时间创纪录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航母一次海外部署要进行多次的靠港的修整，需要维护一下装备，包括人员的心态、精神状态也需要调整。但是呢，林肯号没有进行这种修整啊，长期在海上航行，而且呢处于高度紧张的作战状态，再加上刚才也谈到了后勤补给存在了问题，伙食也跟不上，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说有很多美国的士兵可能要自杀什么。当然现在呢，美国军方他不承认这一点啊。
1: 好，就在美军进行军事调动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还表示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那曹老师，伊朗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对外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3: 我觉得首先要传递出啊，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掌握着伊朗的局势，因为在下这些命令的时候，没有最高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下这样一个高层军事人员调整的命令。如果他的这个人现在像西方猜测的可能不行了，病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不可能发出这样大规模的人事的调整和这么高层的人事调整，说明他是要通过宣布这样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减少内卷，因为现在外边的媒体报道很多都说，哎呀，现在伊朗里边呢，他的这个主和派和主战派意见分歧很大呀，像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发挥着主导的主战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听任何人的话，就是一心和美国打到底。那么作为一些外交人士呢，好像还
2: 还在希望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或者是斡旋呢，好像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呀。但实际上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人事命令以后，说明他们就要减少内卷啊，就是这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布的消息，这样就起到一个

0: 对外的啊，就是稳定军心，还有一个减少内卷的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当发布这些命令的时候呢，发布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高官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哎，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啊，穆赫贝尔他说了，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五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打到底。而且呢，现在他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升级啊这个战事，或者是加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而是说我伊朗可能就要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升级，我可能要打击美国更多的目标，打击范围更大的目标，也是向美国提出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更严厉的或者是更强硬的军事手段的话，伊朗做好了更强硬的这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呢，他对外界传递了伊朗的现在是内部的团结，那么对美国传递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
1: 嗯，那么就在美伊对峙局势走向不明之际呢，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媒体说呢，白宫对此并不在意，说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防长卡茨发表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是和以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的。那张老师，在当前美伊两国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的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美伊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演变？
2: 目前双方虽然有公开的分歧，但是美伊同盟关系的基石在短期内呢不会动摇。在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美伊关系应该说呈现出一种台前啊高调分歧，然后幕后深度绑定的特点。现在呢，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特朗普面临的是国会中期选举，这将决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大概是1/3席位的归属，进而决定未来2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以及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的施政空间。那么所以现在白宫或者说特朗普他的选举的一个算盘就是追求啊外交成果，然后呢冲突降级，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避免战火外溢拖累国内的选情。以色列也将在今年10月份啊10月27号进行议会选举，虽然都是议会选举，但是结果不同。那这个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呢，将决定哪个党派或者党派联盟来执政，进而决定谁能成为新的总理。那么内塔尼亚胡面临的相当于是换届大选。不仅如此，那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官司缠身，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总理的职位啊，那么就会失去了在任期间呢利用政治影响力干预或者拖延司法的这个保护伞。那所以他是有被定罪并且面临牢狱之灾的现实风险的。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要远比特朗普更大，而他的这个党派而他执政呢是严重依赖这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来支持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可以说要服从或者服务于他的国内政策、国内政治。那比如说他要取悦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所以呢美国媒体也披露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分歧这种公开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呢这是在激烈的大选前夕的一种竞选语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在一些政策上还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比如说他正在为这个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做一些准备。那么美伊两国呢在中东有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那么所以他们相互依赖短时间是无法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有公开的分歧，这种盟友的这个基石不会被打破。
1: 嗯，那么当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呢正在向红海方向扩散。也门胡塞武装8月14号说呢，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且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那曹老师，您觉得也门局势下一步会不会成为美伊博弈的关键变量呢？
0: 会的，因为我们

0: 我们注意到啊，过去呢，美国和北约啊，他打阿富汗塔利班的时候，他没想到啊，这么一个类似于游击队的组织，竟然他打了十年，而且没有打赢啊，灰溜溜的跑了，实际上把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拖了十年。那么现在呢，本来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个拖鞋军，这个草鞋军，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是你看，美国和英国对他进行过轰炸，这个以色列也对他进行过打击，沙特联军也对他进行打击，但是打到今天还没有把他消灭掉，而且他还在和这么多的啊，就是对手来进行博弈，而且这个一点也不做退让，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是非常强的，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所低估的，因此他的这个参战或者说他的这个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美伊在将来中东博弈的一个很大的变量。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门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核潜艇。最近全球水下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新进展。美国海军宣布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涉及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14艘核潜艇建造和船厂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宣布为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第四交付阶段落实84亿英镑资金，用于推进已开工的4艘潜艇建造。按照计划，在第四交付阶段，首艇无畏号将完成海试，为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做准备。俄罗斯公布北风之神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长期服役规划。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和955A型北风之神 A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未来继续服役30至40年，其中部分较晚服役的潜艇可能一直用到本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此外，韩国公布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张宝高恩攻击核潜艇项目公开征求意见。韩国计划建造至少3艘约8000吨级配备常规武器的攻击核潜艇，反应堆拟使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油燃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核燃料来源和基地选址等关键事项尚未确定。澳大利亚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接收3艘核动力潜艇，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将在本世纪40年代联合建造新一代潜艇。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更新这个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这两个国家都在同步进行更新。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发展核潜艇上有什么样不同的战略考量？那么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技术路线上各自又有什么侧重呢？
0: 因为作为美俄呀，它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核力量的就是打击的这个三维上来讲，就是陆基、海基、空基啊，三维体核打击能力上，目前应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那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呢，它在三位体的核打击能力上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把海基核力量放在首位，但是美国呢是把空基放在第二位，把陆基放在第三位，而俄罗斯是把海基放在第一位，是把陆基放在就是陆地上发射的啊这种导弹战略导弹放在第二位，空基放在第三位，它没有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现在在战略导弹的更新上，两个国家呢也有些不同。美国呢是挺变了，因为它现在用的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24个发射管，世界上最多的这种发射管，搭载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也最多。但是它现在改进的就是哥伦比亚级，下一就不打算弄那么多了，就是24个发射孔了，还可能是20个、16个，就在减小。哎，这是它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不变，就是发射的导弹还是三叉戟，就是我挺换了，哎，静音性能更好了，这个包括核燃料反应堆更好了，但是呢，我的这个弹还是用原来的弹。那这个俄罗斯呢，有一些变化，就是说我不但挺变了，我的弹也变了，因为它原来呢用的达尔塔二、达尔塔三呢，搭载的是青州的导弹，那挺现在变成北风之神了，那弹呢？也从这过去的青州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变成了固体燃料的布拉瓦导弹了，所以你看它是挺变了，弹也变了，说明它对这个自己的战略的核潜艇是更重视的。而美国对这个事情呢，因为它这个像俄亥俄级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有变化的。但是你说从技术路线上呢，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海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海基世界上70%是海洋，大洋都是连通的，你无论是进攻性啊，你到别人家门口去藏着别人不好找你，很好，你防守你藏在大洋里面别人也不好打你，所以呢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都要发展静音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都要搭载多弹头，要全球覆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重视程度呢，领导人很不一样，因为过去北风之神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交晚的时候，就是没有按时交给海军的时候，普京总统就问说怎么还没有按期交啊，说没钱了，钱不够。普京总统怎么说？把克里姆林宫卖了，你也把这个核潜艇给我造出来。说北风之神级的这个战略导核潜艇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你看，普京总统很重视战略导弹核潜艇，他把它看的这个位置啊非常重。但特朗普总统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金穹计划、特朗普战舰。他，你这个哥伦比亚核潜艇，你爱什么造出来什么造出来，我不管，你晚就晚，早就早。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啊，两国领导人态度很大的不一样。
1: 的确，像您所说的，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是按部就班的在生产建造，而哥伦比亚级呢，已经是一拖再拖了。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有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版的核战略，其重点呢是在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而我们注意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部署了在潜射弹道导弹上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那么2025年10月呢，美国海军宣布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计划。那张老师，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如果美国的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您认为美国会使用核潜艇来发射战术核武器吗？
10: 像美国海军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装备过带有核弹头的海基的巡航导弹，当时呢是将装备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水面战舰和攻击型潜艇上，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海军是在1992年取消了水面战舰的核任务，并且呢在2013年完成了这个装备有核弹头的战斧导弹的退役。不过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又提出要发展海基的这种 战术和力量。那么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为三叉戟第二第五潜射弹道导弹发展这种低当量的。

0: W76-2 型的核弹头。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海基的核巡航导弹。到了拜登政府时代呢，是在2022年他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建议要取消这个项目，认为已经有了 W76-2 的这个低当量的弹头了，然后呢这个导弹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财年到2025财年呢，你像这个美国军方没有为这个项目申请资金，但是呢美国国会不干啊，美国国会呢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案为这个项目拨付了一定的资金，让这个导弹包括为它配套的核弹头的研发呢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一个状态。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的第二任期这个项目可以说有这个恢复和加速的迹象。你像2025年8月份，美国海军的水面作战中心等部门把海基核导弹的核巡航导弹的这个原型项目呢，授予了5个公司，包括像雷神啊、洛克希德马丁啊，这个包括这格鲁曼公司，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系统的研发。目前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按照它的计划呢，应该在2032年左右就要实现一定数量的装备，但是呢到现在到那个时间的中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美国这政府可能会有轮换，那么下届政府他的这个核态势评估是怎么评估的，他什么态度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那如果美国调整这个核战力，您觉得他真的会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在核潜艇上吗？
0: 他装备核潜艇是一个，如果继续下去会装备核潜艇，但是未来会不会使用还要看他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使用了战术核力量，对方他不见到是把你的这个弹头当量测试完之后再跟你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完全有可能进行升级。那特别是对应一些现在没有装备这种战术核力量的国家来说，那有可能进行升级，这样的话导致更加不可控的核大战。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发展核潜艇的国家英国。根据英国前不久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超过630亿英镑升级核威慑力量，包括新增16艘核潜艇、MK4 核弹头的更新，以及升级配套船坞等等。那么新增的潜艇包括4艘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12艘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那曹老师，英国对于核潜艇项目投入重金有什么战略考量？
2: 因为英国呀，它是这个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那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和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陆基也没有空基的核力量，就我不发展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我也不发展陆基的导弹井、导弹发射车。哎，因为英国的国土面积很小，那就是靠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唯一的核力量。那么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导弹采用的是美国的3叉戟2D5型的导弹，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弹头是自己造的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它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导弹这个核潜艇的核威慑力，它一定要365天时时刻刻都有一艘核潜艇藏在大洋底下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艘核潜艇或者是说这样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核威慑和核反击的能力都在这个艇上，因此它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核力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还要依靠美国，所以它一定要保持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3叉戟2D5型的这个导弹呢，都在它的就是它分在北边嘛，苏格兰的方向山洞里面，是由美国人帮他监控着，也就是说他要发射得要有美国人的同意，他才能发射。那么这就带来了就是说他必须和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密切的关系。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既然你有了战略导弹核潜艇，还要有保护它的攻击性的核潜艇，它不发展这种常规的啊潜艇，早就不发展，最后3艘卖给加拿大了。那现在就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前面是4艘前卫级的，现在要发展新的无畏级的，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你不投入大量的经费你怎么去更新换代？还有一个，你的这些 攻击性的核潜艇啊，现在是机敏级的，但是在使用中效果不好，那你怎么改进，或者是怎么增加它的数量，这个对英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英国

0: 我现在在不惜重金发展它的两型核潜艇，一个是要保证它的核打击能力，还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要有攻击性的核潜艇与之配合。
1: 嗯，那么在美、俄、英等国之外呢，一些国家正在试图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潜艇，韩国呢则公布了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攻击型核潜艇项目呢公开征求意见。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和韩国为什么对拥有核潜艇抱有执念？那么两国如果持续推进核潜艇项目，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2: 首先是因为这个核潜艇相较于常规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首先，它排水量大，你像常规潜艇呢，最大排水量3000-4000吨，基本上到头了。但是对于核潜艇来说，3000-4000吨它是一个起步。你像这次这个韩国计划发展的核潜艇，排水量8000吨，排水量大了之后呢，装备的武器就更多样，就更多，可以既可以搭载传统鱼雷，也能够搭载更多的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那么攻击能力更强。第二点呢是续航时间更长，隐蔽性就更好。常规的拆弹潜艇，需要频繁的这个进入到上升到这种通气管状态，为它的蓄电池这个充电，这样呢时间比较长，容易暴露。即便有些 AIP 潜艇采用这种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那么它续航时间也受限于它搭载的燃料，但是核潜艇它可以说进行无限制的航行，当然它也取决于它的这个携带的食品等补给啊，但是可以它的这个续航时间是非常长的，任务灵活性就更强。另外呢，核潜艇速度更快，那么常规潜艇虽然号称最大速度呢也能达个20节左右，但是呢它因为受到于燃料啊什么等等限制，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基本上在航行速度在4到8节左右，相当于在这个海底下蹬自行车这个速度。但是这个核潜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而且呢它能够进行20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战术速度，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个航行可以达到20节，这样呢它的这个执行战术的灵活性就更强，它可以追踪对方的舰队，因为这个速度20节速度基本上和水面战舰的巡航速度差不多，它可以跟上对方的舰队，然后呢可以跨洋航行，速度更快。但是如果说是常规潜艇的话，通常采取这种伏击相应的这个阵位伏击的战术就会限制它的运用，所以核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多的。但是核潜艇呢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首先造价是比较昂贵的。你像印度之前发展它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6艘，造价大概是140亿美元。你像这个澳大利亚更夸张，它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那么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这个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仍然就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是可以说是国小心大，这个双方呢都想在这个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势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1: 嗯，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0: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型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就要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同样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它的这个时机来发展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灾难，天空又飘起雨，我要你像黎明一样出现。
1: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灵活就业稳增收，指尖手艺换新机。在安岳，依托特色居家手工产业和暖心就业帮扶政策，不少留守妇女宝妈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大家凭借一双巧手，把传统手艺变成增收产业，让小小的指尖经济绽放出大大的民生活力。清晨，在安岳县石桥街道宁乡经国院妇女居家灵活就业示范基地里，一派安静忙碌的景象。妇女们端坐桌前，巧手翻飞，引线穿梭，五彩棉线在指尖缠绕成型，一个个精致可爱的编织玩偶、手提包装饰花艺悄然成型。这间藏身居民楼下的手工工坊，是在安岳县妇女联合会政策扶持下，由安岳县贵夫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承接运营。五年来，它悄然成长为当地妇女心中一座有温度的驿站，见证着指尖技艺向指尖经济的温暖蜕变。
3: 我们主要开展各类手工编织技能实操培训，零基础学员可免费学习，包教包费，主要有手工编织、养老护理、美容、缝纫、月嫂等项目。我们对接稳定的外销订单，成品销路有保障，完全不愁吃销问题。
2: 五年来，这套灵活务实的运行机制已覆盖安岳全县，累计培训妇女超过1500人，带动1000余人实现居家就业，人均月增收600至3000元不等。稳定持续的订单来源成为这一模式长久运转的定盘星。目前公司订单已排至10月份，一条培训、实训、就业、增收的服务闭环正高效运转，形成良性循环。
3: 以前在屋里头带娃儿，做家务没得固定的工作，手里头没有多余的收入嘛。现在参加了那个编制培训，学会了很多的手艺，在家里面也能做订单赚钱了，真的特别方便。
2: 距离宁乡经国院不远的岳阳镇九韶社区，千娇穿戴甲工坊于今年1月投入运营。工坊将传统刺绣美学与现代穿戴甲工艺巧妙融合，产品兼具文化韵味与市场时尚感。目前工坊已吸纳员工20余人，同样实行弹性工作制，人均月增收约3000元，主要承接来自成都资阳的订单。借助电商直播平台，这些指尖上的艺术品正跨越地域限制走向全国市场，持续释放用工需求，为更多居家妇女拓宽了增收新渠道。从编织线到穿戴甲，从传统手艺到时尚单品，安岳县妇女联合会始终在幕后默默牵线搭桥，持续拓展培训项目，对接市场资源，力争让更多姐妹在家门口端稳增收的饭碗，切实破解顾家与就业这道两难命题。
3: 日常走访中，我们了解到不少宝妈、留守妇女因为照料老人、孩子无法外出务工，县妇联积极联动贵夫人职业培训学校，开展免费手工编织技能培训，推行学艺居家接单的模式，依托订单回收兜底，让妇女呢利用碎片化时间就近增收。
4: 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电池入户引发的火灾事故是长期困扰城市治理的顽疾。为从源头化解充电安全隐患，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广电动自行车以换代充新模式，通过布局智能换电网络，集中规范管理，变分散危险充电为安全智能补能，有效破解电动车消防安全治理难题。
5: 近日，记者在城区消防驿站社区骑手之家注意到，放置在此处的换电柜不时有外卖骑手光顾，他们熟练地取出车里用完电的电池，掏出手机扫码，柜门弹开，几十秒内便能换上一块满

0: 电电池。
1: 平常我自己的电瓶车都是在自己家楼下充电，然后当我发现有这种可以换电的时候，就特别方便。平常一天只能跑20多趟，现在有可以换电了，可以自己每天想跑好多单跑好多单，而且又方便又安全。
0: 在京东物流资阳雁江站，换电模式全面普及后，不仅消除了站点充电安全隐患，也极大便利了骑手日常作业。
2: 对于我们管理来说，肯定是更加方便了，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不存在就是说站点什么那个这个线路隐患呐，或者是老化呀，或者是什么雨淋啊这些后患。然后在中间环节，我们也减少了很多就是监控，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在中途随便找地方就可以换电。
0: 记者了解到，在资阳目前有中国铁塔资阳市分公司、资阳兴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共同参与构建城市换电网络。以资阳兴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例，目前该公司已在全市布局了85个换电柜，实现了雁江区安岳县乐至县全覆盖。点位主要分布在骑手聚集区、居民小区周边、商业街区及交通枢纽，确保用户随时随地都能便捷换电。全市注册用户已超5000户，日均换电次数超5000次。
3: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设备技术的升级，你看我们外面的换电柜它是通过云控制，尤其是里面我们的电池有个 MDS 系统，全生命周期管理。比如说它每个隔口都有自己的消防装置啊，灭火系统，那同时它在平台上看到的时候呢，它也会自动休眠啊，完了以后它的放电收电都是比较智能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智能的设备，可以去控制我们电池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0: 换电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将分散不可控的充电行为转变为集中智能的能源管理。中国铁塔资阳市分公司则计划持续优化换电网络布局，深化与快递物流、本地配送企业战略合作，进一步扩大以换代充安全补能模式覆盖广度。从骑手的续航站到社区的安全桩，资阳正在让以换代充成为可感可及的城市基础设施，让众多市民有了换得起、愿意换的全新选择。
4: 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劳动者带来不小挑战。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临空经济区总工会充分发挥工会驿站服务功能，将驿站变为防暑降温的前沿阵地，为奔波在一线的劳动者提供歇脚、饮水、纳凉、应急救助等综合性保障。
5: 近日，在临空大道加油加气站工会驿站，工作人员正引导快递员、环卫工人进站休息，并为户外劳动者送上饮用水、防暑降温用品。据了解，目前临空经济区已建成8个工会驿站，覆盖银行网点、加油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场所，其中部分站点实现24小时全天候开放，驿站日常配备饮水、休息、纳凉、充电、应急救助等基础服务，同时结合夏季高温特点，动态增配防暑物资，面向快递员、物业人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发放。
6: 这个热天天气很热，我们有空基本上就在这个爱心驿站给他来吹点空调、扇点风扇。
7: 我们经常在这驿站来休息，喝点水、省下凉、减下暑，觉得还是多好的、多方便我们的。
8: 我们希望通过工会驿站这个小阵地，把服务做得更细、更贴近户外劳动者。我们将持续完善驿站服务功能，丰富服务内容，把工会的关心关爱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0: 党建引领聚合力，文产融合促振兴。今年以来，资阳市乐至县梁安镇田家坝村深度挖掘本土耕读家风文脉，坚持以文化育人，以产业惠民，推动传统家风文化与特色艾草产业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文化聚财、人才兴产、富民兴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走进梁安镇田家坝村生态艾草种植基地，连片艾草长势繁茂，艾香四溢，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除草、田间管护等工作。依托艾草特色产业， 村里推行属地用工模式，村民可以流转土地收租金，就近务工挣薪金。
6: 我租了两亩地一个收入，还有上百也是收入，也照看家庭，还有务农。
5: 品质立身，产业提质。田家坝村艾草基地全程采用零化肥、零农药的绿色种植模式，优质的原生态艾草品质让村里近百亩艾草稳产优产，产品稳定供应成都市场，凭借绿色生态的特质广受市场青睐。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旺，更要文化铸魂。2024年田家坝村盘活村内资源，打造家风馆，常态化开展农耕研学、古法治艾、传统武术修习等特色文化活动。家风馆已然成为涵养乡风民风、集聚乡土人才的核心阵地，让传承千年的耕读文脉走出书本，落地乡土，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发展。
9: 我们一心想守护传承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家风耕读文脉，以艾草等文化为载体，和全国各地的学员静下心来体验传统文化独有的魅力。
10: 亲自下地种艾草，到古法手工制作艾草系列产品，靠着纯天然艾草产品呵护身心，让我倍感欢喜清安自在。
5: 人才集聚赋能产业升级，产业延伸激活乡村价值，依托优质的生态种植基础和不断壮大的乡土人才队伍，田家坝村持续补练、研练、强练，推动艾草产业摆脱单一原料售卖的低端模式，逐步形成种植、文创、康养、研学、电商多元融合的产业新业态。目前村里已依托自有艾草原料，自主研发制作艾草香包、艾草枕头、艾草香等文创产品，广泛用于研学体验和文化交流，成功构建起生态种植加手工文创加康养研学的融合发展模式。
11: 下一步我们准备进一步深加工艾草，包括制作艾条、艾叶拿来泡茶，还有制作精油等等一系列的深加工产品，这是后续我们将陆陆续续开展，争取在每年的产值都能够有较大的进步。
12: 一直以来我们坚持以党建领航乡村全面振兴，家风馆既是传承优良家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更是我们吸纳乡贤人才、整合内外资源、盘活艾草产业的乡土文化关键枢纽。
5: 文产双向赋能，绘就振兴画卷。如今的田家坝村耕读文脉代代传承，浸润乡土，艾草产业蓬勃发展，提质增效，乡风文明持续向善向好，村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乡村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1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了。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继续回到今天的36度。有的时候我们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一次没有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在冰箱里面，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哎，这个酸奶表面它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小河里是不是酸奶坏了呢？到底要不要丢掉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酸奶开封以后，表面渗出来的这层水呢，并不意味着酸奶坏了。那么这种现象叫做这个入侵习俗。

酸奶发酵以后，它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这个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的时间延长，或者说运输、震动还有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凝胶网络可能会发生轻微收缩，或者说受到干扰。那么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便会析出，聚焦到酸奶表面。这一层水的成分哈，主要就是乳清，然后其中含有像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水溶性的维生素。

0: 怎么样避免酸奶出水？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就如果说你想避免酸奶吸出酸粉保持良好的口感，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在咬的时候要平着咬，不要竖着挖。如果说你一次性吃不完一盒，那我们尽量用勺子平着咬，不要东挖一块西挖一块，这样的话能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水的这个效率就会慢一些。然后第二呢，就是避免反复长时间的储存和反复的拿取，时间越长，蛋白质凝胶结构越不稳定，重力作用也越久，吸出水分自然会越多。反复的拿取过程当中，你晃动和温度变化也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更使它加速吸出水分。然后就是现买现吃最方便。好，最佳的一个方法自然就是不要囤大包装，我们可以选择小包装，现买现吃，酸奶的口感和营养都是比较好的。
1: 下雨后的衣服味道很安静。
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放太久或者说储存不当，然后酸奶真的可能会变质。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是真的坏了还是只是自然吸出水分？同样呢，也是有一些技巧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去看一看它的颜色。

自然析出的水它是清亮的，有一点点好微黄色，变质的水分浑浊，颜色发灰，甚至是出现杂色的菌斑。第二就是闻一闻气味，变质酸奶少了自然的奶香和酸香，还可能会有酒味或者说是腐臭味。然后第三呢，就是看一看它的质地，变质酸奶没有办法保持原来的稳定结构，也没有办法去凝固成块，而是会呈现豆腐渣似的混汤状。如果说遇到刚刚说的这些情况，你也不要犹豫，直接丢掉就可以了。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深处。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每天
2: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早晨，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的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以后，发现头晕，心跳也比较的快，感觉整个人哈都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被闹钟叫醒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呢？当我们进入睡眠的进程当中，我们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大天亮的，而是会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个睡眠周期内又经历着三个阶段：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期。自然醒来往往发生在快速眼动期后，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状态转向清醒状态。但是闹钟唤醒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我们处于什么睡眠阶段完全是随机的。如果说刚好我们是处于深睡眠阶段，或者说正好在做梦，做美美的梦，醒来后就不太舒服。
3: 来是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2: 那如果说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两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此外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一些成分，让我们醒来后也觉得昏昏沉沉的，很严重的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所谓的起床气啊，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种，醒来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呢也比平时暴躁了许多。
3: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
2: 那么此外，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说我们的睡眠质量比较的好，那么我们会在几分钟后就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但如果说我们的睡眠不太好，那么这个状态的消除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3: 你就别担心。
2: 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状态？
3: 过的
2: 就是比起那种比较标准的报警音，像轻柔的音乐啊，自然的声音，或者说是白噪声有旋律的音乐，或者说你个人喜欢的音乐，都更加的适合作为你的闹钟音频。
3: 是你
2: 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你可以遵循一个原则，它是否是前奏悠扬，后调逐渐的激越，这样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慢慢增大，旋律的缓慢的盘旋，步步的去渐进的就是步步渐进的去唤醒身体。
3: 想起你。
2: 那么除了声音闹钟，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唤醒自己，比如说阳光还有震动都是更加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方式。我们的身体对于光线和黑暗都是比较敏感的，我们会天生在明亮的环境当中感觉到清醒，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感觉到困倦。因此呢，我们可以在睡前给窗帘留一条缝隙，等到每天阳光自然照射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的进入起床的准备。如果说你的房间没有阳光的照射，也可以用灯光定时开启的方法来让你的身体逐渐的进入到清醒的过程。震动型的闹钟效果也不错，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渐渐的醒来。你可以将震动闹钟放在枕头下，或者说戴上有震动效果的手环，在轻柔的震动当中舒适的醒来。

0: 40岁，
1: 六十岁，
2: 80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飘雨半空，让城。室内潮湿环境就容易滋生一些霉菌，霉菌会给人体带来哪些健康的危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日常又该如何的去防范霉菌的一些感染？ 其实说到这个霉菌呢，它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呢有30多种左右寄居在家里面。然后人体长时间接触这类霉菌就可能会诱发多种疾病，一种呢就是侵入呼吸道系统。那霉菌就容易随呼吸进入鼻腔、支气管还有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的可能会诱发肺部的感染，可能会累积中枢神经的系统。 那还有呢，就可能会引发一些炎症。除了墙角，霉菌还爱藏在哪些地方？说到这个霉菌大量的繁殖，主要有4个条件：温度超过20摄氏度，湿度70%以上，垃圾和灰尘等也是为它们提供一些氧气或者说是一些营养源。 然后基于霉菌的一个生存条件，除了墙角，家里面的一些有一些地方也容易可能会出现。第一个的话就是卫生间及浴室，然后卫生间的墙角、瓷砖缝，还有水龙头、浴室帘子以及浴室密封胶等这些地方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霉菌，还有就是冰箱。 冰箱的这个密封条容易滋生一种霉菌，它能引发吸入性过敏。带土的蔬菜放在冰箱里面，泥土当中所含的一些霉菌也可能会随着空气循环转移到其他的食物上，以及呢像洗衣机洗好的衣服，如果说不及时取出，用完洗衣机就把盖子扣上等这些习惯，给这些霉菌繁殖呢有一个比较好的 机会。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菜板，很多家庭呢，它会选择木质的或者说竹制的菜板。如果说清洗不到位，就容易发霉。怎么样远离霉菌？第一个的话就是通风除湿，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有效的去抑制霉菌的滋生。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开窗通风，减少湿气的聚集。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室内湿度偏高的时候，可以使用除湿机、空调的除湿功能等这些降低室内的湿度，减少霉菌的滋生。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除湿设备，你可以放一些活性炭，保持家中的干燥。再有一个呢，就是清除清洁除霉了，像灰尘。
2: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污垢啊，还有食物的残渣，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缓霉菌的滋生。那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洁家中的地板、墙角、家具等表面，清除灰尘，还有污垢以及湿气，及时的去清理水槽、下水道等容易积水的区域，保持地面和墙角的干燥。冰箱当中如果说有腐烂变质的瓜果蔬菜，那就要及时的丢掉。定期的去清洁洗衣机的内桶，尤其呢是梅雨季节，可以用专门的清洗剂给内桶消毒。那比如说像家里面的菜板，还有锅具以及碗啊、盘子呀等，这些清洁以后要及时的擦干。做完饭以后尽快的去清理厨余垃圾。那我们如何的去杀灭霉菌呢？像霉菌呢，可以通过高温，比如说水温80度以上、阳光暴晒等等，或者说使用消毒液，但是呢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进行一个配比等，这些方式呢来进行一个杀灭。像清除霉菌的时候，尽可能的避免使用一些干抹布，否则容易将霉菌孢子扬散在空气当中，造成更大范围的一个污染。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打湿的湿布或者说是抹布来进行一个擦拭，进行除霉的操作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戴好手套、口罩，并且保持开窗通风。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晾晒烘干。像家里面的一些书籍、衣物或者说是被褥等容易受潮的物品，还是要妥善的存放，有太阳的时候要及时的拿出来去晒一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如果说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我们可以使用烘干机或者说是吹风机等等，避免物品长时间处于潮湿的状态。

0: 多爱爱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呢就喜欢用吸管杯喝水啊，尤其呢是在办公室哈，用这个吸管杯随时吸一口，既方便又能防止洒漏。不少人呢还觉得用吸管杯喝水，不知不觉能喝进更多的水。

0: 是啊，如果说你这个吸管杯里面的它里面不是有一根吸管吗？如果说你不经常去清洗的话，里面哈、可能会藏污纳垢。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只是拿吸管杯装白开水喝，又不装饮料，能脏到哪里去？可现实是，哪怕只喝白开水，吸管杯依然容易藏污纳垢。然后不少朋友呢就表示自己使用的吸管杯也存在过类似的一个问题，尤其呢是进入到了夏天，情况呢更加的严重。然后吸管杯的清洁盲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像吸管杯和普通茶敞口杯最大的区别就是，一是它的结构比较的复杂，吸管内部它是细长的，有弯折的，还有咬嘴呀、密封圈呀、重力球啊等这些部件形成大量的死角。然后第二呢，就是长期潮湿，难以彻底的干燥，这恰好呢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另外呢，我们每次喝水，口腔里面的一些唾液、食物的残渣还有细菌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杯子里面，日积月累在管壁上就会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这就是杯子用久了也会发黏有异味的真正的元凶。然后加上哈、像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的时候，杯子内部它是长期处于一个温暖潮湿的密闭环境当中，那简直呢就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的地方。像吸管内壁常见的致病菌微生物哈、就包括像大肠杆菌啊等等，随着饮水进入消化道可能会引起急性肠胃炎，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
0: 那有几类饮品最容易在杯子里面滋生细菌，就除了白开水以外，不少人习惯用吸管杯、像一些冲泡各种一些饮品，然后这会加剧哈、水杯藏污纳垢的一个风险。比如说蛋白粉和奶制品，蛋白质在常温下就极易附着在管壁，然后凝固以后就很难冲掉，细菌繁殖速度会比较的快。然后第二呢，就是奶茶含糖的饮料，高糖分是一些比如说这个高糖分哈，它是微生物的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一旦残留，细菌会大量的繁殖。以及呢，像这个柠檬水，还有果汁。果酸和果糖残留不仅养菌，酸性成分还会加速硅胶密封圈的老化，缩短使用的寿命。除此之外呢，就是咖啡了。咖啡因和油脂容易附着在吸管内壁啊，那清洁不彻底就会产生异味，同时可能会滋生一些细菌。生活当中，如果说确实是需要使用这个吸管的，我们还是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就是选择食品级的材质，优先选择容易清洁耐高温的食品级材质，比如说玻璃啊、高纯度不锈钢或者说是优质的硅胶吸管，尽量避免选用结构过于复杂难以清洗的款式。我们在购买吸管杯的时候尽量选择可拆卸的，像杯盖啊、密封圈啊、吸管啊都能拆卸下来清洗的这一款。然后第二呢，就是使用以后立刻要清洗，那建议哈只喝45摄氏度以下的饮品，然后防止哈就喝一些烫嘴的。每次使用完毕以后，立刻用流动的清水反复的冲洗吸管内壁，借助水流冲走残留液体和初步附着的污物，千万不要搁置不管，否则残留物干以后就更难以清洗了。然后第三呢，就是定期的深度清洁，我们可使用与吸管相匹配的吸管刷，蘸取稀释的洗涤精或者说是小苏打水， 然后深入管内，尤其是像一些弯曲处或者说是底部反复的去刷洗，之后呢用大量的清水彻底的冲净，然后确保没有一些洗涤剂的残留，或者说你可以定期的将洗干净的吸管放到沸水煮5到10分钟，或者说是用食品级的消毒片，或者说是

0: 稀释的白醋水来泡15到30分钟，然后彻底的清洗干净。
1: 慢慢走回家。
0: 洗完以后可以观察一些我们的管壁哈，它是通透无污渍的，没点的，用干净的棉签或者说是纸巾，然后深入擦拭，纸巾没有残留的颜色，然后彻底的晒干以后闻一下，管内不应该有任何的酸味或者说是霉味，一旦发现异味或者说是斑点，那建议立刻的更换。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

0: 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 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

0: 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2: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灵活就业稳增收，指尖手艺换新机。在安岳，依托特色居家手工产业和暖心就业帮扶政策，不少留守妇女宝妈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大家凭借一双巧手，把传统手艺变成增收产业，让小小的指尖经济绽放出大大的民生活力。清晨，在安岳县石桥街道宁乡经国院妇女居家灵活就业示范基地里，一派安静忙碌的景象。妇女们端坐桌前，巧手翻飞，引线穿梭，五彩棉线在指尖缠绕成型，一个个精致可爱的编织玩偶、手提包、装饰花艺悄然成型。这间藏身居民楼下的手工工坊，是在安岳县妇女联合会政策扶持下，由安岳县贵夫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承接运营。五年来，它悄然成长为当地妇女心中一座有温度的驿站，见证着指尖技艺向指尖经济的温暖蜕变。
2: 我们主要开展各类手工编织技能实操培训，零基础学员可免费学习，包教包会，主要有手工编织、养老护理、美容、缝纫、月嫂等项目。我们对接稳定的外销订单，成品销路有保障，完全不愁吃销问题。
1: 五年来，这套灵活务实的运行机制已覆盖安岳全县，累计培训妇女超过1500人，带动1000余人实现居家就业，人均月增收600至3000元不等，稳定持续的订单来源成为这一模式长久运转的定盘星。目前公司订单已排至10月份，一条培训、实训、就业、增收的服务闭环正高效运转，形成良性循环。
3: 以前在屋里头带娃儿，做家务没得固定的工作，手里头没有多余的收入嘛。现在参加了那个编织培训，学会了很多手艺，在家里面也能做订单，赚钱了，真的特别方便。
1: 距离宁乡经国院不远的岳阳镇九韶社区，千娇穿戴甲工坊于今年1月投入运营。工坊将传统刺绣美学与现代穿戴甲工艺巧妙融合，产品兼具文化韵味与市场时尚感。目前工坊已吸纳员工20余人，同样实行弹性工作制，人均月增收约3000元，主要承接来自成都资阳的订单。借助电商直播平台，这些指尖上的艺术品正跨越地域限制走向全国市场，持续释放用工需求，为更多居家妇女拓宽了增收新渠道。从编织线到穿戴甲，从传统手艺到时尚单品，安岳县妇女联合会始终在幕后默默牵线搭桥，持续拓展培训项目，对接市场资源，力争让更多姐妹在家门口端稳增收的饭碗，切实破解顾家与就业这道两难命题。
3: 日常走访中，我们了解到不少宝妈、留守妇女因为照料老人、孩子无法外出务工，县妇联积极联动贵夫人职业培训学校，开展免费手工编织技能培训，推行学艺居家接单的模式，依托订单回收兜底，让妇女呢利用碎片化时间就近增收。
4: 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电池入户引发的火灾事故是长期困扰城市治理的顽疾。为从源头化解充电安全隐患，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广电动自行车以换代充新模式，通过布局智能换电网络，集中规范管理，变分散危险充电为安全智能补能，有效破解电动车消防安全治理难题。
5: 近日，记者在城区消防驿站社区骑手之家注意到，放置在此处的换电柜不时有外卖骑手光顾，他们熟练地取出车里用完电的电池，掏出手机扫码，柜门弹开，几十秒内便能换上一块满电电池。
6: 平常我自己的电瓶车都是在自己家楼下充电，然后当我发现有这种可以换电的时候，就 特别方便，平常一天只能跑20多趟，现在有可以换电了，可以自己每天想跑好多单跑好多单，而且又方便又安全。
5: 在京东物流资阳雁江站换电模式全面普及后，不仅消除了站点充电安全隐患，也极大便利了骑手日常作业。
7: 对于我们管理来说肯定是更加方便了，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不存在就是说站点什么那个这个线路隐患呢，或者是老化呀，或者是什么雨淋啊这些后患。然后在中间环节我们也减少了很多就是监控，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在中途随便找地方就可以换电。
5: 记者了解到，在资阳目前有中国铁塔资阳市分公司、资阳兴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共同参与构建城市换电网络。以资阳兴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例，目前该公司已在全市布局了85个换电柜，实现了雁江区安岳县乐至县全覆盖。点位主要分布在骑手聚集区、居民小区周边、商业街区及交通枢纽，确保用户随时随地都能便捷换电。全市注册用户已超5000户，日均换电次数超5000次。
8: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设备技术的升级，你看我们外面的换电柜它是通过云控制，尤其是里面我们的电池有个 MDS 系统，全生命周期管理，比如说它每个隔口都有自己的消防

0: 装置啊，灭火系统。那同时它在平台上看到的时候呢，它也会自动休眠啊，完了以后它的放电收电都是比较智能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智能的设备，可以去控制我们电池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1: 换电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将分散不可控的充电行为转变为集中智能的能源管理。中国铁塔资阳市分公司则计划持续优化换电网络布局，深化与快递物流、本地配送企业战略合作，进一步扩大以换代充安全补能模式覆盖广度。从骑手的续航站到社区的安全桩，资阳正在让以换代充成为可感可及的城市基础设施，让众多市民有了换得起、愿意换的全新选择。
2: 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劳动者带来不小挑战。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临空经济区总工会充分发挥工会驿站服务功能，将驿站变为防暑降温的前沿阵地，为奔波在一线的劳动者提供歇脚、饮水、纳凉、应急救助等综合性保障。
3: 近日，在临空大道加油加气站工会驿站，工作人员正引导快递员、环卫工人进站休息，并为户外劳动者送上饮用水、防暑降温用品。据了解，目前临空经济区已建成八个工会驿站，覆盖银行网点、加油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场所，其中部分站点实现24小时全天候开放，驿站日常配备饮水、休息、纳凉、充电、应急救助等基础服务，同时结合夏季高温特点，动态增配防暑物资，面向快递员、物业人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发放。
4: 这个热天天气很热，我们有空基本上就在这个爱心驿站给他来吹点空调、扇点风扇。
5: 我们经常在这驿站来休息，喝点水、省下凉、解下暑，哎，觉得还是多好的，多方便我们的。
6: 我们希望通过工会驿站这个小阵地，把服务做得更细、更贴近户外劳动者。我们将持续完善驿站服务功能，丰富服务内容，把工会的关心关爱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1: 党建引领聚合力，文产融合促振兴。今年以来，资阳市乐至县梁安镇田家坝村深度挖掘本土耕读家风文脉，坚持以文化育人，以产业惠民，推动传统家风文化与特色艾草产业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文化聚财、人才兴产、富民兴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3: 走进梁安镇田家坝村生态艾草种植基地，连片艾草长势繁茂，艾香四溢，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除草、田间管护等工作。依托艾草特色产业，村里推行属地用工模式，村民可以流转土地收租金，就近务工挣薪金。
7: 我租了两亩地一个收入，还有上百些收入，也照看家庭，还有务农。
3: 品质立身，产业提质。田家坝村艾草基地全程采用零化肥、零农药的绿色种植模式，优质的原生态艾草品质让村里近百亩艾草稳产优产，产品稳定供应成都市场，凭借绿色生态的特质广受市场青睐。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旺，更要文化铸魂。2024年田家坝村盘活村内资源，打造家风馆，常态化开展农耕研学、古法治艾、传统武术修习等特色文化活动，家风馆已然成为涵养乡风民风、集聚乡土人才的核心阵地，让传承千年的耕读文脉走出书本，落地乡土，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发展。
8: 我们一心想守护传承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家风耕读文脉，以艾草等文化为载体，和全国各地的学员静下心来体验传统文化独有的魅力。
9: 亲自下地种艾草，到古法手工制作艾草系列产品，靠着纯天然艾草产品呵护身心，让我倍感欢喜、清安自在。
3: 人才集聚，赋能产业升级，产业延伸，激活乡村价值。依托优质的生态种植基础和不断壮大的乡土人才队伍，田家坝村持续补练、研练、强练，推动艾草产业摆脱单一原料售卖的低端模式，逐步形成种植、文创、康养、研学、电商多元融合的产业新业态。目前村里已依托自有艾草原料 自主研发制作艾草香包、艾草枕头、艾草香等文创产品，广泛用于研学体验和文化交流，成功构建起生态种植加手工文创加康养研学的融合发展模式。
10: 下一步我们准备进一步深加工艾草，包括制作艾条、艾叶拿来泡茶，还有制作精油等等一系列的深加工产品，这是后续我们将陆陆续续开展，争取在每年的产值都能够有较大的进步。
11: 一直以来，我们坚持以党建领航乡村全面振兴，家风馆既是传承优良家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更是我们吸纳乡贤人才、整合内外资源、盘活艾草产业的乡土文化关键枢纽。
3: 文产双向赋能，绘就振兴画卷。如今的田家坝村耕读文脉，代代传承，浸润乡土，艾草产业蓬勃发展，提质增效，乡风文明持续向善向好，村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乡村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1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学生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彦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眼下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引发的船员身心危机与后勤保障失效的问题，依旧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媒报道指出，此次航母事件暴露出的美国海军后勤保障体系存在严重问题。美国海军退役四星上将、前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上将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舰船的后勤保障工作难度极大，因为美军沿用数十年的中东舰船后勤保障体系已彻底失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缅怀80多年前奔赴中国抗战前线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铭记战争历史，表达对和平的珍视。抗日战争期间，3200多名来自南洋的华侨青年响应号召，奔赴中国参加抗战运输工作，驾驶汽车抢修车辆，穿越滇缅公路运送抗战物资，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当地时间8月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匈牙利总理毛乔尔当地时间15号在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毛乔尔表示，若不采取这一干预措施，16号晚间多瑙河水位将降至极低水平，迫使该核电站两台仍在运行的涡轮机中的一台停机，并可能导致后续全面停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是一道看不见的健康杀手，除了对皮肤，对眼睛的威胁更大。眼科医生提醒，高原上必须佩戴 UV400 级别的墨镜，阴天也要戴墨镜，尤其是在雪山湖边这些反射强烈的区域，防护一刻也不能松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的主题，深刻诠释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要义。今年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实景。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保护好自然就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未来。而在古代，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词里也处处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影子。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翻开古人的诗与画，听听他们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古人的诗词书画中藏着对自然的亲近，其实

0: 这些诗画的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思想，天人合一。什么是天人合一？简单来说，就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天就是大自然，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周易所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意思是说呢，要像天地一样无私包容地负载万物，要像日月一样光明磊落地普照大地，要像四时一样运转变化的井然有序。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古人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2000多年前，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天地万物与人类构成有机整体。孟子呢，提出万物皆备于我，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性都为我所具备，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概括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也就是说天与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界的规律就是人类应该遵循的法则。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站在自然对面去征服它，而是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草木山川共享呼吸。天人合一这一核心理念蕴含着人与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天人合一的世界，听一听古人所说的天与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这里的天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天体，而是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天人合一从本意上来说，就是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与人类并生，万物与人类一体的境界，既是一种强调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也是一种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平衡的人生观。儒者因名至诚，因诚至名，故天人合一。治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矣。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成名》中，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命题进行过论述。他强调，通过学习、明察人道世事，通达天道之诚，进而达到超凡入圣、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融合共生。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态观有内在一致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合一这一传统思想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回顾过去，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馈赠，中华大地展现出一派亮丽新景象。
0: 其实除了天人合一，还有一个词也体现了古人的生态观，那就是 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呢，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效法大地，大地效法上天，上天效法道，而道所效法的就是万物最本真的样子，自然而然。它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提醒我们，最好的秩序不是强加给世界的，而是顺应世界本来的规律生长出来的。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优秀的书画作品并非刻意雕琢，而是艺术家心灵的自然融入。道法自然从此成为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比如中国书法，都说好的书法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所谓同自然之妙有，意思是艺术创造要达到等同于自然形成的精妙境界。还有中国山水画，画家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简而言之呢，就是画家要以造化为师，深入自然，关照内心，通晓自然规律，丰富对自然的精神感受，把造化之美升华为艺术之美。它既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核心思想之一，又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哲学思想和美学价值。还有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明明是人造的，看上去却像是自然形成的。甚至连中国古典诗词也把自然奉为最高标准，写得好便是自然流露，道法自然。古人相信，一个艺术家能抵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掉技巧，让笔下的山水草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长。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宇视野节目，走进道法自然的艺术世界。
2: 这附近两米长的西山行旅图，描绘了陡峭的山崖和潺潺的流水，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千年后的现代画家曾小俊仍然沉迷于同样的创作理念。
3: 比如像这个范宽的这个观桐的，其实包括雁门卫，是吧，它主要是这个表现了人跟自然的关系，而且是他们是跟着山水融合在一起的，在这个山水里是很渺小的，在自然界也是很渺小的。这也是中国人最早理解的，这个最早看到的这一点，就是天一合一，天嘛就是人，天就是自然。对，它跟西方的艺术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从天人合一到道法自然，中国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是一整套融入生活、融入艺术、融入生命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诗词书画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记 今天的守护

0: 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这八个字在诗歌里找到了一种很舒展的表达方式，山水田园诗。中国的诗歌里呢，一直有人在写山水、写田园，但它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流派，还要从两个人说起，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谢灵运。东晋的陶渊明被誉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把目光从庙堂收回来，投向了家门口的豆苗、篱笆下的菊花和屋檐后的炊烟。他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自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苏东坡说，他写诗像高明的工匠运斧，技巧高超却不露痕迹。后来陶渊明也被称之为是中国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之祖。而南朝诗人谢灵运则用另一条路径走向自然，他把诗歌从玄学思辨中解放出来，让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琴，诗词中的山水就是他们自己。到了唐代，王维和孟浩然把这股山水田园的清新之风发扬光大，他们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最终呢，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山水田园诗派。从此，田园和山水在诗中合流，中国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最舒服的方式，不是征服，也不是仰望，而是走进去。王维晚年隐居在长安附近一个叫辋川的地方，那里的山水有20处景致，他每一处呢都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和友人裴迪一唱一和，编成了《辋川集》。他写的不是看山水，而是住在山水里。有人说，王维的作品诗中有画，他自己呢也是画家。他画过一幅辋川图，把辋川的20处山水景致画成了一幅长卷。他的诗和画说的是同一件事：人不需要征服自然，也不需要逃离自然，人是可以在自然里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位置。这大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艺术上最具体的样子。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从长安回忘川的时候，回到忘川的这个记忆站，站在这个望仙坡这个坡头上，也是在深情地望着母亲，所以当地人就流传下一个传说，把这个坡叫望仙坡。
1: 望仙坡的传说已经无从考证，但忘川群山环绕，当年王维要去长安，肯定是要翻山越岭的。短暂的离开后，再次回到忘川，王维的心情非常愉悦，他在《忘川别业》中写道：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这首诗虽然并未收录入《忘川集》，但生动描述了王维重返忘川的情形。当时正值春耕时节，遍山春色，美不胜收。眼前的这条溪水位于忘川严家村，距离王维孟承浩的家大约两三千米，河滩上白石林林，与两岸绿意盎然的树木相映成趣。王维在白石滩中写道：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为了更好地呈现诗中的意境，王维在忘川途中也描绘出白石遍布的山林溪水，水岸边有人登船离岸，一诗一图完美呈现出诗人心中的景致。面对眼前的情景，大家不禁想到，当年的王维会不会赤足到溪水中去戏水呢？
2: 我和王维踏入了同一条河流，
3: 旧时明月，山河仍在。
4: 对，今月曾经照古人，咱们是今人曾经踏古人河。
2: 这个王水的话最后就流入到灞河里边，从灞河的话再注入到渭河，从渭河的话再注入到黄河，就到大海里面去了。
1: 置身王水中，再去吟诵王维的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大家感觉离王维诗的意境更近了一步。王维是多么喜欢水啊，他在这里流连忘返，欣赏夕阳西下，静候皓月东升，如此才会有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这样的诗句。王维心中的桃花源，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早期作品《桃源行》中就写道：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王维选择忘川隐居，也是因为这里有七湖，溪水也随处可见。忘川集中的金蟹泉一诗，也有一眼波光粼粼的泉水。日饮金蟹泉，少当千余岁。王维的忘川集和忘川途中，因为有水，山也变得灵动起来，成就了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风格。
2: 苏轼的对于王维的这个评价的话，就成为中国历史或者是文学史上对王维诗歌和王维绘画的一个定评，就是我们谈到王维的画，就是画中有诗，我们谈到王维的诗，就是诗中有画。白石滩这首诗，我们会发现，首先是作画要有构图，再其次作画的话还要有色彩，第三种的话还有一种意境。我们会发现清浅白石滩，首先里面有一个颜色白石，然后的话就是绿蒲向堪把，就是白色的石头和绿颜色的水草，这两个色差本来就比较大，这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一个对比。然后再说家住水东西啊，浣纱明月下，整个白石滩的话就是一片被皎洁的月光所覆盖，远远看上去的话就是整个的话就是一个洁白的天地。
1: 王维的忘川集和忘川图，一诗一图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恬静的画面。其中的竹里馆一诗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诗中可知，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林中弹琴长啸，沉醉其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偶尔忘川也会有客人来访，临湖亭中写道：青葛迎上客，悠悠湖上来。这一幅幅诗意的画面传达出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无形中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相传 宋代词人秦观九

0: 病不愈，朋友给他送来了王维的《辋川图》，秦观品诗赏画，病情逐渐好转。看来美好的诗词绘画确实让人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
1: 王维的话则更多的是用山水诗来抒情，通过写山水诗歌了来表达了他对自然的亲和，他对于山水的喜爱，和他个人呢、对于这个俗世或者凡尘的一种远离。在这片天地当中，自然越是优美，那么尘世越就卑微，自然越是美好，王维的内心呢就越是平和。
2: 你们现在想象一下这首诗描写那个画面
1: 啊，
2: 清的水，白的石
1: 啊，
2: 绿的湖，
1: 对，
2: 还有亮的月，多美优美一个画面。
1: 是的，是的，
2: 这表明了王维一种对大自然、对农民
1: 热爱。
2: 热爱，
1: 比如说他妻子早年的亡故，他的父亲的早逝，包括自己事业就是仕途的这种变迁呢，都给他的人生上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困惑或者挫折。但是王维呢，并没有选择一种消极或者是一种郁闷的一种做法，而更多的是把生活里面一些不如意放到自然田园的山水当中去，用美好的山水景色来涤荡自己内心的这种郁闷。
0: 王老师的激情讲述让大家走进了王维的诗意空间。隔着1000多年的时光，旅行团与王维坐在同一片白石滩上，吟诵王维的诗歌，感受诗歌背后的精神力量，以及诗人面对人生挫折的超然态度。这种人生状态正如王维在《七湖》一诗中所写：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让大家好奇的是，王维再次回到辋川，他为何要离开桃花源般风景优美的孟城坳？他当时搬到了哪里呢？书本旅行团离开白石滩，沿着辋河一路向东南方向行驶，十多分钟后来到了辋川玉谷的王维飞云山故居所在地。这里有一棵12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树，据传是王维亲手所植。短暂离开一年，王维再次回到辋川，发现孟城坳虽然风光无限，却有些喧嚣。这种热闹在辋川别业中也可以看到：披衣捯洗且相见，相欢与笑横门前。听说王维归来，邻居们争相来见，非常热闹。这种热闹对常人来说是亲切，但对王维母子而言却有些不适。王维几经寻找，终于决定把家搬到飞云山。在这里他建起简陋的屋舍，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史之乱中，王维被安禄山俘虏到洛阳后，宁可吃药变成哑巴，也不愿为叛军效力。悲愤中，王维写下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皇帝看到这首诗后赦免了王维。王维虽然免于处罚并且升了官，但他似乎一直生活在内疚中，此后再没回过飞云山。银杏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再也没能等到王维回来。在去世前，王维将飞云山居所捐为寺庙，名为清源寺，后来更名为鹿苑寺。相传寺庙墙上原本绘有王维的《辋川图》，图中的辋川二十景历历在目：孟城坳、华子冈、文信馆、鹿寨、竹里馆、白石滩，一幅幅隐居的恬静画面，再配上辋川集中的诗：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一诗一图，以自然涤荡苦闷，以山水抚慰人心，留给后世一片美好的

0: 王维的山水是住进去的，他在辋川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让山水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到了宋代，山水在词里有了新的面貌，它可以是繁华都市里最美的风景，也可以是孤独者倾诉的对象。柳永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把最热闹的城市写成了最诗意的自然。辛弃疾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把青山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一个在热闹里看见山水，一个在孤独里遇见山水，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找到自己与自然相处的位置。 柳永证明了一座城市可以与山水共生，辛弃疾则让我们看见人与自然可以成为知己。宋词里的山水不再只是隐居者的风景，而是一个人安放身心的地方，这大概就是宋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朴素的理解。 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柳永笔下的杭州，辛弃疾眼中的青山，听听宋代的词人是如何在山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1: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2: 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湾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1: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首《望海潮》作者是柳永，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柳永的气质啊。高空俯瞰，纵穿古今的视野， 还是那个烟花巷陌，风流旖旎的柳郎吗？这是杭州在柳永眼中的最初印象。车水马龙的杭州，在意气风发之人眼中，自是一番生机盎然的全新气象。
2: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栖息钓叟莲娃，
1: 这就是柳永眼前的盛世。

0: 是美景。作者很有耐性，细细的缓缓地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柳永这首词就知道了。
1: 柳永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铺叙的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奇妙的。
2: 它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啊，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绵延不绝的，充满了想象力的。
0: 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3: 只有柳永这样的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成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
0: 柳永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4: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0: 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亭云居内，他在青山环抱中写下了这首《贺新郎》。很少有人用妩媚来形容山，但这个妩媚与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并不一样。这里的妩媚指的是潇洒多姿的气质。我看青山就如此亲切，青山肯定也觉得我与他是同样的，

0: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他的那种姿态，他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爱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1: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听。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

0: 独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辛弃疾在一首《沁园春》里这样笑谈：
1: 老何头衔，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如鲁小在龙蛇眼外，风雨声中。
0: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呢。
2: 他年少的时候那么的恣意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0: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1: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无音香未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翠旗笑而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3: 辛弃疾对田园的描写，那里面流露出的一种平静，一种祥和，一种静谧，那是喜爱的，是喜悦的。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虽然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0: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5: 我们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出发，一路走过了陶渊明、王维、柳永、辛弃疾。山水田园在他们笔下，从一种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精神，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诗歌里找到了最温柔的出口。那么在绘画里，这种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幅画几乎把人们对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都画了出来，这就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将近12米长，峰峦起伏，江河浩渺，山里有高崖飞瀑，水上有渔舟往来，岸边有屋舍村落。人在山水之中，不是站在外面看，而是住在里面，耕作、捕鱼、行旅、归隐，各有各的位置，各过各的日子。王希孟完成这幅画时只有18岁，这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绕不开的一座高峰。今天当我们再回看这幅画，会发现那份对山水的敬畏与亲近从来都没有断过。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王希孟笔下的千里江山，听一听近千年前的中国画如何用青绿之色描绘出人与自然相处最理想的样子。
6: 你可曾见过900年前的山水之美？徐徐展开这幅恢宏的长卷，我们透过时光的缝隙，窥见这一片藏在水墨丹青里的壮丽河山。俯瞰这方青绿的天地，打破空间的界限，山川巍峨，湖泽宽广， 构筑起艺术理想中绵延千里的疆域。山是雄健的峰谷，水是律动的身姿，远山带青，近山浓绿，这石染山脚，晶莹飞瀑涧，冷与暖，厚与薄，构筑成有明有暗、有光有影的千里江山，畅游于深山密林之中。

0: 飞瀑近在咫尺，屋舍长桥触手可及，瑞鹿游憩，千鹤漫舞，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片诗意的大地，有向往的宁静，也不乏热闹的生活。洒扫庭除的童子，撒网捕鱼的渔夫，扬帆起航的客船，山间运粮的商队，这烟火人间一片繁忙景象。人虽渺小，却有着动人情态，志同努力与父亲共抬渔网，小儿在母亲怀中撒娇，男子伏地跪拜叩首，父子行色匆匆追赶客船。这一瞬间，天地之间注入生机，平凡的生命也因有情而灿烂。每个景别皆有动人细节，不同局部皆是完美画面。细如小点的飞鸟穿梭千年时空，清晰如丝的水纹荡漾无尽岁月。水榭亭台，茅棚楼阁，渔船舟艇，桥梁水车，尽精微，致广大，虽是点景，却异常细致生动。山水居首，青绿为源，这一抹青绿浓烈处淋漓尽致，凝练处淡雅清新，是中国山水画最本源的颜色。无数文人寄情在青山绿水里，于山水鸟兽间叩问生命的意义，于天地人和中勾勒出大美自然。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妩媚多姿的山河与千年前百姓生活在丝绢上碰撞出一个活色生香、动人心弦的航拍中国。穿透历史的烟云，传承至今依然青绿不朽，绚烂千年。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年轻人对山河的热爱，那《富春山居图》就是一个老人与自然的和解。这幅画没有青绿重彩，只有水墨淡然，没有层峦叠嶂的压迫，只有山水的疏朗与从容。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在浙江富春江畔，他50岁正式潜心学习绘画，70多岁才真正动笔创作这幅长卷。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泡在富春江的山水里，看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声。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一笔一笔落到纸上。对于黄公望而言，山水不只是用来欣赏的风景，更是可以住进去的家园。这幅画呢，后来被称作画中之兰亭，被无数人视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他所追求的不是是在不在，人与自然交融，使画作成为安顿生命、抒发胸臆的载体。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听一个耄耋老人是如何把对山与水观望装进一幅画里的。
0: 一个人用数年的时间去真正读懂一条河流，一幅画即使火烧成两段，也让海峡两岸魂牵梦绕。远看山峦之形，近观草木之态，数年如一日沿江行走，跟随着八旬老翁黄公望的脚步，

我们穿过岁月的迷雾，去畅游这片被火焰燃过的水墨美景，徐徐展开这幅水旷山远、林幽石秀的山水长卷，氤氲灵秀之气扑面而来。即使历经数百年沧桑劫难，这一片如诗般的山水依然永恒不变。斑驳沧桑的画纸之上，隐见点点火痕。一座大山拔地而起，顶峨霄汉。山谷间烟岚浮动，山脚下一泓清泉蜿蜒而来。五六间屋舍隐逸在林木间，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在画中山水品味

0: 国人的诗情画意，浪漫如丝，隐于山水间，自在得野趣。行者桥头闲步，樵夫打柴归家。高士凭栏远眺，渔夫行舟垂钓。渔之水，樵之山，渔樵隐逸，所长是也。围绕冷寂的沙洲，孤山，大片大片的留白，是江水、天空、云雾，山水无色，回归本真，无话也是一种妙境。手持寸笔的黄公望，长披马村变化万千，荡漾出一派淡雅澄朗的水墨之美。无论繁华葱茏，还是素净苍茫，岁月轮转不休，只有山水是不息。有限的画幅中，栖居着中国人对真善美的不懈探索和追求。山水合璧，金瓯无缺，延续传承，闪耀大美中华。
1: 古人用诗、用画、用生活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答案或许是走进去。像陶渊明种豆南山，像王维独坐幽篁，像黄公望在富春江边一坐就是三四年，把自己放进山水里，让草木成为邻居，让溪流成为陪伴，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最具体的样子。全国生态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出门走一走，去看看树，听听风，有些道理走进去就懂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韩少功的散文《遍地应答》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打开院子的后门，从一棵挂满红叶的老树下穿过，就可以下水游泳了。风平浪静之时，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块巨大的整体镜面，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你在水这边敲一敲，水那边似乎也会震动；你在水这边挠一挠，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若是有一条小船压过来，压得水平线撑不住，镜面就可能倾斜甚至翘起。这种担心一度让我紧张，在这个时候下水难免有些踌躇，有些心切。扑通一声，令宝贵的镜面破碎，实为一大暴行。对人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和去处。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破船以及实验的遍地应答。寂静中有无边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游山恋》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党的老一辈革命家、著名抗日英烈以及文化名人写下了大量抗战诗词。这些作品无不体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些诗词起到了抒发抗战情怀、记录抗战生活、鼓舞抗战斗志、培育抗战精神的重要作用，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李冠词在《哭辽东》中是怎样表达哀伤、愤恨与不屈的意志的？吉鸿昌在进攻多伦训示中是怎样发出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在《归国杂吟》中是怎样号召全民团结抗战的？毛泽东在《晚戴安澜将军》一诗中又是怎样赞扬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

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诗词中的抗战精神。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全境，然而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诗人们则用诗笔表达义愤填膺的心情。1931年9月23日，诗人李冠慈写下一首《哭辽东》：哭罢江山无泪流，亡国惨祸已临头，恨尔民贼方得意，哀辞匹夫能不休。负我片土可百世，杀敌一矛足千秋，男儿一副好身手，拼将热血洒神州。诗人以极度悲怆的笔调开篇，形容国家危亡之痛已至极致，连眼泪都已流干，凸显了深重的绝望与哀伤。接着在愤恨交织后，情感由悲转怒，鞭策国人覆土雪耻，强调抗争的意义在于不屈的意志，最后号召男儿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充满视死如归的豪情，将全诗推向高潮。诗中民贼得意与匹夫羞耻、无泪流与洒热血的对比强烈，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情感张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何香凝闻讯立即结束旅居法国巴黎的生涯，放弃了舒适安逸的旅法生活，回到上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在感怀诗中写道：漂泊天涯隐桂林，国仇家恨两相亲，南行蜀道知何故，事出无因却有因，戎马关山欲暮天，怕登楼见月团圆，思乡更痛河山碎，劫后余生又两年。这首诗情感真挚深沉，语言质朴自然，通过对自身经历和内心感受的描写，表达了何香凝饱受离乱之苦，痛感河山破碎的心境，抒发内心深处的国仇家恨以及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逃亡日本的郭沫若离别妻子儿女，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归国途中，他以鲁迅先生《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诗原韵，写下一首爱国热情飞扬的《归国杂吟》：又当投笔请缨时，别赋抛除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新疆残骨埋诸下，哭吐京城赋此诗，四万万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衣。诗中昂然发出了万众一心同心同德的高亢声音，其中新疆残骨埋诸下视死如归，哭吐京城赋此诗感人至深。伟联更是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呐喊，号召全民团结抗战，全诗用典精当，情感炽烈。林伯渠的《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以深沉的家国情怀感慨时局动荡，赞颂文人志士的担当精神：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其中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堪称警句，他强调危难时刻才见真豪杰，若国家破碎，个人又谈何家园。最后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赞美柳亚子等南社文人风骨犹存，以文章报国寄托对文化救国的期望。
全诗从天下大事写到个人情怀，结构清晰，语言凝练。然而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37年12月13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两年后，作家张恨水写下一组作品，他的12月13日感怀金陵，怆然有作，这样写道：江山如气半模糊，此日前年失大都，城里移民30万，可能一哭四欲无，百万哀鸿半死生，山星一片暗春明，遥知黑月丹峰下，今夜灵前有哭声。纸醉金迷送何成，九州铸铁错倾城，世家几个秦淮客，又向巴山送太平。作品笔调沉郁苍凉，有宏观描写，也有细节叙述，有哀痛，有怜悯，也有反思和悲愤。语言凝练沉郁，用典精准，将个人哀思与民族苦难融为一体，是抗战诗歌中极具历史价值的血泪之作。日军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之情，更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坚决反抗。1933年，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与共产党人在张家口合作组成的抗日队伍抗日同盟军攻克察哈尔，时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的吉鸿昌亲临多伦前线，对战士讲话时做了一首进攻多伦训示，其中号召：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夜惊变色，是好男儿舍身救国。全篇运用口语表达，情感外露，如直白呐喊，直接表达对日寇的仇恨和为国献身的决心，斩钉截铁，极富感染力。这首诗不仅是对战士发出的振聋发聩的战斗号召，也是吉鸿昌誓死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语言可以成为与枪炮同等重要的武器，用最朴素的文字点燃一个民族的抗争之火。抗战将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叶圣陶在其《长亭怨漫》《送抗战将士言不尽怀》中有动人的颂扬：最前线炮声寒怒，啾啾环环如潮奔赴，此一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拼血演东方路，一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艰苦尽忍饥挨渴，况复弹飞如雨，伤残死灰尽都替国人担负，为愿任正义摧颓，又挑上双肩维护，问两字英雄，此外衣谁堪负。这首词中此一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一句，强调了这场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和特殊性。一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则抒发了将士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怀一腔热血，愿为保卫每一寸国土而战的豪情壮志。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1937年8月22日至9月30日，八路军主力先后由陕西省三原、富平县经韩城地区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抗战。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决定，八路军担负着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发展壮大自己的基本任务，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作为总司令，朱德在《太行春感》这首七律中写道：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现无身。通过描写太行山的巍峨高耸、气势森严，带出革命将士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气势，在敌人面前展现出一种不可侵犯的力量，同时直抒胸臆，展现诗人的爱国情怀与壮志，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激励坚定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斗志。朱德还有一首《赠友人》：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这首诗语言质朴，气势磅礴，短短四句浓缩了对抗日形势的洞察，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其中自信挥戈能退日，羽翼双关，尽显对抗日胜利的强大信心。而郭沫若的《贺朱总司令赠友人》诗则写道：三年抗战起群雄，谁借周郎忆西风，夜夜杀声寒敌胆，江淮河汉尽流红。这首诗以激昂而沉重的笔触勾勒出抗日战争的壮阔与惨烈，片中激荡着民族斗志与悲壮情怀。这首诗跳出单纯的唱和，以历史典故勾连现实，用血色画面定格战争惨烈，既展现了中华民族抗敌胆的斗志，也铭记了刘洪背后的牺牲，直击人心，成为抗战时期文人以诗明志、缅怀牺牲的生动见证。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面临着极为艰苦的时刻。在敌后战场，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导致三位敌后将领在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而在正面战场，国军在浙赣会战中遭遇惨败，西南方向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期作战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陈毅的《七律·七七五周年感怀》就写于1942年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阶段，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四句：极今抗战艰难日，累累新坟起我思，五年碧血翻沧海，一片丹心照汉旗。诗中以艰难、累累新坟、五年碧血描写了抗战的流血牺牲，歌颂抗日军民的不屈精神和忠贞志气。左权是抗战中我军牺牲职务最高的将领之一。朱德1942年6月在《悼左权同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诗句以凝练的语言、磅礴的气势，通过直抒胸臆和定格英雄壮举，对左权将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充满沉痛与崇敬。这首诗以极简篇幅完成了对左权将军的精准画像与精神礼赞。他是魏无华的英雄，是太行浩气的化身，他的牺牲如清章血花，虽悲壮却永恒。此作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情感的温度，成为缅怀革命先烈的经典之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缅甸成为其侵略目标之一。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国，应驻缅英军请求，中国组建远征军赴缅甸支援英军对日作战，同时保卫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抗战物资补给大动脉。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210师长戴安澜出征缅甸。同年5月，在兰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在缅北毛邦村壮烈牺牲，年仅38岁。毛泽东在挽戴安澜将军一诗中对英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外

屈人玉，将军傅采薇，师承机械化，勇夺虎皮威。浴血冬瓜手，驱窝唐吉归，沙场尽殒命，壮志也无为。这首诗的首联运用典故，喻指戴安澜受命于危难之时出征抗日，其过程充满艰难困苦。中间二联揭示了戴安澜将军率领的机械化师慷慨赴国难，特别盛赞了远征军在冬瓜和唐吉的战斗，经过极其艰苦的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展现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沙场尽殒命，壮志也无为，将英雄奋斗牺牲的意义提升到壮志的哲学高度。戴安澜将军虽然不幸沙场殒命，然而他实现了抗日救国的壮志，虽死犹荣。这首挽诗满怀真诚地歌颂了戴安澜将军的抗日伟绩和反侵略的英雄气概，赞扬了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也表达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救亡的正义行动。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抗日英烈始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必胜信念。登祝融峰一诗是叶剑英于1938年创作的五言绝句，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叶剑英由武汉转移至衡阳开展抗日工作期间，登临南岳衡山主峰祝融峰时有感而发。四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听涛起雄心，世荡扶桑耳。这首诗反映了抗战初期的历史背景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环境，展现了登高望远的壮阔胸怀与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心。前两句以写景起笔，勾勒出祝融峰顶的苍茫景象，后两句由景入情，在松涛激荡声中迸发豪情。前联景观，后联疾呼，以诗明志，掷地有声。经过14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各地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载歌载舞，欢庆来之不易的时光。诗人同样激动万分，写诗庆贺。谢觉哉的《抗日战争胜利》一诗具有代表性。8月15复仇节，8月15胜利天，浮尸流血5000里，长胆卧薪100年。忽待全勤须扫穴，余还未得莫忘全。拼将扶祉遗孙子，家岭山头看月圆。这首七律以8月15双关，既体现了中秋团圆，又体现了日本战败日，书写抗战胜利的深刻历史意义。全诗融入了史诗气魄与哲理思考，在欢庆中不忘历史教训，堪称抗战胜利诗歌的典范之作。这些经过血与火淬炼出的诗句，犹如一柄柄精神的火炬，记录历史，照亮未来，凝聚起穿越时空的巨大力量。今天读来，仍能够从中找到鲜明的时代特征，领略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成为我们今天理解抗战精神的鲜活教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政协报》，原作者周文章，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雍正雍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填词编曲的《雍君花鼓》。
1: 那一家百姓不雅令情。
0: 安波的儿子刘家随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敬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2: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跟老乡一块儿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也先唱起来，唱起来，然后呢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记谱。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3: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雍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雍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4: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情。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队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队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比如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

0: 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1: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唱。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我家住在长江边，不对，是长江边边的大巴山上。
2: 杨磊，咱老汉下头套了只野鸡。
3: 爸，我们老师说野生动物不能碰。
2: 下个套怕它怎么？
4: 光歪嘴还用气枪耶，别个打的都是大家伙。他还说撒子江的野物他都敢搜，给的钱还多。
5: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0: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总策划蒋毅毅，总监制李维平、邹翔，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领衔主演宣晓明、吴俊全。第二集。
6: 师傅，你的信，马老三女儿寄来了。
7: 法官叔叔，我叫盼儿，住在巫溪县大山里。
1: 我爸爸叫马老三，他只读过两年小学，懂得道理不多。上个月我爸在林子里下了五个钢丝套，捕到四只野鸡，下山时被公安抓住了，公安说那不是野鸡，就啥是原鸡。我爸被关起来了，要判刑，那可怎么办嘛？我妈早就跑了，屋头只有奶奶跟苏爷爷，苏爷爷还是个疯子，要靠我爸爸养。奶奶腿脚也不好，我刚上初二，我爸坐牢，我。

0: 法官叔叔，村主任说你这个法官判案子很仔细，我求求你帮我爸爸想想办法嘛。
1: 小刘，把马老三的卷宗给我。
2: 哎，师傅，给。我仔细看了啊，涉案动物物种名为原鸡，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价值5000元一只。检察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马老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批捕了，羁押在县看守所。
1: 被告人马老三，男，小学肄业，农民。走，到现场去看看，心里才有底。啊，不，先去他家。
2: 去他家？那有点远哦。
1: 晚上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出发。
2: 好。
1: 你看，手机电源。
3: 哎，给。
1: 还有充电宝。
3: 来来。你又要跑啊？你晚上嘴巴痛得都睡不着，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1: 哎呀，就是上火了。
3: 我看你呀，就是话说的太多了。一年办几百件案子，还要调解民事纠纷，劝了这个劝那个，嘴皮子都磨破了，嘴巴啷个不痛？
1: 哎呀，那个叫诉前调解，老百姓谁愿意打官司呢？又费时间又费钱，还上火生气。我能给他们调解成功不打官司吗？好事噻。
3: 你做好事情就算了，隔三差五的跑山里头看啥子现场，看了这个看那个，不也会嘴皮子？
1: 你看这些呢，都是已经立案起诉了，是非打不可的官司。但是哪个判，就关系到人家的一辈子，甚至是一家人的生活。
3: 你呀，工作那么多年还是那个样子。以前跟你一起进法院的老王，人家都辞职去当律师了。哎，家里头换了大房子，江景房哦，你就不得点想法？
1: 嗯，没得。
3: 你好歹也有一个噻。
1: 你还不晓得我啊？
3: 晓得。自从当了省台法官，你的那个心里头啊，就只有绿水青山。
1: 哎，不对，我心里有更好的房子。只要绿水青山好，万州每个房子都是妥妥的江景房、山景房。
3: 哎，你呀，像得像江边的石头。
1: 哎呦，哎，不要说我了，不要说我了。哎呀，站住！那个喊的那个就是胖儿的苏爷爷。
4: 哎，对。
1: 这马老三家里咋个穷成这个样子啊？
2: 就是啊，屋头空空的，家具都没有。
4: 他家呀，情况特殊啊。虽然有低保，但是有个疯叔叔，精神狂躁症，那家里的东西啊都砸完了。他妈呀，前年上山干活路摔坏了腿，那全家就只有马老三一个劳动力。
5: 主任来了，主任。
6: 哎，胖二奶奶，这是张法官来办马老三案子嘞。
1: 啊，哎，婆婆，我们来了解点情况。
5: 法官啊，我三娃子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他就是汉呐，一心想着挣钱，挣钱，他就。
1: 婆婆，不哭啊，不哭，我们会仔细审查的。哎，婆婆，你现在家里头的活路有人干吗？
5: 我就是愁啊，今年种的苞谷长得倒是很好，就是这天老爷不下雨，地里头干的遭不住。

0: 三娃子关起来了，家里没得人去浇水，眼看这个包谷啊都要干死了，你说这往后的日子该啷个办嘛？婆婆，盼儿呢？
1: 自打他老汉儿被抓，窑门成天都不说话了，也不出门。今天早上我还是骂了他一顿，他才去学校的。你是法官叔叔？
0: 我是张法官，你就是盼儿吧？
1: 怎么没去上学啊？我去教包谷了。哎呦，哪个喊你去教地里啊？啊，你不去读书，长大了跟你老汉儿一样，没得出息。哎呦，你要气死我呀你！包谷都死了，我们吃啥子嘛？你看，胖儿啊，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你这个年龄，一定要上学。
2: 我爸不在家，我就得扛起家里的活。你这个娃儿哦，人还没得扁担长，你哪儿叫得了一块包谷地嘛？上学去！我不去，又不是为了我，我爸也不会去掏眼睛卖钱。
1: 胖儿，你上学缺钱了？
2: 是我不懂事。
3: 那天，爸，我同学放暑假都去研学了，我也想去。
4: 啥子叫研学？
3: 都是出去玩，一边玩一边能学到好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出去耍？那要好多钱呢？我。
4: 啊。
3: 我窑门还没出过冤门，等到去，老二去给你找钱。
2: 我不敢跟我爸说要去研学，他才下楼搞死他。我害了他，我不上学了，以后我来养家。
3: 哎，这样，胖儿，你带我们去下套子的地方，好不好？
5: 路不好走，不怕，我们要亲眼看一看。这边走。哎，张法官。
3: 啊。
5: 马老三在套子那个地方啊，叫五道坡，现在生态好了，野物也多了。好啊。
2: 这一路上看见好多野生动物啊！嗯，叔叔，你看，这是我爸爸设的土坑，钢丝套被民警带走了。哦，哎，
3: 这坑很小啊。
2: 这是套野鸡，也吐了坑。我爸说，大的野物他不敢动，不像弓歪嘴。 敢用高压气枪猎大家伙，弓歪嘴是谁啊？敢猎大家伙？哎，主任，哎，你晓不晓得这件事啊？不晓得呀。胖儿，你老汉儿啷个说的？我。啊，胖儿，别怕，跟叔叔说，也许啊，对你爸爸的案子有帮助。
3: 我爸说，隔壁村有个弓歪嘴，自己租了高压气枪，还有电网，专门捕大家伙，还让人把捕到的野物都送给他，他能卖大价钱。我爸把套野鸡也是卖给他。
2: 这是条新线索，
3: 小刘，嗯， 联系一下看守所，我们去跟马老三谈一谈。好。
5: 哎，张法官，马老三屋头啊，确实很困难。村民们也联名写了封请愿信，想请求法院看可不可以从轻处罚呀。
1: 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办案。不过呢，我也有个请求。
0: 你说，
1: 能不能组织几个村民，这段时间轮流给马老三家的地浇水？庄稼不能荒啊！
0: 没问题，我马上就号召大家。另外啊，我们也联系了那个乡民政部门，给他们家申请一点救济。
1: 嗯，好。 法官叔叔，地里的活我能干，我就怕我妈妈要坐牢坐很久。孩子啊，你就安心去上学，啊！我们连夜赶回去，到看守所找你爸爸。如果他能配合把知道的情况都揭发出来，可能就会构成立功。法官叔叔。
0: 你告诉我爸爸，不偷都好，奶奶和叔爷爷都按时吃药，我也在好好念书，让他听政府的话。
1: 好，这个盼儿眼睛那么清澈，干净的让人心痛。
2: 喂，刘警官，
3: 张法官，你转送过来的情况全部核实了。
1: 那马老三交代的公安局的住址、身份对不对啊？对，所有情况都无误。县
2: 公安局明天到他们家搜查。好，明天搜捕现场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哎呦，嘴巴油疼了。哎呀，奇怪呀。
2: 这一到晚上，左上颚那个地方刺痛得很。哎，真的要去医院看哈，真的不能再拖了。哎呀，好，等我办完这个案子，啊。
4: 嘿嘿，冯老板，这屋子杭府饺子，吃菜不了噻。
2: 宾馆里这只中华板栗，都剥皮处理好了，啥啥水了？公安局呀，拿点真正的好东西嘛！
4: 哎呀，你想要啥子好东西嘛？上次你卖的那只熊掌。 是真东西啊！你看，上次你还不信，还拼命要我的价。一只熊，应该四只熊掌的了，还有三只呢，拿出来，我全部都要啊！
2: 哎呀，
4: 那种宝贝，哪能放在家里？
2: 不要卖关子了，出个价，全拿走。
5: 胡启东，你走，哎，走嘞！我知道啥子吧？同志，
6: 胡小芳，你涉嫌非法猎捕，我们对你加进行搜查，这是搜查证。哎呦，哎呦，
5: 我是来会朋友的啦，我走先。
6: 哎，别走，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您应该是做买卖的朋友吧？
7: 报告，查获枪支一支。
8: 设定弹22发，钢珠15颗，这支枪是高压气枪，可能具备杀伤力。把人和枪都带走。
9: 是。
8: 再检查所有的冰箱、冰柜。
9: 是。
8: 哎呦，这警察同志，我错了。
10: 喂，乡亲们。 今天上午，法院到村口黄果树下巡回审判，判的是马老三套捕野生动物案。这个法官联系了我们村委会，希望到时候大家都来旁听，学一点法律知识啊，不要犯了法还不晓得啊。
11: 法庭开到村门口了。
12: 对了，还有鬼火哟！
13: 你开到家门口了，
14: 哎，
13: 耽误回家路，太费事了。
14: 哇，这案子啷个咋个判嘛？哎呦，
15: 那马路上再站一来喽，
14: 他妈是要蹲班了喽！
16: 小声点嘛，这判儿跟奶奶。

0: 蹲在那儿哭。
1: 天后，
2: 淫秽法庭现在开庭。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马老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并积极举报他人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得以侦破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猎捕、出售、收购陆生野生动物的全链条式犯罪案件，有立功表现。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悔罪表现、认罪认罚态度，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结合被告人家庭困难的实际情况，判令被告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20,000元整，通过以劳代偿方式赔偿，由被告人以巡山赴林的方式履行，每周3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5小时，共计588个工作时。在本案判决生效后10日内开始履行。闭庭。
3: 好，哎呀，哎呀，欢喜的嘛，欢喜。哎呀，这下不得去等办法喽，将功补罪了噻。
4: 是啊，马老三，你要好好表现嗦。哎，法官，啥子是缓刑啊？
2: 缓刑就是判决有罪，但不马上关进监狱，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内表现好，也就是遵纪守法，原来判的期限就如同执行完毕了。
5: 哦，那都是暂时不用去办法嘛。
6: 是。
7: 哎呀，那如果表现不好还乱来的话，就要把坐牢补上了。
4: 就是嘛，马老三，好好表现。
8: 是，就是。
9: 好好表现，
8: 好好表
9: 现。
10: 法官，我错了，我认罪。我连个肠子都悔青了，我以后再也不犯浑了。
2: 我们处罚追责不是目的，教育引导才有意义。今后啊，一定要遵纪守法。
10: 是，谢谢政府宽大疏联，我一定好好巡山种树。
11: 盼儿，你老汉儿要回来了。你不用天天到路口前等了哈，快去给法官鞠个躬。
12: 法官叔叔，谢谢你。
2: 我们是依法判案，不用谢。
13: 夏天，三峡水库又到了泄洪时期，因为冬季蓄水运行，在水库两岸每年因为蓄水形成30米高差的消落带，我们万州区法院辖区就有大面积的长江消落带。这光秃秃的消落带是我的心病，每天清晨我都会到这边来转转。
2: 哎，有鱼。
14: 哎，
2: 船靠近一点。
14: 哎，好，
2: 靠近点，靠近点。
14: 哎，来，
2: 我上来。
14: 这
2: 边
14: 啊，
2: 小鱼啊，又在捞垃圾。哎
14: 呀，一说起来那个弯我是脑壳疼。你看吧，这一大片消落带啊，光秃秃的，一到汛期水土流失就严重，水污染也凶。你看江边落的呀，全都是垃圾，草皮啊、土块啊、石头啊，哎呀，捞都捞不完。
13: 这么好的风景被消落带弄得成了来头一样。

0: 恁个大一块土方一下就落下来了，差点把我巡逻艇都掀翻了。
1: 幸亏你反应快啊，船头调转过来了。
0: 要我说，这个小落袋啊，迟早得大麻烦。那天夜晚啊，一个钓鱼的，就是从那个小落袋一脚踩空落下来，哎，还是我给捞上来的。
1: 是，小落袋不

0: 既影响美观，也容易造成地质灾害。我琢磨，能不能在萧洛带上种树呢？哎呀，
1: 以前啊，种过一些，全都活不成。张法官，你想吧，冬天蓄水期的时候，萧洛带全都泡到水里头，有啥子树能在水下活几个月呢？
0: 中山山，林所长的中山山，也许能活。

0: 实验证明啊，我们林爷所种植的中山山啊，耐湿、耐腐蚀、耐盐碱，在水下完全浸没5个月都能活。
1: 林所长，
0: 哎，
1: 我换双胶鞋，我也下来。
0: 哎，慢点，我猜到鼠标嘞。
1: 我知道，知道。哎，你这中山山能不能在萧洛带集中种植？
0: 啊，在萧洛带种中山山？
1: 嗯，
0: 你啷个突然冒出来这个想法嘞？
1: 这些年啊，我办了不少还资案件，判决就地补植的司法修复效果不好，被告人自行补植复绿的那些树零零散散，成活率低，成本高，监管难。
0: 嗯，
1: 怎么样才能修复光秃秃的萧洛带，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难题。我就想啊，在长江萧洛带种中山山，既能解决萧洛带环境问题，又解决还资审判中就地补植效果不好的问题，你看咋样？
0: 哎呦，萧洛带种树，那要好大的面积呢？
1: 我想先在大洲镇长江沿岸4公里的萧洛带建一个生态修复司法示范林。
0: 哦，我们林业所有对口资源的20000株中山山，
1: 哎，
0: 真要找地方种，可以给你做示范林，
1: 这是太好了。
0: 哎，但是这个树苗买来了，哪个去种啊？你不笑啊？你说啊？
1: 我也跟你说过，执法过程中，我们还创新引入劳务代偿措施。
0: 嗯，
1: 那比如说，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违法行为人，允许他们通过参与植树造林、森林管护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
0: 哎呀，你呀，哎，脑壳里净想些这些新鲜点子。不过啊，这个新鲜的事要成，你要跑好多的部门。
1: 公检司、生态环境局、林业局这些部门都要联系，我来跑，专家论证就拜托你喽。
0: 好，那你就等得起踏破鞋子磨破嘴皮子。
1: 哼，我说到做到。你好，我是环保法官张翔。
2: 你好，
1: 我是环保，我是环保法官张翔。
3: 在各部门之间奔波2个多月，示范林的事终于谈成了。春天在大洲镇，一场生态修复行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4: 快，
0: 哎，那个朋友啊，省一点儿啊，中山山的根须长要砸老啊。
1: 对，大家都听李所长的。
5: 好，
6: 杨队，杨队，杨队，
1: 杨队，
7: 哎，我这浇水完了。
8: 好，
7: 来了，
8: 来了，来了，来了，
7: 来了，
8: 来了，
1: 来
8: 了，
1: 来了。哦，
8: 慢点。
1: 雨落下来，树就该发芽了。
9: 哎，瓦拉哈尔，哎，过来帮你哈。快挖深点哦。
10: 晓得了，晓得了。哎呀，
11: 哎呀，有雨啊。
0: 啊，
11: 你以前呢，在江里面撒网，现在跑到岸上来栽树。你啥子感觉啊？
9: 要我说嘛，都是讨生活嘛。
11: 嗯，
9: 但是现在撒的是渔网，网住的是子孙后代的福气哦。你说是不是啊，马老三？马老三，你莫偷懒哈，你那个坑坑浅得像猫儿跑的。
12: 哎呀，我慢慢挖，今早赶路没吃饭，我那个心头啊慌得很。
1: 来，拿来。这个是我婆娘煮的茶叶蛋，先垫一下。
12: 我哪能吃那个法官屋头的鸡蛋嘛？
1: 怕啥子嘛？我婆娘煮的都吃完了，她才高兴。
12: 谢谢张法官。
1: 我婆娘电话。喂。
13: 你哪个不等检查结果就跑了吗？医生说你的口腔切片是癌症。医生说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二集，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近日，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及该支部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视频。从档案文献与亲历者口述两个维度，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吴义农的报道。
2: 日本关东军曾在中国东北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设立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大连五个支部，其中海拉尔支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靠近中蒙中苏边境，代号满洲第543部队，部队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整理完成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还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厘清了731部队本部与海拉尔支部卫生兵群体的流转体系，主要通过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部队名义征召人员，经731部队本部3个月培训后分配至海拉尔支部。
3: 这个人叫青木陆之助，他写的是1945年3月6日进入满201部队，然后呢就6月1日就进入了海拉尔满第543部队。其实呢在3月6日到6月1日这3个月时间呢，他主要是在哈尔滨731部队平房本部进行训练，然后呢6月1日

0: 一日分配到海达尔543部队，体现了这样一个流转的轨迹。这也体现了呢731部队在征召卫生兵过程中呢这种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主要的目的是掩盖其所实施的细菌战罪行。
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必胜专题报告厅内，一场特殊的捐赠活动正在举行。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今年上半年新征集的150多件文物史料、100多件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2: 这些物品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的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还有来自法国的外交档案。他们从不同侧面还原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的真相，为历史再添新证。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3: 捐赠现场，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来自江苏徐州的高中生于宁鹏。去年他就因捐赠日军罪证受到广泛关注，此次他与同伴徐伟哲共同捐赠了一套12封的完整信件集。这些信件出自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士兵石川胜太之手，时间从1937年8月到1939年，记录了他从应征入伍到参加进攻南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整个过程。于宁鹏介绍，两人担心信件零散流失，关键史实链条断裂，于是下决心共同收购。
4: 后来我们耗时了数月，集齐了12封相关的信件，我们的坚持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从孤身一人变为团队协作，凝聚青年力量，抢救更多险些消散的侵略罪证。
3: 在这些信件中，一封写于1937年12月20号的信尤为引人注目。石川胜太在信里写道：“杀了10000多败残兵，战败真是可悲呀。”这句话直接证实了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认为，这批信件史料价值极高。
5: 这段话的价值在于，第一，它是加害人在屠杀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信件的寄出时间是1937年12月20日，距离南京沦陷仅仅1周，写信人寄出的时间、所说的番号清晰可查的。第二，它与其他史料形成有力的附证，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
3: 法国青年马库斯、白世杰和中国青年钟浩松共同捐赠了一批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资料。今年5月，他们已在南京移交了首批1993页档案。白世杰说，这次他们又带回了第二批，共861页，内容按地域分类记录了南京、上海等地的战争史实，
6: 记载了南京、上海、广东当地的战争史事，让散落海外的历史证据重回国土。我们希望这份跨国史料的力量能够感召更多青年与国际友人一同参与史料收集，传播和平历史，铭记历史，捍卫真相，是全世界爱好和平这种共同的责任。
7: 昨日新闻重现，
1: 生活当中就医看病，特别是面对疑难复杂病症的时候，受到患者的身体条件、病情不确定性、医疗技术局限等因素影响，医生往往会提供多个治疗方案来供患者和家属权衡选择。那不同方案各有利弊，效果和风险是并存的。
2: 部分患者选择风险比较大的治疗手段，而为了打消医生的顾虑，甚至主动写下保证书，承诺出现任何不良后果绝不追究医生的责任。这样的免责保证书免的是哪些责？法律效力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8: 亲爱的各位专家，我是何雪妹。2年前我的大女儿没了。
9: 电视剧《问心二》中，何雪妹在失去大女儿后怀了双胞胎，其中一个胎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最佳方案是减胎，但是何雪妹坚持保胎，恳请医生进行宫内介入手术，并交给医生她亲笔书写的免责保证书。
8: 我保证，就算结果不好，我也娶不来任何人，绝对绝对不会怪医生和医院的。
10: 雪妹坚持要给我这个承诺书， 无论他有没有法律效力，吴雪的事也代表了他的真诚和他的绝情。
9: 剧中怀了双胞胎的何雪妹，在明知有一个胎儿先天性肺动脉闭锁，宫内介入手术风险极大，但仍坚持保胎，写保证书，保证出现任何后果不怪医生不怪医院，并和丈夫一同签字按下手印，这保证书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
11: 剧中虽然何雪妹手写免责保证书，但医生还是按医院规定在手术前向夫妻二人告知一系列问题，包括说明胎儿病情、宫内介入手术如何进行、用到的医疗器械、手术的风险及后果。两人在告知书上签了字，表示知晓同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
12: 我国民法典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3: 刚确认过，求能审批，最快也需要3天时间的流程。
14: 3天，胎儿连3个小时都等不了。
11: 剧中何雪妹夫妇手写了免责保证书，签署了医院的告知书，等待手术期间，何雪妹例行检查时出现胎心异常，需要尽快采取措施，而手术需要用到的迷你肺动脉球囊还没有审批下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15: 剧中呢，虽然术前的医患双方对手术方案进行了多次的沟通，何雪妹呢也签署了免责声明，但孕妇及胎儿的病情突发变化，原定手术时间临时提前，医院并没有同步更新告知最新的诊疗风险以及器械使用的实情，确实存在告知不充分的情形。患者家属提出的那种也许不会选择手术这种质疑呢，也合情合理。
11: 剧中为抢救胎儿的生命，在缺乏合适器械的情况下，医生方竹清大胆使用了没有收费条码的迷你肺动脉球囊，但手术仍然失败了，患病胎儿没有保住，另一个胎儿早产成功存活，最终医院给予医生方竹清停职1年、全院通报批评的处分。赵玉分析，
12: 我国民法典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认定医疗过错责任的核心标准，并非手术是否成功、病是否治好，而是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这种过错既包括未尽到知情告知义务的过错，也包括诊疗行为的过错，还有推定的过错行为，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法定诊疗规范。
11: 虽然何雪妹夫妇保证无论出现任何问题绝对不找医院和医生的麻烦，但是冒着极大风险抢救胎儿的医生还是被处分了。法官陆金伟强调，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医院不得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否则应接受行政处罚。
15: 如果当时医生使用未注册的器械造成患者损害后果，那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剧中的医生方竹清明知迷你球囊没有走完官方审批流程，但他呢仍然坚持使用器械样品，这就属于明显的违规的诊疗行为，所以他被主管部门处以了停业处分。
11: 陆金伟强调，法律并不要求医疗机构只要存在过错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15: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质上仍属于侵权责任规制范畴，只有当医疗过错与患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医院才应当按照过错的责任程度去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同时具体的赔偿项目还需要结合患者他具体的损失情况来确定。
11: 赵玉提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要注意留存好门诊病历、影像片子等材料，医生给出的诊疗建议如有不懂可以进行询问，签署知情同意书前应当仔细阅读，确认知晓全部风险后再签字。
7: 昨日新闻重现，
1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自今年5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 2.4 万例。
1: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那环孢子虫究竟是什么？又该怎么防范相关感染的发生？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9: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17: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就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9: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17: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9: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一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1: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是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又该怎么防范相关疾病的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17: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9: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 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

0: 犯食源性疾病发生。
1: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是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那么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北京市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工作今天启动，包括托幼机构在内，各类学校新生入园前需要进行肺结核筛查。那什么是肺结核？为什么新生入学还必须进行肺结核筛查？筛查又包含了哪些项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乙类传染病。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赵艳玲解释，由于结核病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且存在潜伏期，所以很难从症状上进行判断，加强主动筛查是防范结核病扩散的主要手段。
5: 人畜禽都可能感染，可以累积人体全身的这个除了指甲和毛发以外的各个脏器和部位，所以在其中呢，以肺结核最为常见。那么结核病的症状呢，表现多样，早期症状呢，可以有低热、盗汗、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此外呢，还可以有轻微的咳嗽、干咳或者少量的粘液痰等症状。部分患者呢，可以表现为类似于感冒，有疲劳感或者精神不振等这个表现。结核病呢，还存在着这个潜伏期，多数患者发病比较缓慢，个体这个差异呢比较明显。
4: 国家疾控局表示，当前我国已经稳步迈入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2012年以来，结核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下降约30%，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但我国仍有10%的县区为高流行区域。专家介绍，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细菌会随着喷出的唾沫散播到空气中。如果空气不流通，健康人吸入就可能引起感染。学校作为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出现肺结核患者，很容易在校园内传播蔓延。同时，由于预防肺结核的卡介苗保护效力会随时间逐渐减弱，青少年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学业负担重，体育锻炼时间少等因素影响，学生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后更容易发生结核病。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贺小新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检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
6: 结核病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特别容易在人员密集场所传染，造成聚集性发病。学校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肺结核筛查是新生入学的必须条件。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及发病率，筛查方法有所不同。
4: 按照要求，托幼机构小学、初中走读生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和密切接触史筛查，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者密切接触史则需要进行结核感染检测。初中寄宿生和高中中职新生要做全员结核感染检测。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要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病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胸部影像学检查。家长和学生可以在8月15号后搜索北京新生肺结核筛查微信小程序，完成新生基本信息登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密切接触史筛查，并根据系统提示和学校要求进一步完成结核感染检测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日常生活应该如何防范结核病感染？赵艳玲建议，日常需要做好防护，居家通风，重点关注肺结核可疑症状，重点人群要定期筛查。
5: 那么一旦出现咳嗽、咳痰大于2周，或者是卡血、低热、夜间盗汗、乏力、体重下降这些症状的话，务必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并且呢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症状持续的时间，然后争取呢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重点人群呢需要定期筛查，对于确诊的患者呢不必恐慌，也不用隐瞒，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只要遵医嘱全程规范治疗，绝大多

0: 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来关注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最近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可以感受到更多和 AI 加阅读相关的丰富元素。比如说哈，第三版英汉大词典第一次上线了 APP 版本，很多出版社也都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
3: 可以说，拥抱 AI 时代的到来，纸质图书正在走出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的升级路径。
4: 嗯，
3: 那 AI 正在怎样改变纸质书的未来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5: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6: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
5: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7: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
5: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8: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4: 近年来，在各地举行的大型书展上，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当中耐心淘宝，另外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潮活动，依托新技术打造未来阅读体验。那新和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该怎么去体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

0: 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珍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 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 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 他认为AI时代
1: 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 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0: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玲认为，AI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2: AI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 在AI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0: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箱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1: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 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借草案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一段时间以来，电商平台上出现了宣称能抗焦虑、舒缓压力的零食，有的包装上还印着国家专利，这类看起来高大上的权威背书，这就让很多人有点好奇和心动了。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食品当中所谓的有效成分的添加量只有0.01%，抗焦虑的核心配方令人存疑。
5: 那么这些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的有用，还是商家收割的情绪税呢？消费者又该怎么去分辨真相？详细的内容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9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 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
6: 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那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 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5: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

0: 告法第十七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九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九个认证专利有七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两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1: 那所以说它有七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0: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2: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0: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是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0: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1: 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本届赛事一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 跟手机相比，队伍的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4: 在一年前的第一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化身体育健将，赚足了人类观众的眼球。而今年的比赛更加聚焦于选拔真正能派上用场的机器人。比赛设置了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中的眼脑手协调能力。
3: 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届运动会将会为人形机器人通往真实应用铺开怎样的赛道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6: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
5: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7: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5: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7: 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8: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5: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8: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5: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9: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5: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8: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5: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 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9: 机器人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5: 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10: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它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
3: 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总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3: 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御串料。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4: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2: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13: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12: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14: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12: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 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 5.4 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 80%。 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15: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3: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12: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15: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
12: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16: 三菱重工がその
17: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12: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18: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
12: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15: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 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

0: 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2: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美国近日宣布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主要负责协调打击从智利到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和其他跨国犯罪组织。据称，这支新的军事力量是对美军南方司令部下属作战力量的重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美军南方司令部近日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由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南方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美军此举并非简单的代号更替，背后蕴含的深层战略意图需高度关注。
6: 美军呢，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内啊，开火打击了有67艘船只，造成了221人死亡。这样一个滥用武力呢，就在拉美地区啊，引发了很多国家的强烈抗议。这个新部队它有18个美洲伙伴国。所以单边的军事行动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多边合作框架。这个多边合作框架其实就是一个外交包装嘛，通过这个包装就降低了直接的政治压力。第二个原因呢，美国呢认为哈，仅仅是反毒还不足以应对西半球的各类风险，它需要一支部队有能力处理更广泛的西半球危机。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呢，把军事干预的适用场景扩大了，不再只是针对贩毒集团的专项部队，服务于美国对整个美洲后院的安全管控目标。
5: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美军正以一种更隐蔽也更持久的方式强化对其所谓战略后院的军事控制力，这本质上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制度落地。
6: 他的任务边界从打击贩毒放大到西半球任意危机，其实危机呢，它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的，这个就看美国呢怎么去解释它了。其次呢，从临时特遣队升级为常设作战指挥枢纽，这个就意味着美军在拉美加勒比的军事高压不再是过去那种临时性的阶段性的运动，而是一个长期制度化存在。这套机制相当于说是美国自己搭建了一套平行的军事协作网络，这个我觉得是对于美洲的安全格局来说呢，是一次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落地。
5: 如今拉美国家对这支在家门口重新组建的部队持什么态度呢？对此邵永玲认为，
6: 首先墨西哥对整个的这套机制呢，它其实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就它不在那个18个国家名单里边，不让这个联合特遣部队进入到墨西哥境内或者是进入到墨西哥的领海进行执法。 当然呢，墨西哥也不是说完全不跟他合作，会有一个有限的双边情报合作。像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小国，他们呢相对来说态度比较积极，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呢贩毒啊、帮派暴力、移民危机非常严重，但是本国的军警力量呢又很薄弱，所以他们呢就寄希望于美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打击犯罪，同时呢他跟美国合作也可以换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第三类国家呢就是一些南美国家，他们呢只进行有限合作，给自己留下安全阀，这些国家比如说只进行情报交流啊，或者是有一些协作海上的一些协同。第四类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这些国家，对这套机制就是一个拒绝的态度。美国这种从南方织毛到新特遣部队这种更换外衣、更换马甲的行为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包装，还是美国霸权主义、干涉主义的一个体现。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春楠、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绿色并非一天铺就，而是一代又一代人从一棵树、一间房子到一座城一点一点种出来的。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目前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他们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这一路他们要面临哪些生存挑战？是什么帮助他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中生存？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全天候巡逻模式，以及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新设备和技术手段是如何守护藏羚羊的？经常和藏羚羊分不清的藏原羚，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近日呢，在可可西里、中乃湖等地产崽之后的雌性藏羚羊陆续回迁啊，8月中旬差不多回到越冬地。那今年的整个这个迁徙季，您有哪些新的观察和发现呢？
1: 就是今年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因为藏羚羊每年在迁徙季是从4月底一直到9月初，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它的整个回迁是比往年是要提前了大概有5-6天的样子。而且呢，就是说像去年的话，我们看到的高峰期就是8月10号到20号这中旬，但是今年的高峰期就提前了5天，在8月5号到今天8月15号。而且它的数量比起去年大幅增加。
0: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特别情况哈。整个迁徙的过程距离其实很长，然后呢过程当中还有天敌。那雌性藏羚羊和藏羚羊幼崽的这趟旅程难度来讲，您能不能为我们形容一下有多难呢？
1: 我觉得从距离上来讲，它其实是从这个越冬地到产崽地大约就是距离在最短的在300公里以上。然后最远的是可以达到近1000公里。那么它这一路上的话，整个的天敌就是几乎对于小藏羚羊来讲的话，它只要吃肉的动物基本上都会锁定它。就包含我们之前曾经在一个猛禽的巢里边发现了49条小藏羚羊的那个羊腿。然后经过我们 DNA 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它其实来自于35只个体。那其实也就讲猛禽对于它们的威胁其实也是存在的，包含我们可能常说的乌鸦。像这边的话，渡鸦、大嘴乌鸦、小嘴乌鸦，因为它这些乌鸦的话，它的体展非常大。它对于这个也非常喜欢，就是小藏羚羊如果小藏羚然后落单了之后，或者死了之后，或者是它在出生的时候，它的就是胎衣啊等等的，都是这些动物的这个非常偏好的。那么其实还有包含前两天就是红外热成像在这个卓乃湖产崽地也拍到了我夜间这个棕熊捕食小藏羚的那个画面。
0: 整个的这个旅途啊，距离特别的长，而且一路上应该是风险不断的。那藏羚羊为什么还要完成这场就几百公里这样的迁徙呢？就他们，而且为什么挑了卓乃湖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1: 其实关于藏羚羊为什么迁徙，或者是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产崽，其实现在就是包含我们科学家，其实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的。比方说从2006年就是乔治夏勒先生，乔治夏勒先生就提出来，哎， 它的迁徙可能是为了躲避这个寄生虫或者是蚊虫的叮咬，
0: 嗯，
1: 或者是躲避这个人类放牧。同样在2007年的时候，吴永华呢当时提出来躲避固态降水，
0: 嗯，
1: 但是呢，我还有包含就是我们团队提出来一个集体记忆猜想，也就是说，张良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迁，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
0: 嗯，
1: 那么就形成了这样，就慢慢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种，叫集体的记忆，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从科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数百年来，因为我们在做这个DNA 分化的时候，发现在8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查这个古气候，我们发现在80年前，就4000到8000年前，它正好这个时候是一个大暖期，全新式的大暖期，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它的水热条件，就森林啊，它的树木，它整个从南向北整体是推到了科伦西里那个格鲁措附近，
0: 嗯，
1: 那么到后来呢，随着气候慢慢的变冷，然后它这个森林又开始朝南缩，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藏羚它并不太喜欢这种郁闭度高的，就是它不喜欢森林，它喜欢非常开阔的这种环境。
0: 嗯，
1: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慢慢的形成了这种，基本上在南北方向的一个迁徙。
0: 嗯嗯，而且说这个刚出生的小藏羚羊也特别的神奇，它只有3公斤重，而且呢说必须要在10分钟左右就站立起来，然后48小时之内就要硬化自己的蹄部，然后3天之内就可以以40公里的时速去奔跑。就是这个生存的压力这么大吗？这个在食草动物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嗯，它其实就是属于一个早熟的，然后就像我们一般见到的，可能大家概念见到的小鸟啊，小鸡刚出生毛茸茸它就可以跟着走，跟着妈妈觅食，
0: 嗯，
1: 然后有些老鹰的这个就要慢慢的一开始是没有羽毛的。那么其实对于藏羚羊来讲，它属于那个被捕食者嘛，
0: 嗯，
1: 然后被捕食者它就必须要很快的来站立，然后来锻炼这种奔跑的能力。其实在我们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刚出生的小藏羚，虽然我没有摸过哈，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没有3公斤重，
0: 哎，
1: 但是它确确实实在分娩之后的话，它就是10分钟左右它就开始站立了，就开始颤颤巍巍的开始学着迈步，
0: 嗯，
1: 等到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跟着妈妈就开始慢慢的走了，
0: 嗯，
1: 那么我们说的3天其实是它毛发的一个变化，因为它3天之前的话，它的奔跑能力非常的弱，所以这时候如果有狼来的话，往往藏羚妈妈它就会把小藏羚再找一个洼地，让它趴在那个地方不要动，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毛色是黑色的，它和那个地面土壤的颜色非常像，所以它只要不动，其实很难发现它。但是3天之后，它的毛发就变成土黄色了，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奔跑能力已经跟上妈妈，可以短时间的快速奔跑，
0: 嗯，
1: 可能这时候速度可能都不止，就是40公里的时速，
0: 嗯嗯，
1: 啊，所以这时候的话，如果3天之后变成土黄色的毛发了，这时候如果有天敌来，有狼来，那妈妈就会带着小藏羚一起跑，它这时候奔跑能力是非常强的。
0: 还有一个这个基础知识点哈，麻烦您帮我们理清一下，我们经常叫藏羚羊，但据说它其实不算是羊，就它其实叫做藏羚，好像说是更准确一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羚，这个藏羚，它和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叫藏羚羊叫的比较顺口，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也会给大家科普的时候也会叫藏羚羊，
0: 嗯，
1: 但是其实牛和羊它都属于牛科动物，
0: 哦，
1: 牛科动物，
0: 哦，
1: 啊，但是牛科下边它又分为牛亚科和羊亚科，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藏羚的话，它属于在朝下分的话，就是它有的是羚羊，就是园羚属，但是藏羚是单属单种，它是属于藏羚属藏羚。那么藏羚其实对于一个物种的名字来讲，我们唯一能够认可的学术名字，它是拉丁文的，
0: 嗯，
1: 那么包含我们的中文名也好，英文名也好，它其实都叫俗名，
0: 明白？
1: 所以啊，但是呢，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他约定俗成的就是叫藏羚，不带羊字，
0: 啊，
1: 而且我听过他的叫声，
0: 嗯，
1: 和牛非常像，就是哞，就是那种，它不像我们的咩
0: 咩那种哈，
1: 那种哎，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叫成羊，或者就叫上羚羊，因为它和羊的体型更像一点，但是其实它的叫声，包含它归属，它属于牛科动物。
0: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只有妈妈们千里跋涉然后去产崽，说这个雄藏羚是不跟随迁徙的，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对于整个种群来说，难道不会加大幼崽死亡的风险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1: 其实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学术名词叫性别分离，然后也就是说它藏羚除了交配季节，其他季节雌性和雄性都是分开活动的。当然这个产崽季节，因为是母子之间的这种，当然了，小藏羚因为太小了，它跟着妈妈一起活动，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小藏羚出生了，等到12月份、1月份的时候，它正好交配期结束，然后这时候公的小藏羚都跟着爸爸就走掉，跟着成年的这个公藏羚就走了。所以这个在藏羚羊里面，它属于一种性别分离，但其实它不会加大就是它的死亡风险，因为藏羚它是迁徙，而且迁徙的时候它会汇成一个大群，就是群越大，它的整个的被捕猎的风险就你比方说，一只藏羚羊，一只藏羚呢，可能狼追它的时候就死亡率就100%，只要追到它，那么100只呢？每一只就降成了1%，
0: 是，
1: 所以说它集中产崽，其实集中产崽本身就能够降低它的一个死亡风险。
0: 据说这个藏羚羊的鼻子很特别哈，叫天然暖气片。它这个鼻腔特别的宽，所以能够很好的加热冷空气。然后说这个雄性藏羚的犄角最长可以达到70厘米，笔直像剑一样。就这些身体结构是怎么帮助它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当中生存的呢？
1: 其实大家在咱们就比较一下，咱们就是寒冷地方的，你比方说，朝北极圈那边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比，你发现他们的鼻腔都特别的立体，而且特别的长，特别高。
0: 对，
1: 然后他这样的话就可以，鼻腔的长度增加，他就可以在呼吸空气的时候就慢慢通过鼻腔的话，他就，距离越长，他就越加热。就能够等到你的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比较温暖的，就和体温差不多了。
0: 哎，是，
1: 对吧？这样就比较好一点。那么雄藏羚的犄角，它主要是其实还是在于。雄性它需要打斗，尤其到了交配季节，为了争夺更多的配偶，它会经常的打斗。那么打斗的时候，这种角笔直如剑的角就可以让它就相当于一把武器。然后这种武器可以让非常，所以我们经常在野外能够看到单只脚的，还有一只脚断了的，甚至于两只脚都没有的。全都是。其实好多这种都是失败的。
0: 哎，这个是所谓藏羚羊的武器哈。那我们观察藏羚羊其实也有很多的技术的，目前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车巡、步巡、无人机巡，有这样的全天候的巡逻模式。那这些新的措施它的效果怎么样？另外呢，这个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守护当中，像五道梁啊五北大桥等等关键节点，说启用了 AI 智能监测，然后呢还有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等新技术，那这些科技手段是怎么守护藏羚羊的呢？
1: 其实从传统上来讲，我们其实就是车巡和步巡更多一点。因为这最方便嘛，就是现在的话，随着无人机还有 AI 技术，还有红外热成像的技术在用，我们也是想知道，其实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借助人工，我们需要只要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因为即便是这个季节，就是现在，然后可可西里这地方还是在下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坐在房子里，如果能够监测到藏羚羊，然后还有就是它过路的时候能够自动来识别它，然后自动来进行的交通管控，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吧，或者一个趋势。那么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更方便的，就是原来藏羚羊，尤其是你看啊，它在我们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然后我们必须要有，如果人正好巡山的时候能够看到它，哦就好了。但是今年我们监测到 第一批藏羚羊是五月我看啊多少，5月27号到达的这个卓乃湖。
0: 嗯，
1: 然后怎么观测的，就是用的智能监测。因为在那个地方的话，现在卓乃湖就是虽然在可西里腹地现在已经通上了 5G 的信号，
0: 嗯，
1: 而且在那个地方呢，现在的话就是每天森林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办公室里摇着那个地方360度旋转的摄像头，
0: 嗯，
1: 然后来看，
0: 嗯，
1: 就在5月27号发现了第一批到达卓乃湖，
0: 嗯嗯嗯，
1: 啊，然后红外热成像也是一样的，红外热成像你就可以看到，它晚上在过夜，
0: 嗯，
1: 啊，就特别好，因为晚上你体温，它的体温比这个环境的温度高嘛，所以就能够在屏幕上看到红色的那些点点，
0: 是
1: 或者是像乌龟一样的那个，就是藏羚羊。
0: 藏羚羊的迁徙是在夏季，我们也经常会在夏季来聊到它们嘛。那冬季的时候，哎，它们是怎么在高原越冬的？它们有什么样的防寒的策略吗？
1: 我觉得说到防寒的策略，就不得不提它的绒毛。
0: 嗯，
1: 因为藏羚羊的绒是非常细的。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经常会用的叫山羊绒衫，叫羊绒衫。
0: 对。
1: 那么我们人类穿的羊绒衫通常是采自于山羊，它的细度只有15微米左右。
0: 嗯。
1: 但是藏羚的这个羊绒，它的细度可以低于10微米。
0: 嗯。
1: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摸一摸咱们鬓角的这个头发。
0: 嗯。
1: 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鬓角头发的1/7那么细。
0: 嗯。
1: 所以这么细的。嗯，这个绒毛就可以让它在高原上就非常好，而且特别密。
0: 是
1: 这种密的绒毛在抵御，就是比方说下了雪，
0: 嗯，
1: 然后下雨很难适应到它的这个和它的皮肤接触。
0: 嗯，
1: 啊，所以尤其是下了雪之后，你哪怕看到它背着厚厚的这个雪，其实它的皮肤仍然是暖和的。
0: 嗯嗯，
1: 啊，包含就是还有就是藏羚羊的它的整个的心脏。比起平原上的这些绵羊山羊呀，它的和体重的比例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0: 嗯，
1: 还有包含它的血液里边的血红细胞，然后血氧的能力，它的体积比较小，它的血氧就会多。
0: 嗯，
1: 数量多，血氧就会多。其实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适应高原的，还有就是防寒的策略。
0: 嗯，高原的环境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了。那能否对他们进行迁地保护，比如说

0: 迁到环境更温和，比如说水草更丰沛的地方去，这个事情可行吗？
1: 目前没有试验过。目前能够做到的一个迁地保护，其实就是最低的时候就到了青海湖边，因为像您像就是目前藏羚生活的地方，海拔一般都在4200米以上。但是青海湖边呢是3200，即便是这个，因为青海湖在它历史分布是它的历史分布区。但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地方的羊也不是特别适应。而在就是因为青海省省会西宁这边的话是2200米的海拔。曾经动物园里也救助过一只藏羚，但是藏羚活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藏羚的绒它特别薄，暖性特别好，又特别密。那么如果你要是把它弄到这个更温暖的地方，可能就会热死它。
0: 是是是，反而对我们认为比较好的环境，可能还不一定适合它，对吧？
1: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就地保护。也就是说，现在在三江国家公园索南达街保护站后边有专门有个救助中心，然后就在那地方，然后等到藏羚救助回来的藏羚在那地方伤势好了或者是长大了，然后再把它放到野外环境里，它就会更好的来适应。
0: 是的，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保护哈，藏羚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显著恢复。那前几年藏羚在 IUCN 的保护级别也从濒危下调到了近危，从数量到生存范围、整体的生境情况等等因素上来看，要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才算是比较理想的？这中间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1: 我觉得哈，就是乔治夏勒先生曾经就是那个推测过，因为他是1985年第一次到了青藏高原，然后就对藏羚这种比较着迷，而且我们国家的熊猫的保护也离不开他。那么他就是也是他推动了这个藏羚的这个保护，整个全球的联动保护。他曾经预测过，就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可能整个青藏高原上有100多万只。那么到后来就慢慢的，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一般说的都是有超过30万只，那是不是离100万只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但是其实相比起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其实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整个生活环境包含藏羚的栖息环境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比方说我们光是人的数量就已经是数量级的翻，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包含这个地方的整个的植被状况，它的整个环境条件，它和100年前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到什么？能不能恢复到100万？我们现在谁也不好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恢复到什么样子，我们就需要就是科研工作者要做大量的研究，然后来看和藏羚这地方同域分布的其他的动物，比方说藏羚羚、藏野驴、野牦牛，还有它的捕食者狼、熊，那么它们在整个它藏羚的这个栖息地里边，我们有个词叫承载力。那么这些物种要如果要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它的承载力能不能承载得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就是近些年来科研工作者非常非常想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也在做各种研究，还有包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家畜和野生动物之间它的承载力各是多少。
0: 所以说
1: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0: 是的，我们不光要关注藏羚，也要去看一看他的朋友圈哈，他的左邻右舍都是谁，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做评估。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就去藏羚的朋友圈去看一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

0: 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5: 这个不能等。
1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7: 内容贴近生活。
1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7: 话题紧跟热点，
2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2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4: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它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藏羚羊的朋友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25: 嗯，主持人好。
24: 哎，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藏羚羊的朋友圈哈。首先呢，就是经常被认错成藏羚羊的叫藏原羚。从外形上来看，藏原羚有一个标志性的白色的心形臀斑，然后呢看头上的角的话，藏羚羊的角像是两把直直的长剑，而藏原羚的角呢像两柄弯刀。就这个在习性上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25: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是那个它的形态上的差异，但是其实很多人他不太清楚，就包括现在我们看我们国家的很多关于宣传藏羚羊的这个科普书籍，然后还有包含就是国家还有一些科普展板啊等等的，就经常会把藏羚羊认成五花八门，就是您比方说我看到的就是像有的中那个阿拉伯长角羚，有的是非洲瞪羚啊，汤氏瞪羚，然后等等的牛角羚，甚至于所以像包含就是藏原羚也是，好多人就觉得哇，来了可可西里这地方就能看到藏羚羊，所以见到了，一旦见到了白屁股的藏原羚，哇，都兴奋的不行，藏羚羊，藏羚羊，藏羚羊。
24: 是，
25: 我觉得其实物种之间的这种差别还。

0: 非常大的，而且它的习性上，就是虽然这两个物种哈，它是同一分布的，因为我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这两个物种，
1: 嗯，
0: 所以现在它两个习性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就说一个，是从它的集群大小上，
1: 嗯，
0: 因为藏原羚的话，它的集群我见过30只以上的集群，
1: 哦，
0: 就没有见过，
1: 嗯嗯，
0: 但是藏羚羊的话，你经常会在它迁徙季的时候见到成百上千只，
1: 是，
0: 都是非常正常的，
1: 嗯，
0: 啊，在另外一家的话，我觉得就是它刚才长相上，我就说，我经常会说，藏羚羊就像个大家闺秀一样，看上去特别的就是憨厚，有那种端庄，但是藏原羚呢，就像小家碧玉，看上去特别的灵动，然后尤其是它那个睫毛又特别长，所以说看上去忽闪忽闪的，特别聪明的样子，
1: 是的，嗯，
0: 然后从行为上来讲，你看就是他们俩，就是在遇到人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藏原羚他的行为转化非常快，一会吃草抬头看看，一会吃草抬头看看，
1: 很警惕哈，
0: 但是对非常积极，
1: 嗯，
0: 然后藏羚羊呢，他能在20分钟连着吃草，他连头都不抬，
1: 很专注啊，
0: 所以这两个物种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1: 嗯，
0: 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性别分离，
1: 嗯，
0: 就是雌性和雄性，大多数时间是分开活动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很神奇，而且我几乎我到目前为止我研究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藏原羚产崽，
1: 啊，这是什么呢？
0: 就是，嗯，它产崽的时候，它会跑到山里边去，跑到人非常非常少的地方去，
1: 嗯，
0: 等到你见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带着它的小崽子出来了，
1: 嗯。
0: 它就不像藏羚羊，因为我见过无数次藏羚羊产崽，
1: 是，
0: 嗯，所以它俩同一分布，但习性上不一样，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习性上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它俩才能在一起生活，
1: 嗯嗯，不会有相互的这个竞争哈，很严重的这种，
0: 对对对，就生态位它不太一样，
1: 是是，刚才说到这个藏原羚这个白屁股哈，这个新型的这个白斑，嗯，它说是这个不分雄雌的，就每一只藏原羚都有，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呢？就藏原羚身上其他地方的这个青灰色，哎，这个很好理解，它可能可以更好的跟环境融为一体吗？但是这个新型的白斑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对吧？它除了给大家比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0: 它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就是因为它那个心形特别好，它的心形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心形。
1: 嗯，
0: 它不想，因为其实咱们国家包含整个世界上白屁股有白色臀斑的这个动物有非常非常多，
1: 嗯，
0: 你比方说马鹿，
1: 嗯，
0: 还有不是原羚，还有鹅喉羚等等的，甚至是狍子，
1: 嗯，
0: 这些都是，但是藏原羚的这个心就是非常正的心，
1: 嗯，
0: 所以以前我们还作为一个，我们正好我有个小师弟在追他女朋友的时候，我们还拍了两只屁股白屁股的这个藏原羚，穿了一颗剑让他送给他女朋友，甚至于还有
1: 穿心了，
0: 嗯，但是从生物学来讲的话，
1: 嗯，
0: 其实是他的心形的，因为藏原羚的他的屁股是白色的，但是他的尾巴是黑色的，
1: 对对，
0: 所以尾巴那个黑色正好在这个心形的正中间，
1: 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可以通过尾巴的来回的摇摆然后来发射信号，
1: 嗯，
0: 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在阳光下，因为它那个心形边上在阳光就是适合的这个角度，甚至于拍的就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因为它的白色的臀斑的周围有一圈近似于就是棕红色或者是棕黄色的那种毛发，
1: 嗯嗯，
0: 所以在太阳的照射下就像着了火一样，那么它在奔跑的时候好多白屁股在一起，它真的是可以起到就是让狼就是眼睛花了不知道补哪个
1: 啊，就有一点点像斑马的那种条纹的感觉是吗？
0: 有一点类似，就是会叫这个捕食者的这个视觉，对吧？
1: 是
0: 是，但是它那个黑色的尾巴，其实因为在可可西里这个地方的话，
1: 嗯，
0: 它很少用声音去传递信息
1: 啊，
0: 因为我很少听到藏原羚的叫声，我没听过，但我听过藏羚羊的，
1: 嗯，
0: 但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地方海拔4600米的地方，就没有树，也没有灌丛，它最高的植被就是草，可能也就长个 20-30公分是非常正常的饲养，但是再高就没有，所以就一眼望出去可能是几千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屁股白色的底，然后上面有黑色的尾巴，其实更好的能够给同伴传递信号。
1: 这个藏原羚跟藏羚羊啊，都挺能跑的，跑的都不慢。他们俩如果比较的一下，谁可能会更胜一筹呢？
0: 我觉得两个跑起来都挺快，
1: 都挺快。
0: 我觉得应该是不分伯仲。因为我在新疆阿尔金保护区那边的藏羚羊，因为它没有见过太多的车辆，那么所以等到车子一旦进的时候，藏原羚也好，还有藏羚羊也好，全部都是我们经常会开玩笑，我的天哪，我觉得阿尔金这边的藏羚羊为什么都像不要命的在狂奔，
1: 是
0: 就是藏原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俩其实在短时间内的话，他的速度都是很快就能够提起来的，但是在高海拔地方，其实这种速度都没有办法太持久。
1: 如果真是要奔跑起来的话，您刚才说到就是他们都挺能跑的，那像狼这样的天敌能追得上他们吗？
0: 狼一般追他的时候都是老弱病残
1: 啊，得挑那个跑得慢的，
0: 就是，他肯定是挑那个跑得慢的。
1: 哎，
0: 所以经常我们开玩笑，我说你在户外遇到了野生动物怎么办，如果野生动物如果来追你的时候怎么办，那其实最最下策就是你要比同伴跑得更快。其实这是开玩笑，但是确确实实，就是狼追的一般都是老弱病残。
1: 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到这个电视画面哈，看到这个捕食者跟猎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点难受的，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被捕食的猎物真的好可怜呀，好惨呀等等。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有本能的一种保护欲出来哈，我们觉得哎，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捕食者给轰走哈？我们保护好这个藏羚或者是这个藏原羚，哎，那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干预？还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巧妙的干预方式呢？
0: 我觉得不行。其实我经常在我们家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说其实你在看喜羊羊和灰太狼，我说你说不吃羊的狼是存活不了的。然后但是呢，从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家养的小狗啊，它也照样的可以吃素，可以等等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说，对吧？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在大自然里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弱肉强食才能够把一些比方说跑得慢的狼和跑得慢的羊淘汰掉。
1: 对，
0: 因为跑得慢的狼它追不上猎物，那么跑得慢的羊呢就被猎物被吃掉，那么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就是自然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才能够保证我们生存下来的都是强者。然后这个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系统其实是算起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种生态系统。
1: 没错没错。我们也谢谢连新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标有九项国家专利的字样时，您会对他们动心吗？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那他们真的有用吗？消费者该如何去进行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九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3: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2: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九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九个认证专利，有七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两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3: 那所以说，它有七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2: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4: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

0: 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1: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
0: 我们要考虑它有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它科学研究是充分还是不充分，这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所以它需要一些研究的证据。但除了研究证据之外呢，你还要考虑它这个研究到底做的充分还是不充分，它是用什么样的人来做研究的。另外呢，就是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1: 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从宣传词到生产日期、生产厂商信息，再到成分表，食品包装上的信息确实不少，需要我们去筛选甄别。其实现在大家购买零食等预包装食品的时候，不少朋友已经很注意了，会仔细看一看配料表、营养成分等等。不过上面标出的热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原来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总会刷到一些卖所谓能量水晶的内容，水晶真的有磁场吗？
4: 水晶本质上就是二氧化硅晶体，纯净且良好结晶的水晶是透明的，如果还含有其他杂质，尤其是金属离子，那就有可能呈现出各种颜色。如果结晶的很糟糕，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杂质的话，那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沙子了，因为沙子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部分商家宣称水晶会产生磁场，对人类有什么所谓奇妙的作用，还散布水晶饰品需要消磁才能佩戴之类的言论，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其实任何单个原子都会产生极为微小的磁场，不只是水晶，任何物质都会产生，这是因为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由自旋的，有自旋就会产生磁场，然而这种磁场的尺寸是原子级别的，那么微弱和小尺寸的磁场并不会和人类的生命活动产生什么联系。而在介观到宏观的尺度，水晶就是几乎没有磁性的了，我们可以用磁铁吸引铁屑，却无法用磁铁吸起沙子，就是这个原因。综上所述，水晶作为饰品是没有什么能影响能量的磁场的。
5: 有没有不含金属的镜子？
4: 有的，但是性能就不一定好了。镜子的用途就是反射光，所以镜子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越高，镜子的表面越平滑，镜子的性能就越好。因此制作镜子的材料就需要满足一些性质，比如能够被方便地制造出极为光滑的平面，还有就是对可见光的反射率非常高，相当多的金属单质天然可满足这两个要求。其中银和铝等金属在可见光波段的反射率甚至接近100%，怎么不算天选镜子呢？但是如果我们对镜子的性能没那么苛求，完全可以学习一下古人照镜子的方式，低头望向无风而平静的池塘，或者用一盆清澈的水，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自己脸的倒影，这是因为水也有一定的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而且只要水面平静，那么镜面也就足够光滑，这就满足了作为镜子所需要的两个性质。但是和金属尤其是银和铝相比， 水的反光性能就差的实在太多了。除此之外，塑料、陶瓷，比如某品牌手机的后盖。

0: 玻璃的表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光性能，而且把材料表面做光滑的技术难度也不高，但是它们的反光率依然无法和银、铝制成的镜子相提并论。可以说，金属天生不是镜子，而镜子天生是金属。
1: 用充电线连接手机和充电宝，为何充电宝就能给手机充电了？手机能给充电宝反向充电吗？
0: 从物理原理思考的话，两个电容串联在一起，具有高电压的电容就可以给低电压的电容充电。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定情况下也会出现手机反向给充电宝充电的情况。这得看具体的手机型号，因为不同的手机有不同的电源管理系统，所以有的手机或充电宝就允许反向充电，有的则不允许。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充电宝会给手机充电呢？因为充电宝的输出电压高于手机电池的输出电压，而每个设备具体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由这个设备的电源管理系统或者叫电路控制的。充电宝的设计目标就是给手机等移动设备充电，所以它的设计就要求充电宝正常工作的时候，在电路的控制下，要让充电宝输出的电压大于手机电池的标准电压，只有这样才能让充电宝给设备充上电。
1: 我现在买零食都会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但是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是如何测出的呢？
0: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特别是对热量敏感的体重管理人士。但是这些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又是如何计算的呢？我们能够相信这些数字吗？食物中的热量来源主要分为三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脂肪。蛋白质的热量是增强肌肉的基础营养素，主要源于肉类、乳制品和蛋。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是人体在正常情况下的主要能量来源，所含于米饭、面粉、面条、面包、麦片、蔬菜和水果中。脂肪则主要来源于油和奶油，每克蛋白质可产生23.64千焦，差不多是5.65千卡的热量。但由于蛋白质在人体内无法完全氧化，其代谢产物包括尿素、尿酸和肌酐仍含有部分能量，每克碳水化合物可产生17.15千焦，大概是4.1千卡的热量。而每克脂肪可产生39.54千焦，相当于9.45千卡的热量。那么同时考虑各种物质在体内的消化率，蛋白质92%，碳水化合物98%，脂肪95%，每克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就分别产生了4千卡、4千卡、9千卡的热量。因此只要知道食物中这三种物质的含量，就能估算出食物的热量了。
1: 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
0: 奶酪和豆腐两者的制作过程都是从液态经过一定的处理变成固态，可是从液态到固态的背后可并不都是像水结冰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二者在加热后的不同变化。先来看制作奶酪的过程，它和酸奶有些类似，都是对鲜奶进行发酵。奶酪基本可以看作是浓缩发酵的牛奶，对鲜奶进行快速的巴氏消毒后加入发酵剂，使得鲜奶中的乳糖转变为乳酸，当达到适当的酸值时，加入凝乳酶，使奶蛋白质变性，形成凝胶状网格，将脂肪和液体固定在其中，这样它们就不会和乳清一起流出了。然后将其挤干，会用其他办法使之干燥，一块奶酪就基本做好了。当对固态的奶酪进行加热时，凝固的脂肪开始融化，继续加热，酪蛋白中的纤维断裂，整个蛋白质结构开始松散，我们就会看到奶酪融化了。但注意，此处的融化也并不是恢复回鲜奶那样的状态，而豆腐的制作可不是靠发酵，而是靠破坏胶体稳定性来实现的，使胶体粒子聚沉形成固体，而加热并不能让聚集的胶体粒子分散成原来的小尺寸，反而会使胶体能量升高，胶粒运动加剧，碰撞更加频繁，减弱胶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沉的胶体，而是聚沉产生的沉淀物质，因而就不会像奶酪一样变回液体状态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

0: 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呀、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八月十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2: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啊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和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月十一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 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2: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尔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 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 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他的选择。
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0: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离他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硬要插进来，也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 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

0: 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2: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完成的，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啊，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0: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呐，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他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

0: 然后呢，他们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8月份刚成立的。那 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它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它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面来。但是它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 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MQ-9，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 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
1: 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必然比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2: 嗯，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 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3: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紧急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又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啊，不进行港口访问 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次海外部署的时间呢，已经接近270天了啊，已经接近9个月了。像美国的航母呢，总体上是按照它的有一个叫优化舰队反应计划运行。那么在这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呢， 那么它航母海外部署一次是在7个月，后来当然美国这个最开始的计划是8个月，后来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下了一道令，就改为7个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美国航母进行海外部署的时候，一次都是8-9个月，都是时间比较长。你像之前参加对伊朗打击的福特号航母，那么它的这次海外部署达到了326天，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最长的一次 创下了越战之后啊，这航母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么创记录听起来好听，但是它不是个好事儿啊，因为时间长之后呢，可以说人困马乏，装备啊、人员啊都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福特号之前曾经发生了，在它部署期间发生这个厕所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 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整这次海外部署时间没有超过之前的福特号，但是它的不靠港航行时间创纪录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航母一次海外部署要进行多次的靠港的休整，需要 这个维修维护一下装备，包括人员的心态精神状态也需要调整，但是呢林肯号没有进行这种修整啊，长期

0: 在海上航行，而且呢处于高度紧张的作战状态，再加上刚才也谈到了后勤补给存在了问题，伙食也跟不上，人的这个集中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说有很多美国的士兵要有可能要自杀什么，当然现在呢美国这个军方他不承认这一点。
1: 好，就在美军进行军事调动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还表示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那曹老师，伊朗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对外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我觉得首先要传递出啊，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掌握着伊朗的局势，因为在下这些命令的时候，没有最高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下这样一个高层军事人员调整的命令。如果 他的这个人现在像西方猜测的可能不行了，病重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话，他不可能发出这样大规模的人事的调整和这么高层的人事调整，说明他是要通过宣布这样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减少内卷，因为现在外边的媒体报道很多都说，哎呀，现在伊朗里边呢，他的这个主和派和主战派意见分歧很大呀，像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发挥着主 主导的主战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听任何人的话，就是一心和美国打到底。那么作为一些外交人士呢，好像还在希望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或者是斡旋呢，好像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呀。但实际上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人事命令以后，说明他们就要减少内卷啊，就是这时候
3: 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布的消息，这样就起到一个对外的啊，就是稳定军心，还有一个减少内卷的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当发布这些命令的时候呢，发布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高官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哎，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 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啊，穆赫贝尔他说了，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五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 打到底，而且呢，现在他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升级啊，这个战事，或者是加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而是说我伊朗可能就要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升级，我可能要打击美国更多的目标，打击范围更大的目标，也是向美国提出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更
1: 严厉的或者是更强硬的军事手段的话，伊朗做好了更强硬的这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呢，他对外界传递了伊朗的现在是内部的团结，那么对美国传递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那么就在美伊对峙局势走向不明之际呢，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 有美国媒体说呢，白宫对此并不在意，说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政治需要。 而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防长卡茨发表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是和以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的。那张老师，在当前美伊两国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的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美以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演变？
0: 目前双方虽然有公开的分歧，但是美以同盟关系的基石在短期内呢不会动摇。在美以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美以关系应该说呈现出一种台前啊高调分歧，然后幕后深度绑定的特点。现在呢，美以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特朗普面临的是国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大概是1/3席位的归属， 进而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以及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的施政空间。那么，所以现在白宫或者说特朗普他的选举的一个算盘就是追求啊外交成果，然后呢冲突降级，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避免战火外溢，拖累国内的选情。 以色列也将在

0: 今年十月份啊，10月27号进行议会选举，虽然都是议会选举，但是结果不同。那这个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呢，将决定哪个党派或者党派联盟来执政，进而决定谁能成为新的总理。那么内塔尼亚胡面临的相当于是换届大选。不仅如此，那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官司缠身，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总理的职位啊，那么就会失去了在任期间呢，利用政治影响力干预或者拖延司法的这个保护伞。那所以呢，他是有被定罪并且面临牢狱之灾的现实风险的。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要远比特朗普更大，而他的这个党派而他执政呢是严重依赖这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来支持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啊可以说要服从或者服务于他的国内政策、国内政治。那比如说他要取悦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所以呢美国媒体也披露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分歧这种公开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呢这是在激烈的大选前夕的一种竞选语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在一些政策上还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比如说他正在为这个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做一些准备。那么美伊两国呢在中东有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那么所以他们相互这种相互依赖短时间是无法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有公开的分歧，这种盟友的这个基石不会被打破。
1: 嗯，那么当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呢正在向红海方向扩散。也门胡塞武装8月14号说呢，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且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那曹老师，您觉得也门局势下一步会不会成为美伊博弈的关键变量呢？
2: 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过去呢，美国和北约啊，他打阿富汗塔利班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么一个类似于游击队的组织竟然他打了10年而且没有打赢啊，灰溜溜的跑了，实际上把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拖了10年。那么现在呢，本来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个拖鞋军，这个草鞋军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是你看美国和英国对他进行过轰炸，这个以色列也对他进行过打击，沙特联军也对他进行打击，但是打到今天还没有把他消灭掉，而且他还在和这么多的啊，就是对手来进行博弈，而且这个一点也不做退让，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是非常强的，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所低估的，因此他的这个参战或者说他的这个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美伊在将来中东博弈的一个很大的变量。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啊，
15: 好原料。

0: 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核潜艇。最近全球水下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新进展。美国海军宣布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涉及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14艘核潜艇建造和船厂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宣布为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第4交付阶段落实84亿英镑资金，用于推进已开工的4艘潜艇建造。按照计划，在第4交付阶段，首艇无畏号将完成海试，为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做准备。俄罗斯公布北风之神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长期服役规划。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和955A型北风之神 A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未来继续服役30至40年，其中部分较晚服役的潜艇可能一直用到本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此外，韩国公布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张宝高恩攻击核潜艇项目公开征求意见。韩国计划建造至少3艘约8000吨级配备常规武器的攻击核潜艇，反应堆拟使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油燃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核燃料来源和基地选址等关键事项尚未确定。澳大利亚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接收3艘核动力潜艇。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将在本世纪40年代联合建造新一代潜艇。
2: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更新这个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性核潜艇，这两个国家都在同步进行更新。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发展核潜艇上有什么样不同的战略考量？那么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技术路线上各自又有什么侧重呢？
4: 因为作为美俄呀，它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核力量的就是打击的这个三维上来讲，就是陆基、海基、空基啊，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上，目前应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那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呢，它在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上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把海基核力量放在首位，但是美国呢是把空基放在第二位，把陆基放在第三位，而俄罗斯是把海基放在第一位，是把陆基放在就是陆地上发射的啊这种导弹战略导弹放在第二位，空基放在第三位，它没有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现在在战略导弹的更新上，两个国家呢也有些不同。美国呢是挺变了，因为它现在用的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24个发射管，世界上最多的这种发射管，搭载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也最多。但是它现在改进的就是哥伦比亚级，下一就不打算弄那么多了，就是24个发射孔了，还可能是20个、16个，就在减小。哎，这是它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不变，就是发射的导弹还是3叉戟，就是我挺换了，哎，静音性能更好了，这个包括核燃料反应堆更好了，但是呢，我的这个弹还是用原来的弹。那这个俄罗斯呢，有一些变化，就是说我不但挺变了，我的弹也变了，因为它原来呢用的达尔塔二、达尔塔三呢，搭载的是青州的导弹，那挺现在变成北风之神了，那弹呢？也从这过去的青州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变成了固体燃料的布拉。

0: 阿瓦导弹了，所以你看他是挺变了，弹也变了，说明他对这个自己的战略的核潜艇是更重视的。而美国对这个事情呢，因为他这个像俄亥俄级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有变化的。但是你说从技术路线上呢，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海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海基世界上70%是海洋，大洋都是连通的。你无论是进攻性啊，你到别人家门口去藏着，别人不好找你，很好。你防守，你藏在大洋里面，别人也不好打你，所以呢，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都要发展近一性的战斗的核潜艇，都要搭载多弹头，要全球覆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重视程度呢，领导人很不一样。因为过去北风之神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交晚的时候，就是没有按时交给海军的时候，普京总统就问说，怎么还没有按期交啊？说没钱了，钱不够。普京总统怎么说？把克里姆林宫卖了，你也把这个核潜艇给我造出来。说北风之神级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你看普京总统很重视战略导弹核潜艇，他把它看的这个位置啊非常重。但特朗普总统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金穹计划，特朗普战舰。他，你这个哥伦比亚核潜艇，你爱什么造出来什么造出来，我不管，你晚就晚，早就早。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态度很大的不一样。
1: 的确，像您所说的，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是按部就班的在生产建造，而哥伦比亚级呢，已经是一拖再拖了。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有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版的核战略，其重点呢是在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而我们注意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部署了在潜射弹道导弹上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那么2025年10月呢，美国海军宣布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计划。那张老师，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如果美国的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您认为美国会使用核潜艇来发射战术核武器吗？
2: 像美国海军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装备过带有核弹头的海基的巡航导弹，当时呢是将装备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水面战舰和攻击型潜艇上。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海军是在1992年取消了水面战舰的核任务，并且呢在2013年完成了这个装备有核弹头的战斧导弹的退役。不过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又提出要发展海基的这种战术核力量。那么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为三叉戟第五潜射弹道导弹发展这种低当量的 W76-2 型的核弹头。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海基的核巡航导弹。到了拜登政府时代呢，是在2022年他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建议要取消这个项目，认为已经有了 W76-2 的这个低当量的弹头了，然后呢这个导弹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财年到2025财年呢，你像这个美国军方没有为这个项目申请资金，但是呢美国国会不干啊，美国国会呢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案为这个项目拨付了一定的资金，让这个导弹包括为它配套的核弹头的研发呢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一个状态。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的第二任期这个项目可以说有这个恢复和加速的迹象。你像2025年8月份美国海军的水面作战中心等部门把海基核导弹的核巡航导弹的这个原型项目呢授予了5个公司，包括像雷神啊、罗伊德马丁啊、这个包括这格鲁曼公司，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系统的研发。目前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按照它的计划呢应该在2032年左右就要实现一定数量的装备。但是呢到现在到那个时间呢，中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美国这政府可能会有轮换。那么下届政府它的这个核态势评估是怎么评估的，它什么态度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那如果美国调整这个核战略，您觉得它真的会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在核潜艇上吗？
2: 它装备核潜艇是一个，如果继续下去会装备核潜艇，但是未来会不会使用还要看它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使用了战术核力量，对方他不见到是把你的这个弹头当量测试完之后再给你 对应的战机回应，完全有可能进行升级。那特别是对应一些

0: 现在没有装备这种战术核力量的国家来说，那有可能进行升级，这样的话导致更加不可控的核大战。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发展核潜艇的国家英国。根据英国前不久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未来四年将投入超过630亿英镑升级核威慑力量，包括新增16艘核潜艇、MK4 核弹头的更新，以及升级配套船坞等等。那么新增的潜艇包括4艘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12艘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那曹老师，英国对于核潜艇项目投入重金有什么战略考量？
2: 因为英国呀。它是这个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那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和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陆基，也没有空基的核力量。就我不发展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我也不发展陆基的导弹井、导弹发射车。哎，因为英国的国土面积很小，那就是靠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唯一的核力量。那么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导弹采用的是美国的3叉戟2第五型的导弹，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弹头是自己造的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它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导弹这个核潜艇的核威慑力，它一定要365天时时刻刻都有一艘核潜艇藏在大洋底下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艘核潜艇或者是说这样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核威慑和核反击的能力都在这个艇上，因此它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核力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还要依靠美国，所以它一定要保持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3叉戟2第五型的这个导弹呢，都在它的就是它分在北边嘛，苏格兰的方向山洞里面，是由美国人帮他监控着。也就是说，他要发射得要有美国人的同意，他才能发射。那么这就带来了，就是说他必须和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密切的关系。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既然你有了战略导弹核潜艇，还要有保护它的攻击性的核潜艇，它不发展这种常规的啊潜艇，早就不发展，最后三艘卖给加拿大了。那现在就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前面是4艘前卫级的，现在要发展新的无畏级的，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你不投入大量的经费你怎么去更新换代？还有一个，你的这些攻击性的核潜艇啊，现在是机敏级的，但是在使用中效果不好，那你怎么改进，或者是怎么增加它的数量？这个对英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现在在不惜重金发展它的两型核潜艇，一个是要保证它的核打击能力，还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要有攻击性的核潜艇与之配合。
1: 嗯，那么在美、俄、英等国之外呢，一些国家正在试图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潜艇。韩国呢，则公布了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攻击型核潜艇项目呢公开征求意见。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和韩国为什么对拥有核潜艇抱有执念？那么两国如果持续推进核潜艇项目，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0: 首先是因为这个核潜艇相较于常规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首先，它排水量大，你像常规潜艇呢，最大排水量3000-4000吨，基本上到头了。但是对于核潜艇来说，3000-4000吨它是一个起步。你像这次这个韩国计划发展的核潜艇，排水量8000吨，排水量大了之后呢，装备的武器就更多样，就更多，可以既可以搭载传统鱼雷，也能够搭载更多的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那么攻击能力更强。第二点呢，是续航时间更长，隐蔽性就更好。常规的拆弹潜艇，需要频繁的这个进入到上升到这种通气管状态，为它的蓄电池这个充电，这样呢时间比较长，容易暴露。即便有些 AIP 潜艇采用这种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那么它续航时间也受限于它搭载的燃料，但是核潜艇它可以说进行无限制的航行，当然它也取决于它的这个携带的食品等补给啊，但是可以它的这个续航时间是非常长的，任务灵活性就更强。另外呢，核潜艇速度更快，那么常规潜艇虽然号称最大速度呢也能达个20节左右，但是呢它因为受到于燃料啊什么等等限制，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基本上在航行速度在4到8节左右，相当于在这个海底下蹬自己。

0: 用车这个速度，但是这个核潜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而且呢它能够进行20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战术速度，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个航行可以达到20节，这样呢它的这个执行战术的灵活性更强，它可以啊追踪对方的舰队，因为这个速20节速度基本上和水面战舰的巡航速度差不多，它可以跟上对方的舰队，然后呢可以跨洋航行，速度更快。但是如果说是常规潜艇的话，通常采取这种伏击啊，相应的这个阵位伏击的战术啊，就会限制它的运用。所以核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多的。但是核潜艇呢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首先造价是比较昂贵的。你像印度之前发展它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6艘，造价大概是140亿美元。你像这个澳大利亚更夸张，它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那么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这个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仍然啊就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是可以说是国小心大，这个双方呢都想在这个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事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1: 嗯，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2: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啊，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型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就要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啊，同样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它的这个时机来发展啊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中国的方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的主题，深刻诠释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要义。今年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实景。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保护好自然就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未来。而在古代，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词里也处处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影子。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翻开古人的诗与画，听听他们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古人的诗词书画中藏着对自然的亲近，其实这些诗画的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思想，天人合一。什么是天人合一？简单来说，就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天就是大自然，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周易》所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意思是说呢，要像天地一样无私包容地覆载万物，要像日月一样光明磊落地普照大地，要像四时一样运转变化地井然有序。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古人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2000多年前，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天地万物与人类构成有机整体。孟子呢，提出万物皆备于我，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性都为我所具备，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概括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也就是说，天与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界的规律就是人类应该遵循的法则。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站在自然对面去征服它，而是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草木山川共享呼吸。天人合一这一核心理念蕴含着人与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天人合一的世界，听一听古人所说的天与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这里的天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天体，而是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天人合一从本意上来说，就是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与人类并生，

0: 物与人类一体的境界，既是一种强调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也是一种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平衡的人生观。儒者因名至诚，因诚至名，故天人合一。治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矣。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成名》中，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命题进行过论述。他强调，通过学习、明察人道世事，通达天道之诚，进而达到超凡入圣、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融合共生。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态观有内在一致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天人合一这一传统思想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回顾过去，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馈赠，中华大地展现出一派亮丽新景象。
1: 其实除了天人合一，还有一个词也体现了古人的生态观，那就是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呢，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效法大地，大地效法上天，上天效法道，而道所效法的就是万物最本真的样子，自然而然。它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提醒我们，最好的秩序不是强加给世界的，而是顺应世界本来的规律生长出来的。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优秀的书画作品并非刻意雕琢，而是艺术家心灵的自然融入。道法自然从此成为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比如中国书法，都说好的书法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所谓同自然之妙有，意思是艺术创造要达到等同于自然形成的精妙境界。还有中国山水画，画家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简而言之呢，就是画家要以造化为师，深入自然，关照内心，通晓自然规律，丰富对自然的精神感受，把造化之美升华为艺术之美。它既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核心思想之一，又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哲学思想和美学价值。还有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明明是人造的，看上去却像是自然形成的。甚至连中国古典诗词也把自然奉为最高标准，写得好便是自然流露，道法自然。古人相信，一个艺术家能抵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掉技巧，让笔下的山水草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长。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寰宇视野》节目，走进道法自然的艺术世界。
2: 这附近两米长的西山行旅图，描绘了陡峭的山崖和潺潺的流水，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年后的现代画家曾小俊仍然沉迷于同样的创作理念，
1: 比如像这个范宽的这个关同的，其实包括叶玫瑰，是吧，它主要是这个表现的人跟自然的关系，而且是他们是跟着山水融合在一起的，在这个山水里是很渺小的，在自然界也是很渺小的，这也是中国人最早理解的这个最早看到的这一点，就是天合一，天嘛就是人，天就是自然，对，它跟西方的艺术完全是不一样的。
2: 从天人合一到道法自然，中国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是一整套融入生活、融入艺术、融入生命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诗词书画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9: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这八个字在诗歌里找到了一种很舒展的表达方式，山水田园诗。中国的诗歌里呢，一直有人在写山水写田园，但它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流派，还要从

0: 两个人说起，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谢灵运。东晋的陶渊明被誉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把目光从庙堂收回来，投向了家门口的豆苗、篱笆下的菊花和屋檐后的炊烟。他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自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苏东坡说，他写诗像高明的工匠韵府，技巧高超却不露痕迹。后来陶渊明也被称之为是中国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之祖。而南朝诗人谢灵运则用另一条路径走向自然，他把诗歌从玄学思辨中解放出来，让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琴，诗词中的山水就是他们自己。到了唐代，王维和孟浩然把这股山水田园的清新之风发扬光大，他们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最终呢，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山水田园诗派。从此，田园和山水在诗中合流，中国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最舒服的方式，不是征服，也不是仰望，而是走进去。王维晚年隐居在长安附近一个叫辋川的地方，那里的山水有20处景致，他每一处呢都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和友人裴迪一唱一和，编成了《辋川集》。他写的不是看山水，而是住在山水里。有人说，王维的作品诗中有画，他自己呢也是画家。他画过一幅《辋川图》，把辋川的20处山水景致画成了一幅长卷。他的诗和画说的是同一件事，人不需要征服自然，也不需要逃离自然，人是可以在自然里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位置。这大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艺术上最具体的样子。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跟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维、王维研究学者张孝东一起走进王维笔下的辋川山水。
1: 我们现在要去找的地方叫望千坡，望千坡有一个传说，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每次到长安去上朝，就是要从这个山头翻过去，深情地回头仰望在孟川坳的母亲，然后从长安回辋川的时候，回到辋川的这个记忆站，站在这个望千坡这个坡头上，也是在深情地望着母亲。所以当地人就流传下一个传说，把这个坡叫望千坡。
2: 望千坡的传说已经无从考证，但辋川群山环绕，当年王维要去长安肯定是要翻山越岭的。短暂的离开后再次回到辋川，王维的心情非常愉悦，他在《辋川别业》中写道，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采集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这首诗虽然并未收录入《辋川集》，但生动描述了王维重返辋川的情形。当时正值春耕时节，遍山春色，美不胜收。眼前的这条溪水位于辋川严家村，距离王维、孟成奥的家大约2-3千米。河滩上白石林林，与两岸绿意盎然的树木相映成趣。王维在白石滩中写道，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为了更好地呈现诗中的意境，王维在辋川图中也描绘出白石遍布的山林溪水，水岸边有人登船离岸，一诗一图完美呈现出诗人心中的景致。面对眼前的情景，大家不禁想到，当年的王维会不会赤足到溪水中去戏水呢？
3: 我和王维踏入了同一条河流，旧时明月，山河仍在。
4: 对，今月曾经照古人，咱们是今人曾经。

0: 踏古人河。
1: 这个王水的话最后就流入到灞河里边，从灞河的话再注入到渭河，从渭河的话再注入到黄河，就到大海里面去了。
2: 置身王水中，再去吟诵王维的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榜，大家感觉离王维诗的意境更近了一步。王维是多么喜欢水啊，他在这里流连忘返，欣赏夕阳西下，静候皓月东升，如此才会有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这样的诗句。王维心中的桃花源，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早期作品《桃源行》中就写道：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王维选择辋川隐居，也是因为这里有七湖，溪水也随处可见。辋川集中的《金屑泉》一诗，也有一眼波光粼粼的泉水。日饮金屑泉，少当千余岁。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中，因为有水，山也变得灵动起来，成就了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风格。
1: 苏轼的对于王维的这个评价的话，就成为中国历史或者是文学史上对王维诗歌和王维绘画的一个定评。就是我们谈到王维的画，就是画中有诗；我们谈到王维的诗，就是诗中有画。白石滩这首诗，我们会发现，首先是作画要有构图，再其次作画的话还要有色彩，第三种的话还有一种意境。我们会发现啊，清浅白石滩，首先里面有一个颜色白石，然后的话就是绿蒲向堪拔，就是白色的石头和绿颜色的水草，这两个色差本来就比较大，这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一个对比。然后再说家住水东西啊，浣纱明月下，整个白石滩的话就是一片被皎洁的月光所覆盖，远远看上去的话就是整个的话就是一个洁白的天地。
2: 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一诗一图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恬静的画面。其中的竹里馆一诗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诗中可知，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林中，弹琴长啸，沉醉其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偶尔辋川也会有客人来访，临湖亭中写道：青葛迎上客，悠悠湖上来。这一幅幅诗意的画面，传达出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无形中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相传宋代词人秦观久病不愈，朋友给他送来了王维的辋川图，秦观品诗赏画，病情逐渐好转。看来美好的诗词绘画确实让人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
1: 王维的话则更多的是用山水诗来抒情，通过写山水诗歌了来表达了他对自然的亲和，他对于山水的喜爱，和他个人呢、对于这个俗世或者凡尘的一种远离。在这片天地当中，自然越是优美，那么尘世越就卑微，自然越是美好，王维的内心呢就越是平和。
3: 你们现在想象一下这首诗描写那个画面
1: 啊，
3: 清的水，白的石
1: 啊，
3: 绿的蒲，
1: 对，
3: 还有亮的月，多美优美一个画面。
1: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表明了王维一种对大自然、对农民
1: 热爱，
3: 热爱。
1: 比如说他妻子早年的亡故，他的父亲的早逝，包括自己事业就是仕途的这种变迁呢，都给他的人生上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困惑或者挫折。但是王维呢，并没有选择一种消极或者是一种郁闷的一种做法，而更多的是把生活里面一些不如意放到自然田园的山水当中去，用美好的山水景色来涤荡自己内心的这种郁闷。
2: 王老师的激情讲述让大家走进了王维的诗意空间。隔着一千多年的时光，旅行团与王维坐在同一片白石滩上，吟诵王维的诗歌，感受诗歌背后的精神力量，以及诗人面对人生挫折的超然态度。这种人生状态，正如王维在《七湖》一诗中所写：湖上一回首，清

为再次回到辋川，发现孟城坳虽然风光无限，却有些喧嚣。这种热闹在辋川别业中也可以看到。披衣捯洗且相见，相欢与笑横门前。听说王维归来，邻居们争相来见，非常热闹。这种热闹对常人来说是亲切，但对王维母子而言却有些不适。王维几经寻找，终于决定把家搬到飞云山。在这里，他建起简陋的屋舍，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史之乱中，王维被安禄山俘虏到洛阳后，宁可吃药变成哑巴，也不愿为叛军效力。悲愤中，王维写下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皇帝看到这首诗后，赦免了王维。王维虽然免于处罚，并且升了官，但他似乎一直生活在内疚中，此后再没回过飞云山。银杏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再也没能等到王维回来。在去世前，王维将飞云山居所捐为寺庙，名为清源寺，后来更名为鹿苑寺。相传寺庙墙上原本绘有王维的辋川图，图中的辋川二十景历历在目。孟城坳、华子冈、文信馆、鹿寨、竹里馆、白石滩，一幅幅隐居的恬静画面，再配上辋川集中的诗：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一诗一图，以自然涤荡苦闷，以山水抚慰人心，留给后世一片美好的精神家园。

王维的山水是住进去的，他在辋川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让山水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到了宋代，山水在词里有了新的面貌，它可以是繁华都市里最美的风景，也可以是孤独者倾诉的对象。柳永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把最热闹的城市写成了最诗意的自然。辛弃疾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把青山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一个在热闹里看见山水，一个在孤独里遇见山水，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找到自己与自然相处的位置。 柳永证明了一座城市可以与山水共生，辛弃疾则让我们看见人与自然可以成为知己。宋词里的山水不在

0: 那只是隐居者的风景， 而是一个人安放身心的地方。 这大概就是宋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朴素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刘永笔下的杭州辛弃疾眼中的青山，听听宋代的词人是如何在山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1: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弯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
2: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首《望海潮》作者是柳永，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柳永的气质啊。 高空俯瞰，凤川古今的视野，还是那个烟花巷陌，风流旖旎的柳郎吗？这是杭州在柳永眼中的最初印象。车水马龙的杭州，在意气风发之人眼中，
1: 自是一番生机盎然的全新气象。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这就是柳永眼前的盛世美景。 作者很有耐性，细细地缓缓地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柳永这首词就知道了。柳永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
3: 铺叙的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情妙的。它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啊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
4: 绵延不绝地充满了想象力的。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5: 只有柳永这样的 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柳永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1: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亭云居内， 他在青山环抱中写下了这首《贺新郎》。

很少有人用妩媚来形容山，但这个妩媚与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并不一样。这里的妩媚指的是潇洒多姿的气质。我看青山就如此亲切，青山肯定也觉得我与他是同样的。

0: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他的那种姿态，他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爱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1: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听。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

0: 独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辛弃疾在一首《沁园春》里这样笑谈：
1: 老河头闲，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不如小在龙蛇眼外，风雨声中。
0: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呢。
2: 他年少的时候那么的志意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0: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1: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无音香未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翠旗笑而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3: 辛弃疾对田园的描写，那里面流露出的一种平静，一种祥和，一种静谧，那是喜爱的，是喜悦的。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0: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5: 我们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出发，一路走过了陶渊明、王维、柳永、辛弃疾。山水田园在他们笔下，从一种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精神。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诗歌里找到了最温柔的出口。那么在绘画里，这种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有一幅画几乎把人们对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都画了出来，这就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将近12米长，峰峦起伏，江河浩渺， 山里有高崖飞瀑，水上有渔舟往来，岸边有屋舍村落。人在山水之中，不是站在外面看，而是住在里面，耕作捕鱼行旅归隐，各有各的位置，各过各的日子。王希孟完成这幅画时只有18岁， 这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绕不开的一座高峰。今天当我们再回看这幅画，会发现那份对山水的敬畏与亲近从来都没有断过。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王希孟笔下的千里江山，听一听近千年前的中国画如何用青绿之色描绘出人与自然相处
1: 最理想的样子。你可曾见过900年前的山水之美？徐徐展开这幅恢宏的长卷，我们透过时光的缝隙窥见这一片藏在水墨丹青里的壮丽河山，俯瞰这方青绿的天地，打破空间的界限，山川巍峨，湖泽宽广， 构筑起艺术理想中绵延千里的疆域。山是雄健的风骨，水是律动的身姿，远山带青，近山浓绿，这石染山脚， 晶莹飞瀑见，冷与暖厚与薄构筑成有明有暗有光有影的千里江山。畅游于深山密林之中，高崖飞瀑近在咫尺，屋舍长桥触手可及， 瀑气，千壑漫无，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片诗意的大地有向往的宁静，也不乏热闹的生活，洒扫庭除的童子，撒网捕鱼的渔夫，扬帆起航的客船， 山间运粮的商队，这烟火人间一片繁忙景象。人虽渺小，却有着动人情态，志同努力与父亲共抬渔网，小儿在母亲怀中撒娇，男子伏地跪拜叩首，父子行色匆匆 追赶客船，这一瞬间天地之间注入生机，平凡的生命也因友情而灿烂。每个景别皆有动人细节，不同局部皆是完美画面，细如小点的飞鸟穿梭千年时空，清晰如丝的水纹荡漾无尽岁月， 水榭亭台，茅棚楼阁，渔船舟艇，桥梁水车，近精微至广大，虽是点景，却异常细致生动。山水居首，青绿为源，这一抹青绿浓烈处淋漓尽致， 淡雅清新，是中国山水画最本源的颜色。无数文人寄情在青山绿水里，与山水鸟兽间叩问生命的意义，与天地人和中勾勒出大美自然。

0: 斯的山河与千年前百姓生活在丝绢上碰撞出一个活色生香、动人心弦的航拍中国，穿透历史的烟云，传承至今，依然青绿不朽，绚烂千年。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年轻人对山河的热爱，那《富春山居图》就是一个老人与自然的和解。这幅画没有青绿重彩，只有水墨淡然，没有层峦叠嶂的压迫，只有山水的疏朗与从容。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在浙江富春江畔，他50岁正式潜心学习绘画，70多岁才真正动笔创作这幅长卷。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泡在富春江的山水里，看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声。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一笔一笔落到纸上。对于黄公望而言，山水不只是用来欣赏的风景，更是可以住进去的家园。这幅画呢，后来被称作《画中之兰亭》，被无数人视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他所追求的不是像不像，而是在不在。人与自然交融，使画作成为安顿生命、抒发胸臆的载体。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听一个耄耋老人是如何把对山与水观望装进一幅画里的。
0: 一个人用数年的时间去真正读懂一条河流，一幅画即使火烧成两段，也让海峡两岸魂牵梦绕。远看山峦之形，近观草木之态，数年如一日沿江行走，跟随着八旬老翁黄公望的脚步，我们穿过岁月的迷雾，去畅游这片被火焰染过的水墨美景。徐徐展开这幅水旷山远、林幽石秀的山水长卷，氤氲灵秀之气扑面而来。即使历经数百年沧桑劫难，这一片如诗般的山水依然永恒不变。斑驳沧桑的画纸之上，隐见点点火痕。一座大山拔地而起，顶峨霄汉，山谷间烟岚浮动，山脚下一泓清泉蜿蜒而来，5-6间屋舍隐逸在林木间，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在画中山水品味

国人的诗情画意，浪漫如丝，隐于山水间，自在得野趣，行者桥头闲步，樵夫打柴归家。高士凭栏远眺，渔夫行舟垂钓，渔之水，樵之山，渔樵隐逸，所长是也。围绕冷寂的沙洲，孤山，大片大片的留白，是江水、天空、云雾，山水无色，回归本真，无话也是一种。

0: 手持寸笔的黄公望，长披麻皴，变化万千，荡漾出一派淡雅澄朗的水墨之美。无论繁华葱茏，还是素净苍茫，岁月轮转不休，只有山水是不息。有限的画幅中，栖居着中国人对真善美的不懈探索和追求。山水合璧，金瓯无缺，延续传承，闪耀大美中华。
1: 古人用诗、用画、用生活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答案或许是走进去。像陶渊明种豆南山，像王维独坐幽篁，像黄公望在富春江边一坐就是三四年，把自己放进山水里，让草木成为邻居，让溪流成为陪伴，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最具体的样子。全国生态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出门走一走，去看看树，听听风，有些道理走进去就懂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韩少功的散文《遍地应答》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打开院子的后门，从一棵挂满红叶的老树下穿过，就可以下水游泳了。风平浪静之时，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块巨大的整体镜面，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你在水这边敲一敲，水那边似乎也会震动；你在水这边挠一挠，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若是有一条小船压过来，压得水平线撑不住，镜面就可能倾斜甚至翘起。这种担心一度让我紧张，在这个时候下水难免有些踌躇，有些心切。扑通一声，令宝贵的镜面破碎，实为一大暴行。好在碎片经过一阵揉挤，一阵折叠，一阵摇荡，只要勇者不动，待倒影从层层褶皱中逐一释放，渐次舒展和平复，湖面又会成为平滑的极目一镜。在通向山外的公路修通之前，这里有很多机船，每天接送出行的农民，还有挑担的、骑脚踏车的，以及活猪活牛。眼下客船少了，只有几只小渔船偶尔出现，船家大多是傍晚下网，清晨收网，手摇船桨轻点着水面，静悄悄地来又静悄悄地去，留下冷清和落寞的湖面，一如思绪突然消失的大脑。水边常有两样静物，那是垂钓的老人和少年。阵雨扑来时，雨点敲打着水面，打出满湖的水崖，打出升腾的水雾，模糊了水平线。如果雨点敲醒了水面的花粉，水上就冒出一大片水泡，冷不丁看去，像光溜溜的背脊上 突然长满疖子，几只野鸭惶惶地叫着，大概被这事吓着，很快钻入草丛。不远处，一条横越水峡的电线上，有个黑雾突然直端端砸下，激起水花四溅。我以为有什么东西坠落，过了片刻才发现，那不是坠物，而是一只鸟突然垂直俯冲，捕获了什么以后，带水的翅膀扑棱扑棱又旋回高高的天空，在阳光中拨下一串闪闪的水珠。我不知道这种鸟的名字，只记住了它一身蓝绿相杂的迷彩，还有一只白鹭在水面上低飞。飞累了，先大翅一扬，再稳稳地落在岸石上，让人想起优雅的贵妇，先把大白裙子一提，再得体地款款入座。她一坐好半天，平视远方，纹丝不动，恍若一尊玉雕。物物相生的造化循环从不中断，人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短暂一环。对人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和去处。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破船以及实验的遍地应答。寂静中有无边喧哗。
1: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游山恋》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

0: 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21集。
4: 训练学校原是一处旧日贵族的庄园，站在庄园边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就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森林。陈千里在那里住了3年。一到冬天，每天的训练科目完成后，他就靠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度过漫漫长夜，坐在火炉旁朗读、背诵或者默想，直到头脑中充满声音，直到叶桃和弟弟的身影从记忆中浮现。陈千里有点恍惚，心中柔软，这种感觉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他克制着，慢慢地考虑着别的事情。他望向四周，房间收拾得很干净，不像他记忆中的千元。他记得千元的房间总是乱糟糟的，可现在衣服在衣架上挂得整整齐齐，还有一条红色围巾，是他的吗？那天你从南京回来，告诉我叶桃姐牺牲了，你说你是回来看看我，跟我说几句话，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会来抓你。因为陈千里知道他们会说是他杀了叶桃，会让巡捕房来抓他。他们知道他和弟弟在上海住在那儿。叶桃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让他立即去找党组织，是党组织让他回到上海找一个人，并带一句话给他。那个人对陈千里说，组织上决定你立即动身去苏联。后来他知道那个人是谁了，那是邵山同志。他把能找到的所有钱都交给了弟弟，说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出远门，有人会来抓他，弟弟最好把家也搬了，到别处租一个房间。我去了苏联，他说，你走后的第二天，巡捕房就来人了，他们说你在南京杀了人，是共党要犯，把你的东西全抄走了。我想把那本诗集要回来，你记得吗？那里面夹着叶桃姐的画像，用铅笔画的速写，画的时候我们三个都在。那个画画的人说，他只用一根线就可以把人画出来，还能画得很像。果然很像，画被他们拿走了，跟他有关的东西全都消失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那样一个人。当然存在过，陈千里微笑着说，可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死？那时你告诉我说，是因为他父亲，你说你总有一天会找他算账。可这会儿，陈千里并不想说这件事，他不想回忆，也许还没有到可以回忆的时候。老方呢？你见到老方了吗？是他让你来找我的？老方牺牲了。陈千里平静地说，他儿子

0: 被特务抓去了。陈千元正想把桌上的书放回书架，书失手掉了下来，打翻了茶杯。陈千里伸手接住书，把它放回到书架上。接头时，老易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情况。陈千里也没有告诉弟弟，他当时就在现场。党组织内部一定有敌人的奸细。陈千元说出了自己的推断。秘密召集的临时行动小组通常人员比较复杂。陈千里望着弟弟，那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
1: 陈千里刚想说话，有人用钥匙打开了房门，是董慧文。他没见过这位客人，客人也从未见过他，但是他认出了他是谁，他是千元的哥哥。他能记住见过的面孔，他在照片上无数次见过他。
0: 这是慧文。
1: 陈千里朝他微笑。陈千元告诉他，哥哥就是上级派来与义军年接头的同志。他们握了手，他的脸要比叶桃更圆一些，个子也没有那么高。他在一所小学里教书，陈千里想起老方介绍过的情况。董慧文把绣花布袋放到桌上，从里面拿出纱布、药棉和药膏，给陈千元重新清洗伤口、敷药，然后用纱布包扎，静静地听他们俩说话。
0: 他们想知道谁和谁认识，那个游天笑好像知道这些同志都是临时召集起来的。后来他们问我，老一是不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人，我想坏了，内部肯定出了问题。好在会议还没开始，特务就进来了，幸亏有人跳楼报信。你知不知道那位牺牲的同志是谁？
1: 陈千里摇了摇头。有情报说，那天坠楼的人是个租界华捕，根据各种消息，老方判断那是自己人。被敌人追捕前，老方曾向上级报告过这个情况，询问这个人是谁，是哪个系统的同志，但他并没有得到上级的回音。也许他接受命令长期潜伏，了解他的人极少，也许他在长期潜伏中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小组的同志牺牲了，工作线路断了，这样的情况常常会发生。问题出在内部，陈千元又一次重复，像是自言自语，似乎仍处于这个判断带给他的震撼之中。陈千里望着弟弟，老方把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告诉他时，他就有点意外。他对弟弟的记忆中断在那个夏天，还未曾想到他也会长大，更不会想到千元像他一样，不得不在残酷斗争的高压下迅速成熟。直到这会儿两个人面对面，他才意识到自己离开上海那年差不多就是千元此刻的年龄。千元就像那时候的他一样，看到了危险，面对着危险，却无法真正理解危险。那时他的想法是多么简单。
2: 我们向组织上传递过消息，在看守所。
0: 是董慧文在说话，弟弟的女朋友。千元真是跟他一模一样，同样的年龄，同样年龄的女朋友，同样在严寒中变得越发热忱。他静静地听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2: 林大姐说必须向上级汇报。
0: 好汉。
2: 对呀，那个姓尤的突然发脾气，问我知不知道浩瀚在哪里。我当然清楚浩瀚是谁，敌人在追捕浩瀚同志，这个消息必须报告给组织。
0: 你是说你们写给老方的密信中也提到了浩瀚？
2: 信是林大姐写的，时间特别紧，陶小姐马上就要被释放，狱卒就在门外，让她赶紧整理东西，她的东西可真不少。林大姐决定马上着手写信，我们商量好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消息传递出去。林大姐懂这些事，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可以用来密写的米浆水，狱卒在门外催， 我就假装帮着陶小姐整理衣物，尽量拖延时间。我没机会看信，不过林大姐说投资和人名她都写在信中。
0: 信被敌人换掉了，陈千里立刻明白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2: 提审后的第二天，我被提审前，陶小姐就被狱卒叫出去了。审讯过程中，听到窗外有女人的笑声，我觉得那是陶小姐的声音。她坐上了汽车出去了。那天晚上，她一进牢房就告诉我们，她很快就能出去了。我觉得林大姐从这时就开始动脑筋了，她非常果断。从这以后，她就一直跟陶小姐说话。我看她在设法跟陶小姐拉近关系，就帮着她一起。陶小姐虽然不像个正经人，倒是很讲义气。她答应出去之后帮我们递信，只要寄到一个信箱里就好，林大姐对她说，那样就更容易了。陶小姐是这样说的。
0: 军法处为什么要抓她？
2: 好像是得罪了什么人。她说是个开银行的，别看只是个银行老板，背后撑腰的吓死人。她一开始不肯说下去，林大姐就激她。最后她说那个银行老板的哥哥是南京的一个大官，连财政部都是他们家开的。他说那个银行老板看上了他，他跟他好了，但是他后来想嫁给他，他只是想做小呀。他说可他坚决不肯。他后来就要挟对方说他怀孕了，说他要到报纸上揭露这个事情，所以人家就把他抓进了看守所。他们只是想让我清醒清醒，他就是这样说的，很快他就被放出去了。
0: 董慧文看了看桌边墙上贴着的年历，
2: 我想起他当时开心地说，星期六放他出去肯定是算好的，因为那个银行老板通常都是星期天到他那里，所以就是腊月十九那天。

0: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向中革军委提出两个军团建立统一指挥的建议，但受到临时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要求两个军团各自单独接受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并且单独的活动。当时红六军团归队的官兵只有3000多人，其中还有300多名伤员。由于干部大量牺牲和部队曾被打散，建制已不全。第二军团由于肃反扩大化，基层连队的党团员和政治干部也非常缺乏。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在没有得到临时中央局同意的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还是迫不及待地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曾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第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两个军团近8000名官兵热烈拥护贺龙和任弼时的统一指挥。会师，会师，我们见到老师了。在贺龙的眼里，红六军团是来自中央苏区的部队，是诞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队，他们具有丰富的建军和作战经验。为此，贺龙向红六军团要了数名优秀干部担任红二军团的师团政委。第二、第六军团所在地是一块纵横不过100公里、仅有10万人口的荒凉地带，这里无法养活8000人的红军队伍。因此两个军团统一指挥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离开这里，到湘西寻求发展。在红军官兵大会上，贺龙说，六军团的同志们来我贺龙这里想好好休息一下，打双草鞋，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贺龙抬起一只脚，用手里的竹烟袋杆敲敲他的草鞋底儿，然后大声说，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1934年10月28日，中央红军突破瑞金苏区南端的粤军防线，正缓慢地行进在广东北部的大山中。而第二、第六军团这一天则从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湖南西部的永顺、龙山和桑植地区开进。这支8000人的红军队伍，由熟悉地形的红二军团开路，红六军团跟随在后。他们沿着湖南、湖北与四川三省的边界一直向北，一度进入湖北的来凤县境内。在确定敌人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向湖南北部集结时，他们突然将行军路线折向东，重新进入湖南。

之后袭击了湖南西部的龙山和永顺两座县城。县城里的团防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拿红军官兵的话想，打得他们连骨头渣渣都没了。11月7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广东与湖南交界处那个名叫陈口的小镇时，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们已经住进了永顺县城一座华丽的老宅之中。这座老宅是国民党永顺县党部的办公地，眼下在大厅悬挂的那块天下为公的匾额下，谈笑风生的是一群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第二、第六军团在风景秀丽的永顺县城开始了难得的休整。军团领导在县城的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议，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传达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虽然这一精神表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绝望的进攻，红军很快就会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苏维埃革命胜利，但博古的这些话显然与中央红军放弃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现实不相符了。会议对中央派来的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进行了批评，在随后写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尽管如此，左倾的思想依旧影响着这支红军部队，因为会议做出的决议之一是凡是受到批判的干部不能担任主官。结果贺炳炎团长被撤了职，分配到管理科去当管理员。会议批判的另一件事与贺龙有关，贺龙曾经利用他在湘西的一些社会关系，把不少红军伤病员安置在了政治比较中立的团防那里，凭着贺龙的威名，团防不敢怠慢红军，更不敢出卖红军，不少红军伤病员得以养好伤回到队伍中。可是会议说贺龙的这个做法违反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的指示，大部分红军干部对此心里充满困惑。红军要不断的机动作战，天天抬着伤病员肯定不行，如果没有可靠安全的安置办法，一旦负伤了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会议仅仅开了两天就被突然发生的敌情中断了。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已派出周谢清、龚仁杰、杨其昌的三个旅又一个团共万余人向永顺扑来。与此同时，第二、第六军团收到中革军委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接近湘江，湖南的国民党军已被全部调来阻击，第二、第六军团应趁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部扩大行动地域。两个军团的领导经过紧张磋商，认为只有给予敌人重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于是制定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撤离县城，先向敌人示弱，再把追击之敌引到适当地点，打一个快速的伏击战。红军从永顺县城撤离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混乱。永顺县城边有条河，河上那座古老的花桥是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红军决定把这座建造的格外精美的花桥烧掉。为避免引起当地民众对红军这一举动的反感，贺龙命令执行烧桥任务的51团团长郭鹏到军团供给部领取1000块大洋送到县商会会长家去。郭团长对这个数字之巨大感到十分惊讶，但他还是立即执行了。84岁的永顺商会会长也被这笔巨款吓住了，他让人挑着大洋找到贺龙，战战兢兢地说不要和他一个老头子开这么大的玩笑，自古以来还没听说过哪支军队自己掏钱打仗。贺龙说这不是玩笑，他找人测算过，重新修一座更漂亮的桥，1000块大洋大致够了。贺龙麻烦老人家在事后建桥的时候组织工匠并负责监督。商会会长

动地小心翼翼地把钱收下了。接着51团一营二连连长苏杰又来报告，说有一群百姓正在花桥边哭呢。原来这些百姓都

人掏口袋，官兵们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凑够200块大洋分发给了桥边的百姓。但是当花桥着火的时候，又发生了混乱，县城里涌出一批人，有的往燃烧的桥上冲，有的往河水里跳。原来县城里的不少富户人家把大量的金银细软甚至是烟土偷偷地藏在了这座桥的木板缝隙里，火一起，这些财宝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争抢财宝的混乱直到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到达，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后才告结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礼法与德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篇《复国篇》。礼大还是法大？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在中国传统社会，礼、法、德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荀子在谈到礼法德之间的关系时，特别的强调要隆礼重法。他说呀，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认为所谓的礼啊，就是

能够在贵贱之间有等级的区别，在长幼之间有上下的差别，在贫富贵贱等方面都能与其个人身份相匹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是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术治之。说的是呢，德行一定要和所处的地位相匹配，地位呢一定要和所受的俸禄相对等，俸禄一定要和自身的能力相一致。对于是君子以上的人，一定要用礼乐的方式来调节节制他们的行为，而对于普通百姓，一定要用法律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他们的行为。引用这两句话呀，可以看出他突出强调了德和礼法的重要作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德行和礼法之间的紧密联系。隆礼重法是荀子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荀子强调礼制和法律的共同作用来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荀子眼中，礼的作用就是用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名分等级，从而是各有其分，各安其位，长幼有序，贵贱有别，社会自然就会形成合理的秩序，秩序合理了，国家自然就能够太平安定。法律呢，是有形的制度表现，它提供了惩恶扬善的具体标准，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和平。所以礼的作用啊，是发挥于无形，体现在方方面面，而法的作用则表现在有形，时时刻刻都在发挥其作用。礼与法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上发挥了积极有效的重要作用。三国时候，诸葛亮治理蜀汉，便是隆礼重法的卓越实践。面对刘璋治下法纪松弛的积弊，他与法正等人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严明法治，说到做到，奖惩分明，再小的恶行也会受到惩处，再小的善举也一定能够得到表彰。即使是对位高权重的李严、廖立等，也依法予以罢黜，实现了官场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同时呢，诸葛亮自身清正廉洁、守身如玉、鞠躬尽瘁的崇高德行啊，本身就是礼义的化身，极大的感化和教化着官员和百姓。这正是荀子思想的生动体现，以法的强制力整齐划一奠定规矩，以德与礼的感召力引导人心实现善治。礼和法都发挥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在荀子看来啊，二者所作用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在荀子看来，士君子就是有德行的读书人，这一类人需要用礼乐的方式来规范调节他们的行为。而对于没有接受过圣贤之道的普通大众来说呢，单靠礼乐可能就不太起作用了。君子主张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约束他们。对有德之人，通过礼乐的方式就可以唤醒他们的良知，让他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行善去恶，自会明辨是非。所以对于德行缺失的人，仅仅靠道德是远远不够的，用法律的方式制约或许更加有效。施行雷霆手段，心怀菩萨心肠，这就是荀子运用礼法的智慧所在。在阐述礼法所作用的不同对象之前，荀子还强调了德必称位，
未必称禄，禄必称用，让我们说明了对于地位显赫、俸禄丰厚、能力出众的人一定要有德这个根本前提。德行是承载万物的根本，有了德行才有资格称得上是士君子，无德便是庸碌小人。这是礼法实行运用的关键，德高者用礼来调节，失德者呢以法来约束。在荀子的理论中，德行是根本，是基础，没有德行作为参考，礼法便没有了用武之地。虽然说礼和法的根本目的啊，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但礼法如何用，怎样用，用在谁身上，却是建立在德的基础上来决定的。德是实行礼法的标准和前提，如同一个参照物，如果没有了德这个树根，礼和法就不能恰当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社会秩序和国家的安宁便无从谈起。唯有三者相辅相成，方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这就是荀子的政治智慧。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大枣入药有讲究，分清区别效不同。
3: 哎，那这个入药的枣是什么枣呢？是不是这种金丝小枣啊？
4: 您自己觉得呢？
3: 我觉得应该像吧，因为可能比较紧致一些，比较细密一些，是不是用这样的枣入药会比较好？
4: 你看我们平时在中药处方上是这样写，大枣五枚，生姜三片。
3: 大枣？
4: 对，
3: 除了这金丝小枣，其他都是大枣。
4: 所以你看金丝小枣很小，其他的枣都很大。
3: 那就不用金丝小枣。
4: 那你们说是不是我们就全部用着大的，越大的越好，这小的就不用它呢？
3: 您给我绕糊涂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学问。对，坚持金丝小枣。
4: 所以这个大枣和小枣啊，我们一定不能把它首先认为是枣的大小。枣就叫做大枣。那么什么叫它小枣呢？小枣它指的是酸枣。野地里边长的那种小酸枣，小酸枣打下来以后，把硬壳去掉，里边有个仁儿，叫酸枣仁儿，那个叫小枣。
3: 哦，咱们治那个什么睡眠
4: 不好的，
3: 对，酸枣仁儿，
4: 哎，所以那种酸枣叫小枣，和小枣区分开的都叫大枣。
3: 所以这一些甭管它个头大还是小的，都叫大枣，
4: 都叫大枣。桌子上这几种枣都可以入药，
3: 都可以入药，
4: 包括我们平时其他地方产的枣都可以入药。
3: 哦，可是那入药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给它炮制一下？这种枣可以吗？还是说一定要干制了以后呢？
4: 您提的这个问题叫专业性问题，
3: 是不是很专业？
4: 入药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经过炮制。
3: 经过炮制，
4: 不同的炮制方法，一定有着不同的功效。
3: 哦，
4: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五种枣，我们都把它叫做干的。尽管说它可以拉丝，你捏着也可以柔软，这个干湿它是相对的一个程度。刚打下来的枣，那一定就叫做生枣，
3: 那是水分比较充足的。
4: 对，那么你把它放一放，太阳下边晒一晒，它里边的水分呢就蒸发了，多余的水分走了，它里边的糖和它其他的营养物质就进行了浓缩，这样一来是便于保存，二一来它的营养价值，就是胆味质量的营养价值更高。从中药的炮制学上来讲，由湿的向干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叫做去阴存阳。那绿的枣、青的枣没熟，红的枣就是熟了。那么红的枣它是饱满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发瘪的。这样它不同的枣的颜色，不同枣的形态，它一定有着不同的功效。
3: 这属于已经是自我优化、自我炮制之后的枣了。
4: 是的，
3: 它进行了这个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变干。
4: 对了，
3: 水分已经没有了，
4: 它糖分含量高了嘛，所以它味儿干，性温，所以一旦成了这么一个枣，药性偏温了。肝温补益的作用更强。
3: 明白了。好，那接下来到了随堂提问的环节了，我们的小学童还有我们的家长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请教张老师。小叔有什么样的提问？
5: 我说枣能解酒，我也是在网上查的，因为我们家三个老爷们都喝酒，两个爸一个
3: 不是，但是
5: 他爹
3: 就是这解酒汤有可能是用这个枣汤吗？
4: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带有着实用性。家里边我要这样用它，到底解酒不解酒？但是大枣确实可以健脾胃啊， 它可以保护胃黏膜呢？
5: 嗯，
4: 所以你看古人用大枣的时候，他也这在用，如果用到了一些有毒的药物或者菌裂的药物，他常常在这里边

0: 就会放一下大枣，
1: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对，比如说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石枣汤。
1: 石枣汤，
0: 对，石枣汤里边呢，它用的药物就是菌猛的腹泻，通过腹泻来消肿的，力量特别的菌猛，但是这些菌猛的药物下去可以伤脾胃，因此它在里边就用了大枣去保护胃去了，
1: 就得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0: 对，所以有人就这样讲呢，说大枣可以解毒，然后再引申出来呢，说大枣可以解酒。哦，它其实是保护了我们的胃黏膜，喝酒以后胃里边有点不舒服，喝点大枣水呢会让胃舒服一些，
1: 让我们更温润一点。
0: 对，我要颠覆一下大家的认知，大枣可以治疗感冒，你们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我一般都是大葱可以治疗感冒，大枣头一回听说。
0: 所以到冬天的时候我感冒了，泡点生姜喝，弄点大葱喝，大家都会。但是大枣它是可以治感冒的，当中就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桂枝汤。桂枝汤是治疗太阳中风表虚症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感冒了，感冒比较轻，身上呢还有点汗，这个时候呢，张仲景用的是桂枝汤。桂枝汤里边用了桂枝，用了白芍，
1: 都是热的。
0: 哎，用了一个大枣，用了一个生姜，还用了一点甘草。这里边我们可以把它分解开，桂枝心散的、发散的、
1: 走窜的，
0: 白芍养血敛阴的，桂枝发，白芍收，桂枝散。白芍收，但一三一手，你再看大枣和生姜，生姜是心散的，大枣呢
1: 是
0: 它是收的，
1: 平和的，
0: 它也是一个收一个散 的，
1: 对。
0: 所以对于中医点的有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鼻塞呀、流涕呀、身上有点疼啊、头也有点疼、有点怕冷，哎，还有点发烧、身上有点汗，你可以用桂枝汤，这是药。
1: 这是风寒感冒是吧？
0: 对，那你如果说我们现在伤风了，它的症状不重，但是就是有点难受，那我们大可不必去再买个桂枝汤吃吧，用上点生姜，用上点大枣，放上点甘草煮一煮，同样是桂枝汤的意思，宜三三邪，宜手连表固表止汗，同样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感冒的作用。
1: 哇，这个厉害了，而且是简化版的桂枝汤。
0: 对啊，
1: 在家里操作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哎，小厨房的妙招嘛。我们可以用九克生姜，基本上就是三片到五片，然后再用上十二克大枣，里边放上六克甘草。
1: 风热感冒是不是不适合？
0: 都可以。
1: 风热风寒感冒都可以，
0: 风热都可以。哇，
1: 这个厉害，
0: 轻症的感冒都可以了。
1: 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级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站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
0: 重点关注，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
1: 各部队开展形势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新闻聚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分别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
1: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舰艇编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环球军情，
2: 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吕景成坚持不懈挖掘整理英雄故事，大力传承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级哨所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上，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防哨所。 2016年5月24号， 习主席来到哨所看望官兵，勉励大家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诚履行戍边职责。 10年来，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站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请听特约记者池博、王斌、李根的报道。
3: 盛夏时节凌晨3点，我国很多地方还都处于沉沉夜色当中，但是在黑瞎子岛上已经晨曦微露， 迎来一抹玫红色的霞光，宽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水天一色。记者跟随东级哨所的执勤官兵在晨光中踏上了边境巡逻路，巡逻路上，一级上士刘向生用一段官兵自创的顺口溜向记者介绍了这几年哨所的新面貌。
4: 高新装备入边关，巡逻不在画马鞍，屏幕清晰明如水，一点鼠标近眼前。
3: 几句简短的顺口溜，生动道出了东级哨所执勤条件的迭代升级。刘向生告诉记者，过去官兵守边巡逻全靠两条腿跋山涉水，现如今水陆执勤装备、智能管控设备全部配齐，水上陆地两套作战模块随时联动，依托党政军警民营连哨亭组协同机制，管边控边效能大幅提升。
4: 这些年我们哨所的变化很大，我们的主要任务也从常规式巡逻变成了战斗化执勤，岸上视频监控、巡逻艇、江面巡查，无人机空中侦察。同时我们和地方党委、边境派出所、护边员建立实时联动，一旦发现边情，我们能第一时间快速前出防控，地方执法力量同步跟进处置，多方信息共享，管控没有盲区。
3: 巡逻车行驶到路的尽头，官兵们迅速下车列队，徒步进入泥泞的水草地。茂密的水草有1人多高，遮挡住人们的视线，脚下遍布淤泥，稍不留神就会深陷其中。战士周爽对记者说，在这里巡逻一年四季都会面临考验，冬季要对抗严寒风雪，到了夏季巡逻时会遭遇铺天盖地的蚊虫，
5: 经常会被叮出成片红肿的大包。夏天比冬天更加难熬，岛上蚊虫毒性大，一趟徒步巡逻下来，满身都是包，又疼又痒。早年没有智能设备，走到哪里就观察到哪里，草丛、沼泽深处很多都是巡逻盲区，非法越界的隐患很难及时发现。现在不一样了，无人机、全景监控全部用上，守边护边做到了无死角、无空白。
3: 说话间，上等兵胡森瑞操控无人机凌空起飞，实时画面

0: 清晰的传回终端屏幕，整片水域草丛的细微动态一览无余，以往人力难以抵达的偏僻点位如今尽数纳入监控视野。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邹英杰告诉记者，现在鹰眼全景系统便携式信息化终端一体化监控平台等智能装备已经在东极哨所全面投入使用，
1: 一线执勤画面实时同步到各级作战值班室，全域多维监控实现了全覆盖，一旦系统识别出异常会立刻弹出告警提示，让边境管控从被动巡查变为主动预警。
2: 智能化装备的普及大幅提升了我们的应急处出和快速响应能力，现在就连哨所、无人机机巢都可以实现无人自主值守，提前设定参数
0: 就能定时自动起飞，自主巡边，还能根据天气、地形、灵活调整飞行航线，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全自动、智能化戍边。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加快信息化戍边控边能力建设步伐，转变边防执勤方式，提高边境管控效能。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东极哨所在硬件装备迭代升级的同时，持续锤炼官兵过硬的科技素养。 连队搭建起常态化学习实训平台，把装备实操、智能平台运用纳入日常训练考核，鼓励大家立足岗位，开展小改进、小创新。现如今，哨所官兵人人懂装备，个个会操作，不仅能熟练组装操控各类智能执勤设备，还能紧贴边防执勤实战需求， 运用3D打印技术改良无人机零部件，优化装备性能。
3: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池上卓自豪地说，从铁脚板踏遍边关到智能化立体防控，从人工肉眼巡查到大数据精准值守，各类智能装备铺开应用，帮助我们不断补齐边境管控短板。哨所全体官兵将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立足实战，钻研创新，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境线上
4: 织密防控网络，守护好祖国边关的和平与安宁。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连日来全军各部队与驻地各界代表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铭记浴血抗争的岁月，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在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红色场馆，武警官兵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历史故事，观看抗战实物、纪念影像和文献资料，深刻体会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强军使命责无旁贷。 在祖国多地的野外训练场，各部队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缅怀先烈，致敬忠魂，进一步坚定矢志强军的信心和决心。在安徽淮北等地，当地人武部组织军校新学员观看抗日经典纪录片，开展主题讨论辨析，激励大家将伟大抗战精神转化为奋进力量，投身强国强军建设。
0: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93岁抗联老兵杨化峰结合亲身经历，为当地民兵讲述抗战故事，引导大家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 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 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4: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记者赵若欣、罗斌报道。8月14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遭遇强降雨，龙山街道川布村、水口乡江牌村出现山体泥石流险情，巨石滚落，道路中断，群众避险转移，形势紧迫。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闻令而动，出动官兵和运输车辆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救援行动中，官兵们克服山路崎岖、道路损毁、次生灾害风险较大等困难，连续奋战4小时，安全转移两地村民300多人，随后全面排查清点人员，确保没有群众滞留。当天晚上9点20分，圆满完成紧急转移任务。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赴黄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请听报道。
2: 雷达发现目标。
3: 由北部战区海军东营舰、新级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刚抵达任务海域，东营舰侦察站位雷达率先发现空中不明飞行目标，向编队进飞。舰指挥所立即研判现场态势，战斗警报随即拉响。接到作战指令后，各舰官兵紧盯作战平台，迅速调整参数，主炮系统展开临战准备。同时，各舰密切协同，快速机动，占领有力攻击阵位，随即释放干扰弹进行火力打击。
2: 主炮接收目指，一组四发，放。
3: 东营舰主炮成功锁定目标，进行精准毁伤。海军新级舰葛新宇：
2: 这次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聚焦复杂海况下的精准打击，突出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加强在目标捕获、联动装填、弹着修正等环节的专攻强训。
3: 海上目标被成功摧毁后，考核组又下发特勤，编队指挥所立即调整战术，成功规避水下威胁。海军新级舰江宇介绍，在连续5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临检拿捕、舰艇近距反击等实战化科目进行专攻强训，有效提升了舰艇编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5: 此次编队训练，我们以协同作战为主体，突出复杂海况下的实战应用， 重点围绕编队机动航行、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进一步检验了编队

0: 快速反应和火力协同的训法战法，巩固和提高了编队整体作战水平。
1: 特约记者黄海涵、马广兴报道。
2: 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
3: 这是膏药，身上关节哪里痛啊？腰痛啊，腰痛可以接。
1: 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仁武部办公楼前，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骨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科室的专家，正在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和周边群众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服务。现场还设置急救技能培训区，医疗队员耐心指导群众掌握基础急救知识和应急处置本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当地群众张女士：
4: 我自己刚才也看了两个项目，感觉到我们医生服务态度非常好。
1: 集中义诊结束后，医疗队细化分组走村入户，开展上门巡诊服务。队员们先后走进七名参战老兵家中，为老兵们上门体检，送去常用药品和慰问物资。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王永红介绍，这次活动在提供便民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同步开展红色研学教育。活动期间，医疗队专程前往白沙起义第一枪旧址纪念园参观见学，重温黎族、苗族同胞奋起反抗、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从深厚的红色底蕴中汲取奋进力量。
5: 我们作为联勤军医来到这里，走进老区，走进群众家中，看到老区人民期盼的眼神、信任的目光，我深深感到，把健康送到他们身边，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特约记者罗伟、许君杰报道。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方面消息，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2: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也是韩国的光复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了批评，并表达了遗憾。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当天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在必须深刻铭记历史教训的严峻时刻，高市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是不符合时代的挑衅，并称这实在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声明敦促高市内阁立即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历史性倒退行为，并呼吁日方摆脱帝国主义的陈旧幽灵，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对受害者做出真正的道歉。
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
7: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吕景成寻访48任班长，为董存瑞班补。

0: 及英雄名录，为您介绍老兵吕景成坚持不懈寻找补全董存瑞班历任班长信息，大力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赵雷、朱东运，播音胡成成、宋波。
1: 吕景成，辽宁辽阳人，1959年出生，1978年入伍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先后在团、师、军三级政治机关工作。服役期间，他多次采写董存瑞班的先进事迹，先后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多篇文章。2008年退休后，吕景成不忘初心本色，继续致力于弘扬和传承英雄精神。他花费3年时间与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150多名老兵取得联系，把董存瑞班命名以来48任班长的信息找齐补全，并整理出20多万字的班长故事，为大力宣传弘扬董存瑞精神做出了贡献。
2: 在董存瑞班当年有这么一句话：进门一块铁，转眼硬油缸。董存瑞班是个大熔炉啊。
3: 正在为小学生讲述董存瑞班英雄事迹的是今年67岁的辽宁省大连市军修干部吕景成。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曾担任过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的宣传干事，这段时间他正在为筹建董存瑞班事迹展示而多方奔走。这个展示计划以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为时间轴，通过图片文字介绍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展示董存瑞精神的血脉传承历程。
2: 就在这附近有个小学，叫做民生小学，有个800来名学生，我跟他们呢一起建了一个董存瑞班事迹展示，专门讲董存瑞班48任班长的故事。
3: 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是吕景成经过3年时间多方寻找、认真梳理核实出来的。他说，做这件事与他的从军经历密不可分。1978年12月，19岁的吕景成入伍，来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这也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虽然没能分到董存瑞班，但董存瑞精神时刻感染着他。1982年，提干后的吕景成在团机关担任宣传干事，此后他曾多次到董存瑞班采访。有一年，董存瑞班新战士刘宪文入伍2个月就在全团比武中夺冠，他闻讯赶去连夜采访，撰写的稿件登上了军区报纸1版的显要位置。
2: 那天晚上我就到连队去采访去，就坐在董存瑞班的炕头上，我跟他在那唠，都到11点钟才结束，正好有一个兵休假了，就那一天就住在那儿，那时候住大通铺。
3: 此后，吕景成又陆续发表了几十篇反映官兵传承董存瑞精神的稿件。更令他难忘的是，他还采访过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那是1986年5月的一天，吕景成陪同老英雄智顺义，也就是掩护董存瑞完成爆破任务的战友，到董存瑞的家乡河北怀来参加烈士塑像落成揭幕仪式。当天下午，他们坐在董存瑞家的火炕上，聆听董全忠老人讲述儿子董存瑞年少时智斗日军、勇救区委书记王平的故事。
2: 43年的时候啊，他们区里有个叫王平书记，那时候抗战嘛，就是到村里做间谍清野工作。有一天呢，日本鬼子把村子给围了，因为董存瑞啊，他是儿童团长啊，跟这个区委书记王平啊都认识，他就把王平书记领到他家里给压磨起来了。
3: 在30年的军旅生涯中，爱岗敬业、做事认真的吕景成，先后担任过宣传干事、连长、医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务。在众多岗位中，他最难忘的是担任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宣传干事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与董存瑞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在英雄精神的熏陶下，淬炼出迎难而上、勇毅笃行的意志品格。
2: 我是从这个团走出来的，可以说我在成长进步过程当中，是董存瑞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他们也总跟我讲着董存瑞的故事，讲董存瑞的传承啊，你看那董存瑞的名言呢，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光荣，那是老班长董存瑞讲的。
3: 2008年，已到正团职服役年限的吕景成光荣退休，离开工作。

0: 也做不了。一个训练非常忙，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来做这事儿。另外，想做这件事儿，你必须得认识这些人，因为我恰恰是站在这个中间，上下左右我都能联系上。
1: 刘景成联系到当年的老连长董存瑞班第十三任班长张慧信，一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找信息，并创建了董存瑞班班长群，把能联系到的老班长都加入群里。
0: 在2080年时候，我收到了18年班长刘淑平，他给我寄来一本书，叫《董存瑞精神代代传》，这是东化烈士陵园原主任吕小山，今年已经90了，他呢编了这本书。这个吕小山呢，是咱们国家研究董存瑞的骨灰级专家，研究董存瑞超过他了。
1: 为了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核实准确，几年来刘景成拨打了上千个电话，发送数百封邮件，查阅大量资料，走访了数十名战友，通过调查核实，更正了6任班长的姓名错误，调整了2任班长的排序，补全了2任无名班长的信息，并确认了董存瑞班的首任班长是王世凯。功夫不负有心人，2023年初，吕景成终于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全部找到了。
0: 我这个人性格就比较直，喜欢办事呢快节奏。还有一点，我就是呢，认定想干的事儿，我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把这事儿呢干到底。
1: 一个人的履历是动人往事，一群英雄的故事就是厚重历史。完整梳理补齐历任班长资料信息后，吕景成决定为英雄立传，用先辈事迹感召新时代青年官兵。他辗转各地寻访亲历者，争分夺秒，伏案笔耕，累计为董存瑞班48任班长整理撰写出20余万字的纪实文稿，留住了一代代传承者的红色印记。
2: 一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雁归，把雁归，胸前的红。
1: 韶华易逝，初心永恒。如今已年过花甲的吕景成，为了更好地讲好老班长们的故事，专门创办了微信公众号，累计采写发布了150多篇英雄故事与精神传承稿件。同时他还走进学校、社区、军营，为中小学生、社区群众和部队官兵讲述董存瑞班的红色往事，让英雄事迹走进人心，代代传承，化作民族精神长河里永不暗淡的星光。
0: 因为我知道这董存瑞班每个兵那都是优秀的，那这些班长呢更是连队的佼佼者，是传承董存瑞班实践者，他们每个人呢都有精彩的故事，那我是要做一个记录者，然后呢讲给后人。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

0: 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

0: 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4: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5: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6: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7: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8: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7: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9: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7: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9: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7: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8: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7: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

0: 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2: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5: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7: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8: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7: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9: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0: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4: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5: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6: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 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7: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6: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8: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9: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0: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9: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14: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

0: 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6: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3: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4: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

0: 曾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0: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无耻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详细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部分日本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反思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日本民众当天还在东京都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和学习会，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方面15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发动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导致3名以军士兵重伤，以军随即对黎真主党进行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枪击事件发生在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相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15号消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该计划将于11月启动，预计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5号发布的最新统计，该国目前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5号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中摘金，名将冯斌在女子铁饼决赛里以62.51米取胜。其他决赛中，男子

800米的宋志远，男子3000米障碍的扎西次仁，女子400米的蒋雨桐，男子200米的刘科和女子200米的黄宇，均以创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夺冠。女子100米栏预赛中，吴艳妮以13秒06排名第一，跻身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的情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晚8:29，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2: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以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凌霄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进行封堵的。
3: 好的，溃口出现以后呢，当地政府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工作，召集快16万余方以及千丝笼、集装箱、救面体等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而且通过人勤机勤、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呢，同时向溃口堆填石料，这样呢，就相当于有4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进行封堵之外呢，抢险队伍还沿河堤修建了多个会车平台，因为呢，从桥口到溃口的现场，沿河堤的道路呢有3到4公里长，而且呢非常狭窄。修建会车平台呢，可以满足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呢，封堵现场还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域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运输石料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域通勤效率和卸载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石料供应又快又足，封堵的速度呢，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天晚上的8:29，贾鲁河堤防的溃口实现了成功合拢。
2: 那溃口合拢以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向哪些重点领域转移呢？
3: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其实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这个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6面体的大石、孤石填住的，石头之间呢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都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的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稳定，做到一堤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呢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居民被转移，周口呢仍然处于紧急防汛期，确保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仍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还有，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闸门呢将及时开启，排除城市内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这是在现场的情况。
2: 好的，李凌霄。
1: 溃口发生初期宽度约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

0: 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 配偶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0: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奇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2: 在这个配口上边空间受限，这种情况下打开思路不应该局限于已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或只能在水里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0: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3: 可以丰收了，待会一个月看到这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0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我们就排队时间歇这时间排队这样，偶尔再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0: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4: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还行，家里面我不敢喂鱼，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0: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3: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0: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5: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缺失。
0: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7: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拢。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8: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仓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7: 据了解，溃口合拢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堤深加高加固、防渗避弃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8: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7: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摆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3: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14: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3: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15: 所谓这个玉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讲，倒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了，可以显示出了高市呢，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掩饰而已。
13: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摆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15: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摆，这种摇摆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的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8: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

0: L 已经连续第七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は反対。
2: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0: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3: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0: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4: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这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0: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5: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
0: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

0: 现在开庭。
1: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1楼水产商铺相邻的2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2: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女婿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养鱼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1: 张女士发现1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3: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是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1: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0: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1: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0: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商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
1: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0: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2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4: 既然商铺已经进行了整改，还需要进行赔偿吗？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继续来听报道。
1: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原告代理人说，
5: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1次、2次、3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1: 被告代理人强调，
6: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应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0: 生态环境法典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

0: 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 经过近两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0: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1: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温超、张恩宇。
6: 在8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7: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6: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7: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 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6: 李梅不是易清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易清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7: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6: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易清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8: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到这儿咋还不见他呀？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7: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9: 好腰，注意好腰，
6: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0: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6: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7: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11: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我把手又划没了。
12: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6: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7: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要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6: 和易秦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父使劲推上去的，
7: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 跌跌撞撞的既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

0: 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0: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这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然后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然后李梅来了，来来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院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活也罢，我觉得它 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眉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国政府近日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建议减少儿童疫苗接种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2: 世卫组织批评称，美国近期的疫苗接种调整背离科学依据。美方政策能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一纸行政令正在撬动美国数十年构筑的儿童免疫接种防线。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大幅削减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的针对18种疾病的疫苗减到11种。行政令同时主张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三种单独疫苗，并建议儿童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白宫将这一调整解释为与科学证据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看齐。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两倍以上，但世卫组织对此并不买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回应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
4: 数十年来的证据已经表明，儿童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染疾病，疫苗在什么时候能提供最强保护，需要接种多少剂次，以及哪些疫苗可以安全的联合接种。不必要的推迟疫苗接种或将疫苗剂次分开接种，并不会让接种变得更安全，反而可能使儿童失去保护。疫苗接种政策应以对现有最佳科学依据的严谨、独立和透明的审查为指导，而不应受政治影响。
3: 在美国国内，这道行政令同样遭遇了科学界和政界的双重抵制。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指出，拆分联合疫苗无异于一场科学上的逆流。
5: 研制联合疫苗并不容易，并非所有疫苗都能联合，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缓冲剂、不同的稳定剂，不同疫苗之间可能不相容。所以能研制出五联疫苗、六联疫苗，实际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医生和儿童。
3: 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也表态称，没有任何已发表的科学证据支持拆分联合疫苗，这反而可能导致推迟接种或错过接种。更关键的现实是，有消息称，美国眼下没有单独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其中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这也意味着行政令描绘的政策图景从一开始就找不到落地的支点。奥菲特进一步指出，
5: 这项行政令不具备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所做的只是建议各州研究此事并尝试执行，但我认为各州会无视这一行政令。我想太阳今天照常升起，明天也会照常升起。我认为家长们会带孩子去看医生，根据科学制定的免疫计划，比如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计划，接种他们需要的疫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向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医疗建议。在我们正经历美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之际，去质疑麻疹疫苗，去散布对麻疹疫苗的怀疑，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事实上，这届美国政府的反疫苗转向并非始于这份行政令。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曾创办一个反疫苗组织，并长期宣扬在麻腮风三联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这一关联已被证伪。
2: 肯尼迪还启动了对包括某些已使用数十年的疫苗的大规模审查行动，彻底修改了儿童疫苗接种时间表，并削减了对新疫苗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当科学共识一再被行政权力挤压，美国的反疫苗政策潜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继续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政府的反疫苗动向由来已久，而选在11月中期选举前这个节点就疫苗接种高调发令，显然不只是公共卫生决策，更是选票政治的算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6: 反疫苗思潮在美国部分群体中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反疫苗群体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选民力量。 特朗普政府通过迎合这部分选民的诉求呢，试图争取政治支持，将反疫苗作为争取特定选民群体的政治筹码。而且特朗普政府还用所谓的个人自由来鼓动民意，将所谓减少政府干预和加征选择权作为政策包装，以减少疫苗种类、拆分疫苗等等为口号，试图以此迎合美国部分民众对医疗自主和反权威的诉求。疫苗政策本应基于严谨的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防控需求来制定，但在此次政策调整中呢，政治诉求、个人偏见和选票考量明显凌驾于科学共识之上，导致公共卫生政策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3: 选举政治意图在疫苗议题上套利，随之而来的代价却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美国内部撕开裂口。在美国，儿童入学的疫苗接种要求由各州自行制定，这道行政令无法直接强制执行，而是要求被当作参考。民主党主政的各州选择了阵地防御。美国东北部多个兰州去年成立东北公共卫生合作组织，西海岸四个州成立西海岸卫生联盟，各自发布与联邦政府相悖的接种建议。今年年初，15个州还联合起诉联邦政府，指控其削减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违法。这场公共卫生领域的两党对峙会走向何方？张家俊分析，
6: 大概也有三个走向吧。一个呢是法律和司法对抗加剧，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大概率会继续坚持基于科学共识的严格疫苗要求，并通过州级立法或司法诉讼来对抗联邦政策，对峙将演变为复杂的法律拉锯战。二是政策执行和民众认知出现分化，由民主党主政的兰州的对抗将导致美国各地疫苗政策进一步分化，加剧共和党主政的红州和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在公共卫生治理上的割裂。这种分化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疫苗接种率下降，进而影响区域群体免疫屏障，增加传染病复发的风险。三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对峙将进一步激化美国社会在疫苗议题上的对立情绪，加剧民众对政府医疗政策的不信任。
3: 而这场始于美国国内的政策转向，其影响远不止于国境线，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受其扰动，美国与国际科学界的隔阂也在进一步加深。
6: 世卫组织的批评不仅暴露出美国将公共卫生议题政治化，以及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的短视和偏执，也暴露出美国单边主义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冲击，不仅损害本国国民健康，也可能对全球传染病防控带来负面影响，更暴露出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化，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与科学共识的侵蚀。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灵活就业稳增收，指尖手艺换新机。在安岳依托特色居家手工产业和暖心就业帮扶政策，不少留守妇女宝妈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大家凭借一双巧手，把传统手艺变成增收产业，让小小的指尖经济绽放出大大的民生活力。清晨在安岳县石桥街道宁乡经国院妇女居家灵活就业示范基地里，一派安静忙碌的景象。妇女们端坐桌前，巧手翻飞，引线穿梭，五彩棉线在指尖缠绕成型，一个个精致可爱的编织玩偶、手提包装饰花艺悄然成型。这间藏身居民楼下的手工工坊，是在安岳县妇女联合会政策扶持下，由安岳县贵夫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承接运营。五年来，它悄然成长为当地妇女心中一座有温度的驿站，见证着指尖技艺向指尖经济的温暖蜕变。
2: 我们主要开展各类手工编织技能实操培训，零基础学员可免费学习，包教包费，主要有手工编织、养老护理、美容、缝纫、月嫂等项目。我们对接稳定的外销订单，成品销路有保障，完全不愁吃销问题。
1: 五年来，这套灵活务实的运行机制已覆盖安岳全县，累计培训妇女超过1500人，带动1000余人实现居家就业，人均月增收600至3000元不等。稳定持续的订单来源成为这一模式长久运转的定盘星。